0: 古韵十足哈。物是这个物品的物，乐是这个是悬崖勒马的这个乐，工是这个工厂的工，
1: 功名
0: 功名，
1: 对，就是工匠的姓名的意思。
0: 这句话是出自哪里呢？
1: 这个物乐功名呢，它是出自《礼记·乐令》。然后同时在《吕氏春秋·孟冬季》当中也有完整的收录这段文字。那它的原文呢是物乐功名以考其成，功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究其情。其实这句话还是比较好理解的，物是指器物，乐是指雕刻，功名就是工匠的姓名，所以物乐功名呢其实就是在器物上雕刻工匠的姓名。它其实表达的是一个追究责任然后追本溯源的这么一种这个中国古代手工业的一个质量监测的一个制度。
0: 这个展览当时开展的第一天我就去做了探访，我们也来听一听当天我去探访做了一个录音报道，我们来听听。
2: 物乐功名，历代刻工与苏州碑刻技艺的传承与辉煌展，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览首次系统梳理了自宋代以来苏州刻工的千年传承谱系，更有重磅展品亮相，国家一级保护文物四大宋碑拓片和50多件珍贵展品一同赴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展览陈列部王以涵告诉记者，
3: 四大宋碑是天文图、地理图、帝王诏运图和平江图，也就是分别对应了天地人成四个主题。四大宋碑呢是都是在南宋时期刊刻而成，是1961年成为了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四个碑呢是现存苏州碑刻博物馆，四个碑的拓片也都是来到了我们的展厅。

0: 石刻艺术博物馆馆长李琴表示，这个展览深入挖掘了碑刻艺术背后尘封的创造者群像，打破了以往忽略刻工的视角，揭示了一部世匠共生的艺术史。
1: 那在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碑刻这种载体承载的是书法、雕刻还有金石，内容其实是非常的丰富的。那长期以来呢，刻工这一个群体他们是一直是在幕后的，能将文化和文字更长久的流传下来，没有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淹没。刻工们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他们在雕刻的过程中，在文化和文字传承的过程中，其实呢也是这种工匠精神、匠心这样的一个体现。
0: 展览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西林展厅展出，将持续到8月9号。
2: 是的，展览是持续到8月9号，陈明迪说了还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一看。那么这个展览分了几个板块呢？是按什么脉络来分的呢？
3: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按时间顺序，从宋代开始讲述了5个单元，然后分别是宋、

0: 这么一些事迹。
1: 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苏州碑刻博物馆是有很多的这个碑刻的拓片，
0: 对
1: 对，
0: 一共是50件套，
1: 50件套的拓片，
0: 对对对，
1: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绘画的原作，是吧？
0: 比较少，有一部分，
1: 有一部分我看到在这个展览的尾声的地方有一些，
0: 对对对，
1: 拓片都是黑白的，
0: 嗯，
1: 但是大家要了解这个拓片背后的故事，您再去看这个拓片的话，可能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感受。所以我们今天请一涵也是要来说一说这些拓片背后的故事。展厅的一开篇就把宋代苏州的碑刻放在了最前面，我们的很多朋友刚才在聊天室里头也发了这个哈，
0: 四大宋碑，
1: 四大宋碑，宋代为什么能说打下

0: 图是全世界最早最完整的。那它上面精准刻画了314座桥梁、65座房表以及600多处建筑，精准还原了一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的一个双棋盘格局。那大家有机会到展厅的话，能够非常明显的看出来这个水陆并行、河街相邻，其实它是至今到现在为止江南地区也是我们所谓的江南水乡它的一个常见的一种城市布局的一种形态。将这个图纸刻画上石的刻工呢是三位刻工，分别是吕琛、张允成和张允迪。那为什么我们在
1: 知道这么精确的名字呢？
0: 对，是他们三个人在这个碑侧有这个明确的落款。为什么我们单独把平江图碑从四大宋碑里拿出来讲呢？它是比其他三个图经历了多一重的这个历史的考验的。到这个1917年，也就是我们这个平江图碑刻成的700多年之后，苏州籍的学者叶德辉呢，他就在苏州文庙发现了这个平江图碑。那他发现平江图碑的时候，当时碑文已经风化漫画的非常严重了。那这个叶德辉这个学者呢，他就非常有责任心，他就说这个碑不能就这么放着，我要对他进行这个修补和修复。那当时他和另外一个学者就叫朱锡良，他们两个人是想要出资去修缮。但是呢，在这个宋代的国宝，对于民国时期来说，宋代也是国宝级的文物了。
1: 是呢，
0: 在、这个、
1: 700年也是国宝了。
0: 对，在这个国宝上动刀呢，其实是受到大家的这个质疑的。那
1: 这把它弄坏了怎么办？
0: 对，所以这个叶德辉和朱锡良两个人呢，也是在这个刚才说刻工是在碑下左侧的位置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姓名，叶德辉和朱锡良两个人呢是在碑的右侧留下了自己的这个名字，以督工申刻的名义留下自己的名字，那表示我对这个申刻工程的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如果出现问题就找我追责的这么一种态度。然后在他们俩的主持下呢，在这个王翦，也就是当时的一个学者的这个考证和考据的这个背景调查下面，由这个刻工黄卫轩来完成了这个申刻工程，
1: 就等于是把它给，因为以石头已经风化，然后他要把它那个沿着它那线条刻得更深一些。
0: 对，
1: 但有一些线条已经风化的看不清了，所以需要学者来考证之后，你再把它给等于是刻深一点。
0: 对，没错，它有一些看不到的部分，比如说主城区的部分线条比较细密，可能一风化就基本上看不清楚了。
1: 大家现在再去看拓片，就能看那线条密密麻麻的。
0: 没错，就是这就非常希望大家能到展厅亲眼去看一看，这为什么我们说这两幅图，我们在展厅展出了两幅，一个是申刻前，一个是申刻后的一个两个拓片。
1: 幸亏那时候已经申刻了，你想从1917年到现在又过去了100年，那么如果当时距当时已经是700年了，那么到现在就800年了，那如果当时没有申刻的话，现在估计真的看不到这幅图了哈。
0: 是的，没错。所以1917年的申刻工程呢，也被称之为就是中国近代这个创文物保护先河的这么一个壮举。就是敢于去在这个去做这个修复工程，并且是非常细致非常客观的去做这个修复工程。
1: 陈明迪说，我有一个问题哈，苏州碑刻单纯是因为苏州地区而得名呢，还是说他们的技艺和方法也有特色呢？
0: 这个苏州碑刻技艺呢，是目前全国各地其实都有碑刻的传承。像苏州地区、安徽地区、西安地区，其实大家结合这个历史文化比较集中的地区，都会有这个刻碑的这个匠人比较集中。

0: 一个长期合作的一个关系了。第二个就是身份的互通，那像明代的很多刻工，其实他们已经不完全是这个隔绝在文人之外的一个底层的手艺人的身份，那他们很多也是参与到文化创作，甚至是自己主持去做一些刻帖和选帖的工程。然后第三个就是创作的合作的一个常态化啊，那形成了这个长期稳定的搭档，像这个刚才说的文征明和张简甫之间就形成了这个长期合作啊，像我们展厅展示的这个香山潘氏新建祠堂记呢，就是一个典型的由祝允明撰文、文征明书单、张简甫镌刻的一个世将共生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代表作。
1: 他们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0: 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些文人他们想要找人来刻，那么就请了乙方这些刻工。

0: 具体是怎么样的？其实它更多的是以这个戏剧形式，就是口口相传的这么一个过程啊。但是苏州人民就是心目当中，其实像周梅谷和钱钟书这样的大师，他们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刻工了，也是承载着很多民族气节和民族情节在身上。
1: 那么这次展览其实配套了也面向大朋友和小朋友的一些线下的体验活动，是吧？
0: 对，我们这个也不光是展览配套，其实我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也是有拓印技术的体验，然后像我们配套展览和平时也都有这个讲座在金石大讲堂啊去开展。
1: 咱们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碑刻的博物馆。
0: 对，没错，我们选择这个展览在我们馆进行展出，也是结合我们馆的一个藏品和这个展览的定位去进行。
1: 对呀，就有朋友说去过好多次五塔寺，每一次去就

0: 之声 FM 107.7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暑假带娃去哪儿？剧场是最好的美育课堂。9.8分口碑之作《高原上的黑眼睛》，带您沉浸式探秘三江源，天籁童声，山林童话，畅享云南多元风情，亲子家庭观演优选，给孩子一个难忘的剧场夏天。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现已开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

0: 下面呢，就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两位嘉宾，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副馆长、副研究馆员马若红。马馆您好。
1: 你好，黄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接下来介绍的是中国铁道博物馆社教部的左石，您好。
2: 黄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非常高兴能请到二位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

0: 用的。
1: 是之前我们还在节目里说过，以前拍好多这种年代剧来北京下火车，然后各色人物就走出来就在那火车站，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对，那么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正阳门馆的这个建筑，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可以说是显得很特别。
1: 是的，
0: 因为它是一个欧式的这种风格的，所以很多观众他其实是看到说，哎，这个博物馆这个外观好特别呀，我进去了解一下吧。
1: 是，
0: 所以可能大家本来进去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另外呢，我们一走进博物馆之后，首先大家会看到一幅浮雕壁画，这个浮雕壁画是由三幅画面所组成的，其中一幅呢展示的就是我们正阳门东车站的这个建筑外观，以及老式的这种蒸汽机车的一个造型，用这个形象呢来展示中国铁路早期发展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我们展厅的

边的中国铁路，它主要展示的就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铁路发展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部分呢，就突出展示了铁路工人这个在支援抗日战争啊、解放战争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都。

0: 小的一小条，然后检票时候是拿一个钳子剪一个那个缺，
1: 对，剪一个口
0: 方的缺口，
1: 对对对，
0: 是吧？我印象好深呢。
1: 对，这个车票是我们国家的第一代车票。这个第二代车票是什么呢？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就见过了，就是那种红色的，叫软纸车票。
0: 对对对，那个用了好久哎。
1: 对，那个用的时间也比较长。第三代车票呢，大家肯定更熟悉，就是蓝色的磁介质车票。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的时候，这种磁介质车票就开始这个发售了。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说这个红车票跟这个蓝车票有什么区别呀？其实呢，这个蓝色的车票，因为它是磁介质来储存信息的。所以呢，它储存的这个信息量更大，它的这个保密性啊和安全性也更高。那么随着我们国家这个铁路的不断发展，而且这个信息互联网技术也不断在提升，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呢也逐渐实现了实名制。比如说以前我们的这个车票的票面上可能只是一个很短的一个小的一维码，也就是条形码，之后呢这个条形码变长了啊，它储存的信息更多了，再之后呢把条形码变成了二维码，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实现了电子客票了。我们现在呢火车票也不再作为报销凭证，大家可以直接在12306里面去申领电子发票就可以。所以我们旅客不用再用车票的这个来出行，只是要通过刷身份证或者是刷乘车码也可以坐车。如果大家没带身份证的话，可以在12306里面进行一个申请，它会出现一个通过人脸识别之后出现一个码，那个码也可以直接去乘车。所以旅客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0: 格威龙给我们发了詹天佑1913年他的像，还有在詹天佑的手抄的家谱当中记录了詹天佑三次被民国政府授予嘉禾奖章。
1: 对，他一共获过三枚这种奖章。我们也有根据这种奖章所开发的文创产品
0: 啊，
1: 宝光嘉禾章的冰箱贴。
0: 展厅里还有不同年代的机车的车型，什么复

状况，实景复原的一些展项以前更多了，比如说西城高铁穿越秦岭隧道的片段。我们展馆的开放时间是周二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观众可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到馆参观。

0: 能看到的一些热门展品，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小众的宝藏的文物，是吗？特别有意思。说说
1: 对，其实我们馆内展示的这个文物呢，就是500多件，有一半呢都是我们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老物件。那么这些物件呢，可能有的是我们工作人员在这种废弃的这个车站线路里边发现。

0: 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发现的，那么也在我们的展柜里进行了展示。
1: 嗯，
0: 那么还有的是我们这个铁路的这些同事们呀、珍藏捐赠给我们的。
1: 嗯，
0: 比如我们有早期的这个铁路的司机的驾驶证、工人的工作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铁路同事的，就是上一代或者上两代他们传承下来的。
1: 嗯，
0: 还有我们这个一些铁路艺术家自己创作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杨文月老师，为这个六次大提速创作了一个北国南疆的大提速图。那么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文物都在我们这个展厅里展示。那么我们也这个会用心科学的这个来保护这些老的物件，也特别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啊、
1: 可以跟你们联系哈。
0: 对，可以跟我们联系啊。
1: 咱们是有这个大讲堂是吧？
0: 对，
1: 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然后还有一些沙龙，现在这个环境也都非常好哈。
2: 对，我们这次改成之后，在二层全新打造了一个科普活动空间。暑假期间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都会举行一个铁道拼拼乐的活动。我们观众朋友可以购买我们任意一款拼插类的文创产品。像这种比较传统的，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这个拼插的 3D 的纸膜。还有我们这今年这个新上新的像积木冰箱贴，就是类似于乐高的那种拼的小积木颗粒的那种拼的这种方式，还有像翻页的万年历啊，笔筒的万年历啊，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动手能够拼成的，不光小朋友喜欢，这个大朋友也非常喜欢。这是我们每天下午的一个活动。同时在周末周六周日的每上下午，我们会各开展两场铁道时光小讲堂，由我们铁博这经验丰富的老师们给大家带来内容很丰富而且干货满满的科普课程，而且是免费参加的，不过座位有限，如果想要参加的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1: 真的，因为听了这个说了之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1528就说曾经去参观过，听了二位嘉宾的讲解，一定要再去看看，致敬为中国铁路做出贡献的人们。然后刚才还说了，咱们现在也有很多文创，因为现在文创刚才说这次也是扩大了一倍的空间，所以也有很多可能好多巧思的这种设计是吗？
2: 我们这次的文创空间呢，面积比以前扩大了，而且购物方式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自选式。今年是詹天佑诞辰165周年，还有我们咱们东车站120周年，所以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发了一批文创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新上新的有一个叫人字形铁路互动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它是可以推动这个小火车，模拟人字形铁路这火车是如何进行折返的，它是可以滑动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还设计了像正阳门东主题的一些各种的这种文具类的呀，包括一些实用物品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刚才这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我们刚刚上新的这个 PP 夹呀、便签纸啊等等，都非常受到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欢迎。当然这个除了我们正阳门展馆之外，像我们东郊展馆和詹天佑纪念馆的文创商店也都同步上新了这些商品。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三馆任意去进行选购。
1: 对，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其实是叫一馆三址是吧？
2: 对对，
1: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是在这个
2: 天安门
1: 这里，然后还有东郊展馆，
2: 对
0: 对，在东北五环，
1: 然后还有詹天佑馆，詹天佑馆就比较远一点，
0: 对，在八达岭景区里边，
1: 每一个馆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色，
2: 对，展示的内容都不一样。
1: 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咱们这个参观的这个一些提示，这个很重要。位置啊，还有咱们这个怎么模拟舱预约，还有咱们这个门票的情况。
0: 我们的这个展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东南角。如果您坐这个地铁或者公交，有地铁的二号线、8号线到前门站。如果坐公交呢，到前门东站，那么下车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建筑，在这一片地区特别明显。我们这个展馆是免费开放的，您提前在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那么到现场来直接就核销以后就进行参观。那么如果这个我们的老年人呀、外国人呀、小孩啊预约不方便的，那么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展馆门口，那么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登记啊，登记后就可以这个进馆。
1: 这个好贴心哈。
0: 对，我们这个模拟驾驶舱呢，我们目前是采取这个现场排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想体验呢，可以每天稍微早一点来，而且这个周中的时间，周二到周五的人会比这个周末要稍微少一些。
1: 模拟驾驶舱收费吗？
0: 是收费的项目，
1: 收费的，但是展馆整个是
0: 免费的
1: 是吧？
0: 对
1: 啊，
0: 我们的一些公益的讲解呀、公益的活动啊，也是免费的。
1: 百年老站换新颜， 铁道故事换新生，历经六个多月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以500多件珍贵文物沉浸式数字展像，完整铺展中国铁路百余年奋进之路。从见证出行变迁的老式客票印刷机，到记录雪域攻坚的青藏铁路的实物，再到可亲身操作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每一处展陈都藏着独属于中国铁路的时代记忆。眼下暑期各类铁路研学科普沙龙同步开展，不论是亲子出游还是铁路爱好者打卡，都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希望大家有空不妨走进这座拥有120年历史的正阳门车站展馆，近距离感受我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磅礴力量。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9点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的面精编版。

0: 郡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3: 妈，爸还在厕所。

0: 畅达，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

0: 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666分的高考成绩足以叩开一流名校的大门，为何有人选择按下暂停键再战一程？高分复读是时间成本的双向博弈，还是校准人生赛道的理性选择？挑选复读学校，看师资、看环境，还是同伴氛围，更决定提分上限。复读一年，除了试卷上的数字增长，还能给孩子留下哪些终身受用的能力？本期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对话圆梦北大的复读生乙轩与京华学校英语教研组长李华，聚焦666分到685分的成长路径，梳理复读决策的判断标尺、学科提分的底层逻辑与长期成长的核心密码。主动选择的重来，从不是后退，而是调整呼吸后的再冲锋。第二次呼吸，对话乙轩，见证复读生的小复盘与大定力，敬请收听。

0: 关注一下，就是你在做复读决策的这个时间节点哈，我什么时候萌生说，哎呀，我要不要考虑复读这个念头？
1: 应该是。
0: 就出了分马上就
1: 这个好像还真能说出来具体的情况，应该是在报完志愿之后跟家里人在某个晚上回来的时候，坐车回来的时候跟家里人的一段聊天，当时是在讨论的时候讨论到这个最后录取的专业我其实并不满意，然后当时就是在坐车回来的时候嘛，我提到我这个专业并不满意之后，我爸

都做完了之后，然后的话发现自己前面跟家长的沟通出了一些问题，对未来的规划上有一些路没法走了，所以说才决定来复读的。但是我的某一些同学就是成绩发下来就知道，哎呀，我这个成绩肯定是比期望。

0: 彩继续。
1: 虽然说，你复读了一年，然后他有这个十九，666到685

0: 做什么呢？
1: 然后的话，剩下的话就是跟同学们聊聊天，然后自己发会儿呆，然后刷会儿手机一类的呀。也要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我没有体育锻炼方面的爱好，但我知道如果没有体育锻炼的话，这个身体会垮得很快。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就是说高三的时候要保证学习的话，肯定也是要保证一个健康的身体状态的。所以虽然并不喜欢体育锻炼，但也保证每天的体育锻炼时间是在45分钟到一个小时左右。
2: 各位听众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第二次呼吸高考复读行记，我是主持人常立。上一时段我们聚焦了复读选择的前因后果，也看到了一位理科尖子生的学习底色，理性判断而不是情绪内耗，用规律节奏替代所谓盲目刷题。复读这一年的成长从不是孤军奋战，个人定力之外，老师的精准指引，同频的同伴氛围，都是提分路上不可或缺的支撑。那接下来我们将有请邓以轩的英语老师，精华学校全日制教研组长，精粹班英语教师李华，将和以轩同学一起来聚焦复读一年的学习日常、学科提分和实用方法以及心态调节之道。
3: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出以轩同学在复读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位同行的，我们打引号说伙伴吧，其实也是以轩的老师，来自精华学校的李华老师。李华老师您好。
4: 常老师好。
3: 李老师，您像以轩他的成绩，尤其是英语成绩吧，从您的观察来看，稳步上升还是说有起有伏？
4: 我先回答刚才那个关于这个压力的问题啊，因为以轩同学属于这个情绪控制、情绪调节比较好的同学，那么对于绝大多数复读的同学呢，都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波动。这个波动会在于就是刚刚入学的时候，因为你的你是毕竟经历过一轮二轮的复习，有过高考的经历，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先发优势的，相比于应届的孩子。所以在往往在上学期的考试中，不管是位次、分数各个方面，都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优势。但是呢，往往到了高三，就是这个复习的这个下学期，这个过完年之后，这个当应届的这些同学们他们完成了一轮复习之后，往往呢他们的潜力开始出现。于是呢，就通过从位次上就会显得复读生就会有一点停滞不前，也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瓶颈期。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复读同学的心态的影响其实是非常大的。
3: 您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分享和借鉴的，在复读期间对广义同学来说可以调节心态的方式有哪些？
4: 首先一点呢，其实是其实外界的这个力量是很重要的。这里的外界力量包括呢，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老师方面这个我们的这个学校的管理者，发现这个同学这次考试不是很理想，于是呢我们就会去跟孩子进行一些交流、一些沟通，

0: 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还得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现有的分数能不能支撑你去到你理想的那个院校和专业。比如说我就一心想去学某一个院校的某个专业，结果我这儿呢还离那个我的目标差二三十分三四十分，我又不愿意就这个降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通过复读来去提升，因为毕竟学习这一年你只要按照正确的这个节奏啊，正确的去规划，那么这个提升是基本上是肯定的。所以这种就是有明确的目标，那么即使正常发挥我们觉得也 OK。 好，第三种呢我们就非常不建议了，比如说从来没考过这么高啊，我是历史上第一次的高分是在高考出现的。但是这个时候呢，有时候同学会产生一种错觉，
1: 再搏一把再来一年，万一
0: 相当于我高考前三个月我还是400分呢，而我高考考了500分，那我再复习一年我不得600多分吗？但是这里肯定不是线性的叠加，是吧？越往后越难，而且你这次超长的分数有可能还它不是你真实水平，所以你后边还可能会反噬回去，所以这个要特别的慎重。另外我们也特别强调啊，不管你是哪种程度考虑复读的话，一定还得考虑一个因素，其实是你的心理抗压能力这个因素。
1: 您如何来看复读的价值？
0: 我觉得在现在咱们看复读这件事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啊，就是咱们关于这个第一学历的问题。因为这个我们知道，利用同学的报高考成绩录取到的本科院校，这就是咱们的这个第一学历。
1: 对，
0: 而第一学历它是一个没法去改变的事情啊，你将来呢可以通过读研读博去提升你的最高学历。但是呢，我们在客观上，现在在企业的这个用人招聘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的企业在筛简历的时候，其实就是去筛这个应聘者的一个第一学历，就你当年本科什么院校。有的呢，本科是可能双非的，然后我这个后续我读研读博读到名校去了，但是很可能因为本第一学历被筛走了。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个原因呢？我们是认为啊，就是由于你的第一学历更高，那么就有可能呢去到更好的这个高校，就会得到更好的高等教育的资源，而在这个平台上呢，你的个人的能力和潜力也能得到更好的一个发展。那么我们从用人单位角度来讲，他就会默认你的能力是更强的，所以从就业呀、薪酬啊，包括未来的发展都会有更大的优势。还有一点呢，我们也得考虑一个关于这个人脉圈层的问题，就是我考到一个更高的分数，去到更好的这个名校，那么我身边的人也更优秀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尤其是像咱们这些高分同学啊，实际上高中都是在名校读的，那么如果我去到了我高考去大学去到了一个相对一般的院校的话，那有可能会出现人脉的降级，就是我的大学的同学还不如我高中这同学优秀呢。可是人呢得进步啊，咱得跟优秀的人在一块儿，所以去。

0: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1: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天了，明明前面还有太阳呢，突然是水汽一上来就开始下雨，大家还是得注意。
1: 没错，而且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说这个老祖宗的智慧啊，特别的，
0: 那是
1: 特别的厉害。而且呢，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是博大精深的。过了节气啊，这个节气就代表很多很多的这个天气也发生一些变化。比如说8月7号那天是立秋嘛，那昼夜温差就会增大了，空气的湿度呢也会相对下降，但是秋燥可能来了。那秋燥呢？主要是一些致病的因素，比如说这个燥邪呀、比较容易伤肺，这也是我们北京中医医院的医生李倩倩提醒的。他说养生的关键呢在于养阴滋燥、那敛阳护肺，对于肺啊，大家最近一定要多注意。那饮食上呢，大家可以吃点梨啊，因为梨是生津润燥的，而且还清热化痰。也可以吃点百合，百合呢是养阴清心的，也是润燥止咳的。另外大家还可以吃点山药啊、杏仁啊等等等等。那一定要慎食生姜、花椒等等辛温发散的食物，以免助燥生热。所以呢，在立秋的时候，大家除了要贴秋膘之外，还是要吃一些润燥啊，或者是一些生津这样的食物。
0: 是的，让我们在这个立秋刚刚过的这个时间节点，在这个美好的秋天即将到来的时刻，好好照顾自己，也好好照顾身边的家人。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在呢，这个立秋之后呢，作息的参考是每天还是要就是晚上的9点到10点这个期间入睡，
1: 嗯、
0: 那早晨的6点到6点30分起床。
1: 哦哟，这么精准啊！
0: 就是早睡早起、
1: 嗯、啊，
0: 因为很多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尤其年轻朋友吧，
1: 啊、
0: 喜欢熬夜呀、
1: 啊、
0: 之类的，然后早上呢又睡到这个很晚的时候，比如说像周末呀啊又比较贪睡、
1: 嗯，
0: 那这些呢，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又调整作息啊，而改变我们的生活节奏。
1: 哎，是我昨天还看了一短视频，是那个 B 站上很有名的一个叫影视飓风他们的那个账号、
0: 嗯，
1: 他就测试了一下，因为他们团队都是年轻人嘛，专门测试了一下，如果让两个夜猫子半夜2-3点睡觉的人强制成每天10点入睡，早上6点起会是什么样子？
0: 对，
1: 结果他们经过了21天的这个测试以后，又去医院专门的去检测了自己前后的对比，发现其实短期内会很难适应，但长期对身体有莫大的好处，白天的精力会特别的充沛。
0: 对，
1: 所以有熬夜习惯的。

及以上，女性50周岁及以上，京津冀地区长者开通报名，个人才艺、团体节目均可参与，报名无门槛。只要完成海选报名，所有参赛选手均可以领取官方认证的证书。本次报名通道现在已经全面开放，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8月31日，所有奖项将会在10月举办的银发盛。

0: 随时随地把您的这个信息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但是一定要提醒大家的是，我们是实名制征婚，所以说您一定要把您的身份证号以及真实姓名一并的发送过来，但是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给您泄露的。那另外呢，今天还有一位我们的老朋友，国家高级心理分析师雅青博士啊，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这个潜力股的话题哈，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杨雅青博士，
1: 欢迎，
0: 也请您跟我们的网友打个招呼，听众，
2: 好，浩商好，乐坛好，大家好，好久不见啊，是想念，
0: 是的，
1: 雅青博士算是游学归来，游学授课归来，
0: 对，有一段时间没有到我们的节目里面来了啊，
1: 接着给我们讲讲课也，
0: 其实说到这个潜力股，您觉得从哪些方面比较能看得出来一个人的潜力在哪里吗？
1: 有哪些特征？
2: 特征哈，其实呢，我们说到潜力股啊，现在一般这个现在这个找对象，包括父母啊，还有个人都在去考虑这个问题。但他肯定不是一眼看到的
1: 啊，是的，
2: 他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磨合呀、交往看到的。我们说潜力股，不是说他现在刚才那个乐坛豪爽你们在谈，不是说现在我都有钱，是吧？而是我未来的一个。

0: 也不好，但是好在是到最后完成了。
1: 嗯，
0: 本来他最后下班每天晚上是8:30回家，我硬给他拖住了。我们家不是住在大练坡那头吗？他到青年路的时候，我说你别回来，我说领导突然叫我去台里开个会，他说这么晚开什么会呀、啊？然后我就说开个会，然后咱们一会儿吃串，青年路那儿有个串，我就把这个码给他发过去。
1: 领导承担了所有，
0: 对，最后来
1: 关键时刻领导还是
0: 到最后拖了到10点，他说你要不回来，咱回家等你吃饭。我看差不多，我说那你回来吧。然后最后就给了个惊喜，但是也拖了半天。
1: 但是你确定他其实没有想得到，就是他还是非常惊喜的。
0: 对，其实是没想得到的，或者想得到等2小时他也想不到，他在原地一直等我来着。
1: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因为在这之前、小塔确实是没把我们当外人，跟我们的帮忙团的帮友们也都特别亲近。他把之前有一个他和这个自己女朋友的小矛盾，也是跟求婚有关的、其实也在节目里说了、
0: 是
1: 因为他当时想要求婚的时候。

0: 的沉淀。
1: 第一个就是刚才小塔说那三个变脸，其实我更想去从心理学角度上是一个实应性。
2: 嗯，
1: 因为我们说你在结婚之前你没有结婚呀，或者你在生孩子之前你也没有生过孩子，对不对？所以在每一个节点我们就要当下你的实应性，就是你对这个社会适应在环境的适应能力、
2: 哦、
1: 你的心理状态是不是有韧性、
2: 嗯、
1: 这个你根据变化会让对方感觉到安全感和他的一个什么呀，你的持久性。
2: 哦，
0: 嗯，
2: 确实是这样、嗯、所以有的时候我感觉就像三个时钟，就是人的一生感觉就是不断增加时钟的过程。从小你可能只有自己这个钟、
1: 嗯嗯、
2: 自己吃喝拉撒 OK 了，兴趣情绪 OK 了，后来发现有学业这个时钟，再后来出了社会以后有成长社会时钟，再后来有了家庭以后有自己的情感时钟和家庭责任时钟、
1: 嗯、
2: 再后来要为孩子多挂一个钟，为老人多挂一钟，这个每个人一辈子可能要攒那么七七八八个钟。
1: 对，这就是、嗯、对角色的转变，男孩子，
0: 对，
1: 男朋友、嗯、丈夫，父亲，
0: 嗯，
1: 就是、
0: 嗯、
1: 也是女孩子是吧，哎，女朋友，然后妻子，妈妈，你看这个角色转变是不一样的，你如何去适应？
0: 对、嗯、其实角色的转变还是在生活当中。

0: 好，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能够看出来她依然生活得非常幸福啊。
1: 她很纯粹。
0: 对，因为她其实就是一个小女孩，她现在在她先生的面前也是一个小女孩。就她其实几乎就她那怀孕生孩子之后，她依然保持着她自己的我们所说的童心童真的一面，就证明她并没有被生活毒打过，
2: 就
0: 一直很快乐。
2: 有一个托举她的人。
0: 是的，
2: 就是他的伴侣，他一直托举他，给他那个纯粹，他可能就更多的去承担那个责任。
0: 是的，他找到潜力股了。
1: 是的，他是真的选对人了。
0: 对，所以今天。

0: 行间看到对方是不是潜力股、嗯、
1: 对，或者您家那口子，或者是您看见周围的朋友哪些有潜力股的特征，或者说您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个故事，也可以通过这个账号分享给我们，然后通过聊天室分享给我们。我们节目有多种收听和收看的渠道哈。稍后我们就进入到这个整点的报时，回来呢我们接着聊聊您认为潜力股有什么特质，您觉得您自己是不是个潜力股，您的爱人平常又是怎样滋养您的，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一起度过这个欢乐的周日。
2: 大家好，我是蒙曼。位于通州的城市副中心，曾经有一句特别有名的宣传语，一只塔影任通州，这是出自天津人王维珍之手啊。当年王维珍考试做官，屡次辗转在北运河上，无恙扑帆新雨后，一只塔影任通州，成为他心头

0: 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0: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

拨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0: 你今天比如说，哎，我这个单位有这么一个成效，我有一个项目，我拿到这个，他每天都有好的一个向上的一个态势。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允许什么？允许失败。允许有挫折，但是遇见挫折以后，他是能重装再起，还是躺在那个地方？这个要看。
1: 嗯，有长性，有韧劲儿。
0: 长性，
1: 在逆境中保持韧性。
0: 对，
1: 然后在顺境当中保持常态。
0: 嗯，
1: 让自己的心态不骄不躁。这个是很难得的。
2: 是的，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啊，他就觉得这个，我去看这个潜力股，我自己觉得不错，但是周围的人可能会给我很多压力。
0: 嗯，
2: 就我的父母觉得不行，或者是我的朋友啊、闺蜜啊，都觉得这人不行。那我们怎么顶住这个压力，才能跟周围的人说，其实他真的不错？
0: 其实这个就要看自己，你的判断力。我们想哈，婚姻是两个人的。当然你说两个人有没有家族，有。那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媒妁之言是吧，父母之命，就说看看这个可能他们看的更多。我建议就是什么呀，你要相信自己眼睛，同时相信自己，而且要什么呀，把自己放在一个就我们说10分到0分之间，你把你的这个决定最起码放到6分，其他人你放到3分4分。你也可以也一定要就是说，尤其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还是要借鉴一下。是吧，别人的眼光可能会看得更你看不到的地方，但有一点，你要坚持你自己内心，你喜欢他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他给你是什么，你是否能看到。就像刚才那个豪爽说的，就是特别在意什么呀，拿着，
2: 对，
0: 而不是说
2: 我会给你的，
0: 我会给你，你要看到这个。
2: 但其实在这个婚恋的语境当中啊，潜力股一般都指的是这种比较有前途发展的男性啊。好多朋友都觉得是女生找男生一般是看潜力股的，男生找女生一般有看潜力股的吗？
0: 有呀，现在我们看，你看你好少，我们现在看网络上各种，就是我们是真实事件，一般都是强强联手。一般就是我们说，现在男方找女方也是说能跟我一起奋斗，同甘共苦往前走，为这个生活、为家庭、为孩子一起奋斗的。
2: 对。就是一般好像也不，当然了，有一些男士啊，他觉得我不能找一个比我强的，好多朋友是这么想的。但也有一部分的男性朋友，他是要找一个势均力敌的。
0: 对，其实在这里我们看，我做很多婚这个婚姻栏目哈，就看到就是家庭长久的话哈，就是双方的付出应该是对等的。比如说你看，男方在外面就辛苦养家，女方在家操持家务培养孩子，操持家务培养孩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需要耐心、韧性和智慧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方面它是对等的。
2: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看潜力股也不能就是只看一个方面。
1: 对，也有多个方面综合起来。就比如说操持家为什么累呢，其实有很多的隐性的成本啊，比如说你可能抹个桌子呀，收拾个东西，大家没人在意，觉得这个东西先天然就应该是放在那儿的，但其实每天如一日的去把这些物品归置起来还是相当费力的一个事情。而且有的时候保持稳定本身就在花很大的力气，就像健身一样，有时候健身你看那个动作吭哧吭哧很大很快，它好像显得很花力气，其实保持不动，维持一个比较别扭的姿态，那样才是。所以家庭生活也是保持稳定的那个是最不容易的。
2: 是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啊，先插播一条求助啊，然后我们再给大家一起来征婚交友。这位朋友呢是帮盲友求助啊，就是双目失明的一位朋友啊，他说他的单卡录音机坏了，求哪位可以修理录音收录机的师傅可以帮忙给修理一

0: 的人，独生子，在国企工作，本人不抽烟不喝酒，性格温和，待人诚恳。他说，我希望你是一个这样的人，是未婚的女孩，身高1.60米以上，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北京户口优先，条件优秀者户口就不要求了。他的微信是96082568796082568 96082568 7。
1: 这位朋友他的信息是男，1981年生，属鸡，汉族，学历是本科，户籍及居住地在北京东城，工作在朝阳区，工作呢稳定，未婚，是传统家庭的三口之家，身高是1.80米，有独立的住房，择偶条件是年龄相当，未婚或离异没孩子，身体健康，品行端正，善良，明事理，安安稳稳过日子的。联系微信号是173013219109173019109。
0: 下面这位朋友是一位北京男生，他说这个相亲啊，个人的介绍呢是北京西城本地人，1985年出生，未婚，身高是1.71米，体重是70公斤，现

0: 母亲给自己的女儿征婚 的，所以说首先呢要跟自己的女儿沟通好啊。另外呢，这个留母亲电话让男生给自己的准丈母娘打电话，这
1: 压力还蛮大的，
0: 这压力确实
2: 压力挺大的，
0: 这压力确实挺大的，
2: 这个一般都是有点望而却步的
1: 啊。
0: 对，所以说这个自己

0: 下一位朋友他的相关的信息是北京人，或者说是为女孩征友，应该是为女儿征友哈。女孩，北京人，未婚，1988年独生子女，统招本科211，在职研究生，身高是1.69米，央企在编北京市区工作，寻北京男孩，未婚未育，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学历本科及以上，身高是1.75米以上，年龄大5岁以内，有稳定工作，真心丁克，真心成家不丁克，说法，真心成家不丁克，家长电话是1780088-0822，1780088-0822，然后这是家长电话哈，后面还跟着家长的微信，家长的微信是大写的 L1028-4397。大写的 L1028-4397，有可能是小写，大家都试一试。括号加微，请注明帮帮团，并主动介绍个人信息。这个还巧了，刚才我念的上一位也是家长代征婚，这一位也是代征婚，而且两位都是女儿，
1: 这代征婚的话，一定要跟自己的女儿去
0: 沟通清楚
1: 。另外呢，如果您没有记得下来啊，您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因为我们每天有推送。
0: 是的
1: 啊，当然您可以就是看完今天的信息再往前推一推，看看我们的信息每一天啊都是有更新的。
0: 是的，
1: 还有很多的朋友在跟我们聊今天的话题，就是潜力股这件事儿哈。像橘子就说了，说我老公和我结婚的时候，他的工资其实是没有我多的，但是我觉得他有很有头脑，而且很有自驱力。这一点刚才雅青博士是说到了，他说他觉得自驱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2: 非常重要，
1: 对，
2: 非常重要，就自我，就是就什么自我发动机，自己就是不用别人催，不用人，自己给自己安排行之有效的一个进步的一个台阶，
1: 对，但是。

0: 事儿不能认同，也会爆发我们之间的一些分歧点。
1: 嗯，
0: 对，
1: 所以这个都是特别重要的哈。刚才我们说到的自驱力，就是不带扬鞭自奋蹄的那种、
2: 嗯、
1: 啊，这个有内在的成长动力、
2: 嗯。
1: 还有呢，就是情绪的稳定性。刚才有一位朋友也说到了，包括我们的雅青博士刚才也提到了，说看看他对你的这种这个态度啊、
2: 嗯，
1: 并且呢，他遇到什么事儿，他的一个态度的反应、
2: 嗯，
1: 这个可能都能看得出来。还有一点，刚才我们有一位朋友啊，已经刷过去了。不知道是哪位。

0: 我还能包容。
1: 嗯，
0: 那有些人还有一种可能，有就是像这些村民，他可能就是他也是抱怨呢。你要看哈，他抱怨是抱怨，他可能是我们说把他定为一个情绪的宣泄，负向情绪宣泄。
1: 哦、
0: 但是回过来，他负向情绪宣泄的同时，是不是做行之有效的改变和计划？
1: 啊，你是老这样，还是说以后能好点？
0: 对，就是你觉得我抱怨了，但是我私底下我还要做改变，说我如何去改变？
2: 嗯，
0: 这个很重要。
1: 其实我想到我自己，有时候确实会抱怨一下，第一时间下意识骗不了人的。
2: 嗯，
1: 但是我抱怨完以后呢，下次就是会给自己设个坎儿，能不能不说？当然下次有可能还说哈。但

0: 失礼。
1: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0: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1: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最新的绿色理念、
1: 最高的建设标准。

0: 也跟雅青老师一起说到了这个，您觉得您身边的另一个他，或者您听闻的谁的伴侣身上有没有一些这个很有潜力的地方，比如说性格很稳啊，懂得延迟满足啊，有责任心啊，然后不画饼啊，行动力强啊，这个时段呢我们可以接着继续聊起来。
1: 是的，当然了，同时我们周日呢是征婚交友的时间，如果您有征婚交友的需求呢，随时随地的把您的信息以及身份证号啊，还有这个您的真实姓名一定
0: 的
1: 发送到我们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后台。当然了，您可以放心，我们会妥善保管好您的信息，不会给您泄露的。今天呢也开通了多种渠道，您可以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看我们的交流互动啊，另外呢还可以看视频直播啊，同时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交流这个话题，就是您从哪些方面看看对方有没有潜力，或者是您看中一个人哪些的潜在特质。那今天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些相关的资讯吧，因为周末了嘛，很多的朋友呢其实也想出去玩一玩哈，
0: 这么凉快，
1: 没错。那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如果喜欢这个京张铁路啊，就比如说铁道啊、铁路这种感觉的，
0: 比较硬核的
1: 啊，比较硬核的啊，这样的一个公园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说京张铁路遗址的公共空间改造提升工程二期正式已经建成并向公众开放了。那京张铁路遗址公园呢，整体是依托原京张铁路地面的旧址进行改造的，一期有2.4公里的绿廊，早已经成为了海淀网红的一个城市的公园。那二期的工程呢，是在一期的基础上向南向北双向进行了延伸，串联起了西直门到北五环，形成了全长9公里的

0: 有一些争论哈，小镇做题家呀，凤凰男啊，虽然本身可能这个词儿存在争议，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确实从自己的故乡一步一步来到个很大的舞台，去实现自己的梦想。那这种人，其实我觉得比那种天赋更聪明、智商更高、更会答题做题来取高分的人，其实更值得去敬佩，因为他们真的是在生活里尝到了足够的苦，才为大家为他的另一半酿出来足够甜蜜的蜜。
1: 没错，刚才小塔其实提到了一个网络上非常红的一个词叫凤凰男哈，但是我们当在这里不定义任何的男士是什么样的特质，但是呢可能有一部分人他可能是被定义为这样的。那很多朋友就觉得，那我们如何去判断他到底是潜力股还是只是一个凤凰男呢？这个

0: 们更重刚才郝老师，我们更注重我们内心的需求，我们的感受，我们的身心健康。
1: 对，所以说这个也当然是不完全统计啊，我们
2: 是
1: 不问了部分的
2: 身边统计学，
1: 问了一些朋友们。当然，如果要是在聊天室里的这些朋友们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一起交流，因为他们可能是这种50后也有，60后也有，70、80、90甚至于00后，
2: 甚至有的
1: 帮友都有，
2: 有的帮友的孙子可能就是10后，孙女是10后。
1: 那10后可能还没考虑到这个婚恋需求吧？
2: 但是可能有一些。就是情感的萌动的想法跟别人不一样了，
0: 对异性的感受，
1: 对，那我们也要提前的进行沟通啊，这是也特别重要。
2: 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大家关于他们心目当中的潜力股有什么样的评价和感受吧。
3: 第一眼就看出这个男孩未来行不行？我们先说结论，真正的优质男是什么样的？在20多岁的时候，可能大家都很灰头土脸啊，都没钱，很正常，对不对？如果你发现这个男孩子很普通，但是又很自信，别着急说什么普信男，他这个自信的背后，你会发现他对他人也很欣赏，他觉得自己不错，别人也很不错的时候，这种男孩子如果你遇到了，你一定要多加留意，很有可能未来就是所谓的成功人士。你知道这样的人他的生命状态是开放的，他会允许很多东西进来。
4: 他有没有健身习惯，就是运动习惯，拼到后面就是在拼体力，没有体力都做不成事情的哈。那我来说一下我的，就是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看他有没有短期目标，就是你可以问问事业，也可以问他的生活，而且短期内他是没有办法去捏造，也没有办法说一个虚假的东西，他都是要说的很具体的。然后第二点就是看他有没有执行力。
5: 第一，你要看他是不是有想法有目标，有些人埋头走路不看方向，方向错了你走得越快就离得越远。第二，你看他是不是有想法就能动，有些人整天晚上想法多多，早上睡到自然醒从来没有行动。第三，你要看他是不是好学上进，人都有不足，但不足可以通过学习来弥补，如果不学习有想法也没用，有行动也没用。第四，你看他是不是珍惜时间，人生最大的资产就是时间，过了就没有了。
6: 你带他去找一个优秀的人，跟他去吃顿饭，然后呢去聊会儿天，然后回来之后听他的反应。如果说他的反应是这人也不咋地嘛，无非就是那那那强了一点，然后该干嘛干嘛，那这样的人显然不是个潜力股。如果他回来之后跟你说，哇，这个人好优秀啊，在这方面我需要去再怎么样进行一些学习，然后呢去买了书或者是找了其他的渠道去尝试变得更好，那这样的人他就是一个潜力股。

0: 哎，这就是爱，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啊。大家真是一个喜欢，一个就是这样，生活还确实得慢慢磨合。但是重要的是，你的他能不能看到你的价值，你能不能看到你眼中他最美的一面。
1: 当然了，说到潜力，我觉得刚才有几位朋友说的还是不错的，挺有道理的哈。一个是看他平时运不运动，挺有意思的，说这个体力好啊，这个很多事情可能做起来会相对容易一点。另外呢，也有一些朋友说到这个短期的目标，甚至上刚才有一位男士提到了一个方法，就是你带着自己的另外一半和自己觉得很有价值或者是他非常优秀的另外一个人一起吃一顿饭，然后看你的男朋友对这个人的评价，
0: 思想的交锋，
1: 对，
2: 侧面了解。
1: 对，如果要是这个男孩回来说，哎呀，他很一般嘛，哎呀，也没什么，就是如果是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人就没有那么大的潜力。如果他回来说，哦，这个人太优秀了，他的谈吐，他的想法，有很多我值得学习的地方，
2: 正确的一个评价。
1: 对，那他可能对对方，就是他可能潜力方面可能还会有，
2: 能看得到门道。
1: 但是有一些人啊，他会这么想，他会觉得那可能这个也不完整吧，因为你想让这个人成为一个，对，成为一个这个很有潜力的人，或者是很有价值的人，从这些方面去考虑，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片面，甚至于他可能很自卑，他怕你就是觉得你跟这个人在一起啊更好，是不是就有点吃醋的感觉，是不是从这个评价也不够全面。
2: 对，刚才说了哈，我们说任何测试的方法它都有好的部分，也有你看不到的部分，所以说我们说要综合去看，综合去看，从我们刚才已经谈到从好几个方面去看，你看看是不是它适合你。
0: 是，
2: 还有一个为什么说适合很重要，还有刚才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个关于7080这个5060哈，
0: 年代的变迁带来情感观的变化，
2: 其实美好的感

0: 睛，就是我和你在一块儿，我很舒服。
1: 哦，是，
0: 就是很舒服，
1: 我当下很舒服，未来也能有成长，
0: 也很舒服。
1: 对，
0: 我这个舒服包括比如说我是个积极向上的，我和你在一起我舒服，说明你也是积极向上的，对吧？我是一个对生活我觉得我很佛系的，那我

0: 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它有两面嘛，一个硬币有它的两面，有的人就是看到的是比较正向的地方，但是有的人也会提出一些质疑啊，这是很正常的。
1: 是，其实
0: 你觉得是损招吗？
1: 感我说到损招，我突然想到这有点像是找个僚机，就是像是你们俩配合着演一出戏，当然也没有提前商量过，可能就是看待一下他对你的态度，等等的状态。
0: 但是如果这一招啊，千万不能让对方知道。如果要是他
1: 有备而来，
0: 对啊，让对方知道是为了看他有没有潜力去，
1: 甚至伤感情。
0: 对，这我觉得会伤感情。
2: 这其实就是两个人肯定有差距的。他想看就是我们另一半，哎，能不能上这个台面，能不能和我一起就是肩并肩往前走呀、啊？他一个测试。其实好多事情哈、啊，我们觉得，你不论你采用什么方法，那都是你想要的方法。
0: 对。
1: 是，
0: 这是最重要的。来，我们最后还有一些时间来给大家一起征婚交友吧。
1: 好，这位朋友的信息是女，征婚，年龄是84年生人，户口是密云，籍贯是平谷，未婚，身高1.66米，体重是53公斤，学历是本科还是党员，工作地点在密云地区，工作单位是公务员，房车情况是在京密云有楼房，无车。驾照一本，月收入是10000以上，收入稳定，性格是开朗外向的，家庭情况是父母健康。

0: 户籍不限，重视家庭和睦，有担当，其他随缘。男士最好是密云及周边的，平谷、怀柔、顺义。如果你是城里其他区域，愿意在密云两地奔波的更欢迎。不良信息勿扰，来信、来电直转女儿，年轻人直接联系，成与否长辈不参与，括号特留家长的电话微信，158-1138-7291 158-1138-7291、加微信心不诚，
1: 心不真意者
0: 绕行，有意加微信前，男方要先介绍自己情况，也是替孩子征婚，也是替女儿征婚的。
1: 对，是的，你连说了几个都是替女儿征婚的哈。
0: 哎、是的，
1: 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大家能够就是写完信息之后再检查一遍，因为我们在给大家刊登的时候都是原封不动、原汁原味的刊登上去的，
2: 对对对，
1: 所以呢，里面可能有一些错别字啊，可能也就暴露出来了。所以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检查一下啊。
0: 是的。
1: 我们再看下面这位朋友，她是一位女士，北京人，离异，64岁，本人性格开朗，身体健康，现在已经退休了。她寻找的是年龄相当、身体基本健康、有退休保障、家庭关系简单豁达的经济有缘男士共度余生。她留了一个微信和电话同号，151-1027-3760 151-1027-3760。
0: 这位朋友的他的联系方式写的开头了，是150-1031-7965 150-1031-7965，性别是男，出生是92年，身高1.70米，体重是74公斤，籍贯是北京市房山区，婚姻状况是未婚，建筑是职业是土建，薪资呢是14K，就是14000，爱好听歌、做美食，有房车，人在北京朝阳工作。憧憬未来的他，年龄大小3岁，不物质，互敬互爱，包容帮助，将心比心，彼此成全，彼此温暖。电话、微信同号150-1031-7965150-1031-7965。
1: 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说了这个潜力股的事儿哈，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潜力股，包括我们的雅青博士也支了招，说要看看他过去的轨迹，看看他过去去做了什么，还有要看看他如何应对失败，就比如说逆境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当然了也要看他是否具备行动力以及时间感，还有你们能否同频共振的共同成长，这些都是潜力股的潜质哈。
0: 当然最最重要我个人体感啊，是他心里有没有你。如果他再优秀，他哪怕真的是个潜力股，但在他的未来里是没有你的地位和席位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人大可以抽身离开。
1: 是的，
0: 对，因为只有他的未来规划里有你，他愿意和你共同搭建你们爱心的小屋，陪伴你共同成长的人才能携手终老。
1: 说的太好了，
0: 祝愿大家每个人都和和美美的，甜甜蜜蜜的。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我们明天再会，
1: 明天见。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4: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物，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上重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于状元海的王总。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到来自于咱们状元海品牌的这个全球性的美食了啊。这个美食是什么呢？南极磷虾酱。
0: 哎，北京人对于虾酱啊还是情有独钟的。
1: 哎，
0: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经常比如说用虾酱啊拌东西啊，蘸生菜吃啊，蘸葱吃啊，甚至还什么炒菜啊做汤都用它。
1: 对，因为现在市面上卖的很多的虾酱，包括周老师吃的虾酱，大多数都是养殖的这个毛虾做的这个虾酱，而且是发酵过的，是一般的大多数的客户啊一般吃不惯。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推

0: 值得骄傲的是什么？它是咱们中国科考队31次南极科考，历经了4年呢，周老师，在2015年才带到咱们国人的餐桌上。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城市，你知道是哪吗？周老师，是咱们的上海，因为上海那个时候是远洋捕捞船的靠岸港口，所以说上海，他们是第一个吃到南极磷虾的。
1: 其实说到这个虾酱啊，我印象当中，我小时候吃那个虾酱呢，好多都是用虾皮儿什么做的，做完了以后呢，它特别的咸，甚至还油乎乎的，吃起来的话呢，那个怪怪的味道啊，有些人还真的是不是特别的喜欢。但是呢，说到这个虾酱啊，这个著名的文人呢，汪曾祺啊笔下的《北京饮食》里边就有这样的说法，说是有咸有淡，有滋有味。他描写之前的北京呢，剩饭和面呢和在一起，擀一擀烙成饼，菜呢是一团干虾酱，来一勺干虾酱，吃几口菜啊，吃几口饭，有时候呢也做点熟菜，像熬白菜啊，可谓是简单当中的有滋味。这是描写这个虾酱的。
0: 对，而且这个虾酱你回去无论是做蘸酱菜啊，或者是炖豆腐呀，或者是包饺子呀，或者是一定要拿咱这个虾酱回去炒个鸡蛋啊，炒个鸡蛋它的味道是非常非常棒，非常非常鲜的啊。
1: 赛螃蟹，
0: 对，赛螃蟹啊。再就是咱们这个虾酱里面全都是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油，包括Omega 3 DHA EPA， 包括虾青素，你家里有孩子有老人，包括咱们家里加班熬夜的男士都可以来使用，非常的方便，不添加防腐剂。
1: 那这么好的话呢，我们今天得说一下这个组合。刚才我看了一下组合呢，性价比还是蛮高的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呢，专柜一罐是24块钱，价格也能接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整整的12大罐，价格多少钱呢？199块钱的价格。
1: 好，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
0: 但是周老师，周老师你别着急哈。今天呢，只要打进电话前100个名额啊，今天在12罐的基础上，我再赠送12罐啊，也就升级到24罐，价格199块钱。
1: 好，咱们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啊，199元拿到的是24瓶，而且每瓶是135克的。
0: 对，
1: 那如果大家需要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说到这个虾酱啊，咱们说是叫虾酱啊，但是我打开瓶子，我能看到里边咯噔咯噔的那种虾肉的感觉啊。
0: 因为咱们这个磷虾酱，朱老师是整虾虾头虾壳虾肉做到一个整虾的一个破壁
1: 哦，
0: 所以说打开之后它不是说像以往的那么稀，咱们是真正的颗粒感非常强，它是真正的南极磷虾肉在给大家做到一个壮观的哈。然后很多朋友说这个虾酱回家怎么吃，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回去咱们家里不有那些青菜吗，什么生菜啊，什么黄瓜呀、或者水萝卜，你都可以蘸这个虾酱来吃。然后这个虾酱还会去怎么呢，你回去一定要炒一个鸡蛋啊，回去3个鸡蛋，哎，放2勺虾酱，根据自己这个口重口轻自己来加。这个菜在我们大连叫做赛螃蟹，能炒出蟹黄的味儿，配上一碗大米饭，哎呦，那叫一个下饭呢。然后再用这个虾酱买一块鲜豆腐，直接来炖个豆腐，咕嘟咕嘟嘟，整个的虾酱入到那个豆腐里，那个味儿啊，也是非常非常下饭的一道菜。然后教大家做一个饺子啊，我们大连非常有名的，搁点韭菜，搁点鸡蛋，放2罐虾酱，直接和馅儿，直接包饺子，一舀一包汤，那个汤用我们大连话说，流线流线的，特别特别鲜。
1: 没错，有时候做汤的时候呢，你来一勺虾酱的话呢，那个汤也是非常鲜的。
0: 对，
1: 那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也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是有主品有赠品。南极磷虾酱主品呢是135克一瓶，给大家12瓶。那么赠品呢是同样的情况翻倍，又给您加了12瓶，那一共是24瓶，可以说是组合翻倍，价格不变。那么价格199元，
0: 199、
1: 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得多少钱？
0: 要买的话大概是700多。今天咱们是正常12罐，给大家赠送12罐呢，只有在直播的时候，因为这个产品不是说天天能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的，因为每年的捕捞季只有一季，我们整个捕捞一去就是半年呢，捕捞回来之后给大家做到一个加工，给大家做到一个销售。所以说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酱咱们保质期多长时间啊，咱们是24个月常温储存啊，不需要冷冻储存，不占冰箱地方的，您放心来订购。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你此时此刻在吃什么磷虾油胶囊、 Omega 3的 DHA 的这些胶囊，或者虾青素的，你可以停了。为什么呢？咱们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里面有咱们的 EPA， 家里有老人呢，您可以多吃。完了还有 DHA， 相信大家都懂的，孩子可以多吃。咱们如果说家里有很多的一些加班熬夜的男士，它里面有优质的蛋白质，男士可以吃，包括女士，对不对？它有丰富的虾青素，大家可以上任何的权威的网站都可以去查一下。南极磷虾它这个营养是非常。 常非常全面的。而且再跟大家提一点，就是磷虾它是自由生长，它没有养殖过程。
1: 嗯，好，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状元海的南极磷虾酱。状元海这个公司呢是非常大，已经是个上市公司了。
0: 这虾酱咱们是上市企业的品质，而且是专柜的正品。
1: 今天呢我们连主品在赠品啊，就是南极的磷虾酱的135颗一瓶，主品赠品12瓶加上12瓶，一共是24瓶。今天的价格只要199元。其实这个组合在市面上的24瓶的话要6700了，但是今天199元您就拿走。当然了，如果您手快的话呢才能有这样的优惠啊，前100名。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前两天周老师有个客户还说说你们什么时候上北广购物。我说句实话，因为我们状元海上市企业给大家准备每一款商品，我们不过多于夸大的去宣传，我们都是实事求是的。而且呢咱们老百姓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所以说产品一定要给大家做到一个安全的使用，放心的来使用。所以说大家不要着急，接下来包括我们以后的话会给大家带到很多类好商品，包括今天这个虾酱。
1: 不过有些朋友在问说这都是一瓶一瓶的哈，说不用搁冰箱里，在咱们平常日常的这样的环境下就可以是吧？
0: 回家之后啊，你要开罐的话哈，没食用完的话你可以放到冷藏箱里放着。如果说未开罐的话，您直接找个阴凉干燥处存放就可以了，它不需要放冰箱。而且呢咱们所有的玻璃瓶每一个都是独立包装的，你什么时候吃开上一罐，买上两勺三勺都是可以的。
1: 有些朋友说了，安全是重要的，里边有没有什么防腐剂之类的？
0: 我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啊，因为咱们状元海做了将近15年这么一个品牌，而且是上市企业，首先第一点，我保证是咱们状元海专柜的正品，第二，保证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第三，所有的客户咱们到家全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1: 好，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南极磷虾酱，是状元海的啊，他们呢是连主品在赠品的135颗一瓶，给大家是12瓶加上12瓶24瓶，那么市场价呢要6700，今天199元您就可以拿走，当然是前100名听众朋友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6: FM 1025，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8: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9: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8: 协同发展进行时。
10: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我们依然处在京津冀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北京通州是九河末梢，常年承受上泄下排本地蓄的三重防汛压力。在入汛以来，通州区也经历了最强的降雨来袭，启动过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个主汛期如何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汛期副中心的防汛答卷。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州区水务局的副局长贾斌，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还有一位是通州区应急管理局的副队长杨宁磊。
6: 主持人好，
10: 欢迎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来说说作为我们九河末梢之地哈，我们城市服务中心所在的通州区到底怎么样做好今年的防汛答卷。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其实在今年汛期以来还没有到主汛期的时候，通州区就已经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所以杨队长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我们的防汛形势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6: 与这往年相比呢，今年通州区的防汛形势呈现出极端性、高水位、复杂化的新特点。首先呢，是极端天气的突发性和破坏力显著增强，受呢全球气候变化影响，近年来通州区的降雨量总体上呈上升趋势。今年汛期降雨频次高，累计雨量大，短时雨强大的这个特点十分突出。就是例如呢，就是今年汛期刚刚经历的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雨强之大，来势之猛，给我们短时预警和应急处置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10: 可能最近大家都有感受啊，这在7月中的时候，我还经历过有一次在通州采访，然后忽然就下冰雹了啊，真的是当时把我砸了一个措手不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大的雨情，或者有这样的暴雨啊、冰雹、极端天气的预警的时候，一般应急部门在做什么呢？
6: 在那个应急指挥中心开展这个指挥调度工作，选量视频巡查哪些地方有没有积水，冰雹对咱这个交通造成多大的影响，了解这些基本信息之后，辅助决策领导的指挥调度工作。
10: 所以这个作为九河末梢通州区的防汛压力真的还是很大的。
6: 众所周知呢，咱通州区作为北京的九河末梢，北运河、潮白河这个等主要河道最后的汇聚点，上泄、下排和本地蓄的三重内压力，北京城区以及这个上游区域大约90%的洪涝水需要

0: 您提到的北京城区和上游的 90% 的洪涝水需要通过北运河和潮白河流经通州区下泄，这就叫做客水啊。那第二个压力是什么呢？
1: 河道自身还有这个排洪瓶颈，它的排洪能力在面对超标准洪水的时候仍显紧张，成长时间的拥水导致河堤承压，土壤饱和，这个可能衍生这个渗漏和管涌等险情。
0: 这您说的特别客观，就是咱们河道本身它的承压能力还没有那么的高啊。那第三点呢？
1: 第三重的压力呢是低洼地带的内涝风险。比如那个有些下游桥区呢，它由于地势低洼，本地的雨水很难依靠重力流外排，就是咱建的比如墙排泵站或者相关的闸口调度，一旦遭遇河道客水的顶托和本地暴雨叠加呢，这个极易在下凹桥等低洼区域形成内涝。综上所述呢，正是这种既要防住客水，还要排除本地的地面积水的多难局面，构成了通州防汛工作的核心压力。
0: 刚才您提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作为应急部门，我们也一直在看新闻，通州堰它的分蓄洪体系呢也是在持续发力的。而且现在呢，北运河副中心段的堤防加固工程，我们也有过报道，从今年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了。它这个加固工程进展怎么样？
2: 北运河副中心段堤防加固工程呢，是咱们通州区提升河道防洪能力，补齐城市防汛短板，优化滨水生态空间的这个重要的民生水利工程。它是补充通州堰的一个工程，核心的水利设施是不含这个3公里堤防工程的。

0: 它的一些主体工程、附属工程基本上完工，承担起咱们副中心的防洪这个功能了。这个堤防建完之后，它能防御咱们副中心100年一遇的这种防洪的压力。7月10号到12号这次降雨，北运河的行洪压力它其实是没有太多的影响，但这个工程它已经实质性发挥它的能力了已经。
1: 现在我们真是养成了习惯，尤其是主汛期，我们天天看天气预报。所以杨队长也想问问您，在强降雨的过程当中，一旦我们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预案，我们是怎么样来行动的？您也可以结合刚才我们提到的已经有过的这个一级应急响应啊，来复盘一下我们整个预警发布啊、响应启动啊、指挥调度是怎么做到一个快速反应的。
2: 强降雨应对过程中呢，通州区通过早字当头的预警研判、快字为要的响应升级和十字托底的指挥调度，成功实现了防汛一级应急响应的快速启动与这个高效运转。第一个呢，是预警发布打出了提前量，研判跑在雨情前，早在雨还没下的时候，气象部门就已经启动了跟踪。7月9号14时的时候，通州区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通州区防汛指挥部启动了防汛二级响应。随着雨情发展呢，通州区气象部门加密会商研判，精准预测到7月11号夜间这个降雨可能会进一步加强。就基于此呢，7月11号下午3:20，通州区将预警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这一份及时的发警枪为后续的响应升级和人员转移赢得了主动。第二个是响应升级一键切换至实战状态。和暴雨红色预警同步呢，是通州区即刻将防汛响应从二级提升至一级，这标志着全区的防汛体系从备战全面转入实战。全区各部门各单位稳定而动，迅速集结，严格落实防汛一级应急响应各项措施。我们启动了干部下沉和联勤值守机制，区四套班子领导吩咐22个街道乡镇一线指导防汛工作，同时呢，应急、水务、交通等11个部门在区防汛指挥部联合开展降雨应对工作。第三个呢是，科技赋能，构建了高效协同的指挥体系。这次降雨过程中呢，这个智慧化系统发挥了关键作用。
1: 这个指挥体系您刚才说叫1+8+22+N 啊，这个一是什么？
2: 这个一呢是一个区级指挥部，区级指挥部办公室是设置在区应急管理局。另外呢是8个防汛专项分指挥部，水务、交通、住建、城市管理等。
1: 那22就是通州区的22个那个
2: 街道乡镇。
1: 对，那这个 N 呢？
2: 指的是区防汛指挥部 N 个

0: 结合这个雨情、水情这个等相关情况，经这个综合研判，就是启动防汛二级应急响应。
1: 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橙色对应二级响应，然后红色去对应一级响应，这都是有一个制度上的基本的保障的。可能有些朋友说，那什么样的时候他？

0: 城市建设更新，所以改造难度比较大。
1: 此外，北京主要中心城区存在大量下凹桥区与低洼路段，这些地方地势呈锅底状，极端暴雨频发，周边雨水迅速汇集，且排水出路受限，极易在短时强降雨下形成严重积滞水。
0: 我们在这个市政建设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高风险的这个点位，比方我们下凹桥，还有这个低洼道路，局地地形呢是呈这个锅底。

0: 差异化的封堵方案，不搞一刀切。目前呢，相关的防汛物资全部就近，足额储备到位。入汛以来，我们也加密了这个巡堤的频次，常态化组织开展这个豁口的封堵演练，确保这个汛期发生这种风险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进行安全处置。
1: 嗯，您刚才提到了一个非常专业的词，叫豁口，就是我们要去找到那个豁口啊。这豁口具体的长什么样呢？能不能跟我们把这个非常专业的词汇给解释一下？
0: 其实咱们到现场看，就是咱们京津公路靠近咱们北运河那一侧，它沿线是有一道矮墙，咱看到就是一堵矮墙，它其实。

0: 些人需要转移，
1: 让大家有幸福力
0: 啊，是这样。针对这个刚才提到这个老弱病残这些群众高度关注的特殊群体，我们也是持续督促属地全面摸排特殊群体的信息，建立专项的台账，落实一对一的帮扶转移举措，要求属地提前安排专人陪护，调配转运车辆优先接送，在安置点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首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2: 师傅，糟了，山洪封路，手机没信号，咱们被困住了。
3: 前路受阻，通讯全无，荒山野岭该如何脱困？
2: 俺老孙的火眼金睛能变妖魔，却破不了这深山绝境。
4: 嘿嘿，猴哥，俺老猪有办法，用北斗就能求救。
2: 呆子，你口中的北斗是天上的北斗七星吗？
4: 猴哥，你太落伍了，是我国自主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
2: 怎么用呢？
4: 登录北京应急公众号，核对机型，开启卫星定位，勾选位置信息，对准西南方等待对接，短短15秒，救援信息即可传出。
2: 不用手机信号，北斗就能发求救消息，这技术也太厉害了。
3: 华夏科技济世救人，危难时刻北斗便是平安保障，
5: 出行常备北斗功能，为生命安全护航。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6: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7: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6: 协同发展进行时。
8: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

三是呢，及时启动熔断机制，一旦发布了暴雨预警，文旅活动立即启动熔断机制。例如在今年呢7月9号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通州区迅速宣布了原定于周末举办的运河时尚秀场等多项活动取消或者延期，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时呢临时进行关闭。针对这个水上船只呢，通州区落实了从预警到避险的全链条措施，明确了就是不同等级洪水情况下码头船只等这个避险措施，确保行洪安全。简单来说呢，可以是洪水蓝色预警，这个船只就

0: 我们今年到底解决了没有？
1: 大家都知道呢，通州区啊，它地处北京平原的下游，整体地势比较平缓，雨水下泄速度比较缓慢，本身就容易产生积水内涝。去年汛后呢，我们紧盯咱们区里边145处市区级在账的积水点位，压紧压实抽水抽排的作业单位的主体责任，主点位落实一点位一预案的编制工作，实现预案的全覆盖。一是呢统筹实施的积水点治理工程，截至当前呢累计完成48处积水点的治理，9处成功完成了台账消耗。刚才提到的天元小区、京沪高速北门口涵洞等一批老旧积水顽疾得到了有效根治，18处积水点配套应急措施实现了阶段性治理，另有6处积水点已列入今年的实施计划。二是呢连续8年开展的清管行动，每年汛前对雨水口、检查井、截流井、入河口等排水设施进行清掏，保障这些设施在汛期的一个排水的能力。26年累计清掏了1700公里的雨水涵管、沟渠和11.8万处的雨水口，对于咱们汛期这些排水设施的排水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三个呢，也是我们利用这个国债资金完成了一些咱们管网的这种结构的补强，还有基础设施能力的提升，通过这些工程建设实现了900多处管线的这种补强修复，36座智慧闸门的改造，还有15座泵站的设施维修。通过以上措施呢，有效的缓解咱们区域的这个积水的难题。
0: 你看上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专门听了一段全市的录音啊，说积水点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点位，就是下凹桥区。我们北京市民一直应该都还记得曾经在下凹桥区出现过的非常让人痛心的汽车涉水、人员伤亡的这样的一个事故。我查了一下，在整个通州区现在还有23座下凹桥，有1453处地下空间，这些都是汛期的高风险区，怎么去防范？
1: 下凹桥区呢，在下雨期间它很容易积水，也是特别出现亡人事故的一个关键点位。园区的这些下凹市的铁路桥呢，我们建立了巡查责任人、交通疏导责任人、抽排责任人3个责任人体系，各桥区的责任单位已经按照这个预案这个做到了责任到人、措施到点、设备到位，全力保障咱桥区不产生积水。如果一旦遇到这种极端降雨，桥区还是有可能有这个积水的风险。

0: 最后呢，在指挥调度方面，降雨过程中呢，这个防汛人员依托智慧平台，对下凹桥、易积水路段等重点部位，24小时这个视频画面的轮巡。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参考积水感知设备，就实时回传过来的感知数据，通过以上手段呢，准确掌握以上重点部位的关键信息，实现人防加技防的有机协同，确保防汛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总而言之呢，通州区通过应急广播快速预警、高点视频监控、实时监测、智慧平台高效调度，以及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的投入，已经构建起了覆盖雨前、雨中、雨后全过程的科技防汛体系，初步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防御的转变，为通州区的安全度汛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您说的这个直达是不是那种比较原始的方式？
0: 简单的说，就是这三个镇每个村里面都有一个大喇叭。
1: 不应该说这个方式是原始，我觉得这个方式应该说是比较传统、比较直接，但真的很管用。大家想一想，我就住在村里，忽然之间大喇叭响起来，直接告诉我啊，现在有大雨了，有汛情了，大家要做好哪些准备，能够达到最快时间的，大家都能够收到这个信息，可能比发送到我的手机上还要快啊。如果我现在住在城区嘛，我的小区也有这样的大喇叭，其实你想一想，这个效果是最直接的。其实说到防汛啊，我们一定会说到经济的协同了。您看贾局长，我们潮白河上游连着顺义，下游通向河北廊坊、天津、武清，潮白河的左岸就是河北的北三县，防汛肯定不能各管一段。现在通州区在跨区域防洪协同方面做了哪些联动的工作？
2: 就是北运河、潮白河是属于咱们京津冀区域这个跨区域的骨干河道，上下游左右岸水文汛情是互相影响，独立防守很难守住这个防洪安全。因此呢，我们始终是把跨区域协同防汛作为今年防汛重点工作推进，重点围绕于河北的北三县上游相邻区域搭建起长效联动的体系，破解分段管理、信息不通、处置不同步的难题。针对潮白河毗邻河北三河大厂相合的实际，今年我们是与廊坊市水利局搭建起这个常态化的协调联动、全域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同步搭建两类线上的联络平台，分别是通北示范区的专属协同防汛工作群、跨界河流专项工作群、两地的水务应急协同等部门联络员24小时在线值守，每逢降雨、河道涨水的时段，双方实时互通潮白河全流域的水位、流量、闸坝调度、行洪演进的动态，实现咱们雨情、水情、险情同步推送、同步研判，从源头避免上下游的洪峰叠加、左右岸的处置脱节。这套联动机制已经发挥出实实在在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工作人员是在咱们潮白河的右堤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的时候，发现咱们河北侧对岸有地方存在隐患，树木的倒伏，还有漂浮的船只还在河道里边。我们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协同的工作群推送现场的情况、点位照片，同步对接属地水利部门，双方快速到场核查，同步落实处置措施，依靠跨区域信息互通渠道，缩短了这个沟通的时效，高效地完成了隐患处置，形成了很好的实践案例。
1: 所以打破我们地域之间的界限，让我们的联动，因为我们守的是同样一道河哈，有更多的这样的效力，我们的防汛工作才能真的是落到实处。其实防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您看我现在在我们单位啊，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建国门办公区背后有一个广播大厦，我就看到门口就已经堆放了很多的沙袋了，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地铁口也能看到这样的沙袋。防汛工作有一项特别传统但也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物资储备，还有抢险队伍有没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在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应该说汛期啊已经是过半了，我们又做好了哪些打硬仗的准备吗？
0: 是的，主持人，防汛工作呢，科技如果说是大脑，物资和队伍就是手脚，通州区在物资和队伍这两方面确实下了硬功夫，构建起了一套物资充足、队伍精干、调度高效的保障体系。在物资储备方面呢，通州区

0: 实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构建起了覆盖全区的物资储备网络。全区20个部门、22个街道乡镇、2个重点社会单位，共储备了85万条编织袋、1640台水泵、290台发电机、96艘抢险舟等这个防汛物资。各储备点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所有的物资设备呢，都是在汛前完成了全面的检修调试，确保随时可投入抢险作业。对，在队伍建设方面呢，通州区整合多方力量，组建了多层次全覆盖的抢险队伍体系。目前呢，全区已经组建了138支5573人的防汛队伍。区级行业部门负责统筹市政、水务、电力、通信等多支专业抢险队。22个街道乡镇的应急队伍作为第一响应力量。同时呢，我区还与这个驻区部队建立了军纪联动机制，完成了对地方的险攻险段，就是还有地内村等重点部位的现场踏勘，明确了抢险部位与措施，提升了联合抢险能力。在今年就是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应对实战中，各支抢险队均做到了24小时备勤，迅速响应，在积水抽排、群众转移、跨区域支援等任务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总而言之呢，通州区在物资储备上做到了数量充足、种类齐全、布局合理，在抢险队伍建设上做到了力量多元、训练有素、协同高效。这套物资加队伍的硬核组合拳，为通州区的安全渡汛工作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1: 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啊，眼看着我们八月上旬都要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包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我们全国的天气它还是瞬息万变的，各种台风的预警，还有后续我们还做好了哪些应对汛期的准备吗？
2: 今年汛期呢，进度已经过半，还存在这种台风的外围环流、短时极端的暴雨等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到汛期的中后期，越容易滋生这个松懈麻痹的思想。我们局近期一直贴着3句话自我警醒，分别是3个不怕、4个宁可、4个疑虑。全局上下始终以此为标尺，坚决克服松口气歇脚的心态，以极限思维抓实后半程的全链条防御，持续守住防汛的安全底线。一是全维度紧盯四情动态，做到预警前置、早喊应、早处置。我们已经安排专人全天候的跟踪雨情、风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密河道的水位、堤防、闸坝的监测频次，同步对接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等台风的路径、降雨量级，一旦发布各级暴雨洪水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到沿线的各方，提前落实各项的防御举措。二是紧盯咱们城市内涝、河道、堤防2类薄弱风险，闭环开展隐患的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1: 哎，甭说，跑步呢。
2: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3: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4: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0: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5: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6: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周见。
7: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2: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0: FM102.5 老年之友，
2: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8: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9: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10: 我点外卖吧。
9: 好啊，一起点。
10: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9: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10: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2: FM1025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

0: 最大相对湿度7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开始了
5: 哟！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是一周节目精编，首先为您带来的是听书时间，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国内唯一以完整手工制瓷全产业链申报的系列遗产，它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本期和您共读景德镇陶瓷简史，并为您总结其中的看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趁此生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薛小平老师。你好，薛老师。
7: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景德镇陶瓷简史》。
6: 这得和大家好好的聊聊啊，这也是最近的一件大事儿。
7: 对，那么今天和您分享这本书啊，是由中共景德镇市委宣传部编著的。长期以来，景德镇陶瓷史的研究领域还几乎是个空白。尽管现在我们家里面，老百姓家里面，特别是老北京那盖碗，大部分都是景德镇的，还有一些个瓷壶啊，用我们老年人的话说，就瓶瓶罐罐。就拿出一看，一撩底儿，哦，就是景德镇的瓷器，说咱们家都有。是的，
6: 就说它离我们一点儿不遥远，在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7: 对，
6: 薛老师，这本书可能读起来需要花费一些时间和精力，是不是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总结一下看点呢？
7: 好，我呀先给大家提炼出两点，心里有个底儿，就今天您到底要讲什么呀。哎，第一点，云游景德镇，感悟中国传统文化魅力底蕴。第二，趁此身未老，游学世界遗产景德镇及周边。
6: 对，我们先云游，等天气凉了，我们再真的到此一游。
7: 对，过去有句老话就说，这个看景儿不如听景儿。那么呢，我们现在天气这么热，我们先暂时宅在家里面，我们今天呢就云游景德镇。
6: 太好了。
7: 通过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以景德镇为中心的陶瓷研究啊层出不穷，但是系统总结其发展史和突出特点的论著，真的您上全网搜不出多少，寥寥无几。
6: 这个倒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7: 对，近几十年随着景德镇考古工作，比如说越平南窑、蓝田窑、玉窑厂挖掘等，这些考古的加快取得了大量新进展，就提供了全新材料。在此背景下，这本书就由著名的古陶瓷专家担任总顾问，北京大学的教授担任学术顾问，就把最新的考古发现和历史文献相结合，就弥补了半个多世纪以来景德镇陶瓷历史的空白。
6: 薛老师，那么这本书当中都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7: 以时间为纵轴，系统梳理了景德镇陶瓷从唐代生产，历经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直至当代的完整发展历程。它不仅勾勒了不同时期陶瓷的面貌特征，更深入揭示其背后的技术发展和管理方式变化，就是分析了它的文化影响。第二呢，就是它的世界视野比较开阔，它立足于景德镇，放眼世界，凸显了景德镇陶瓷在世界历史途径下的实际坐标，展现其气成天下走的跨地域跨时代影响力。景德镇的瓷器一旦

0: 烧成一件成品，马上就走了，就通过回头我回去讲，通过哪些渠道就流向了世界。第三点呢，就它的学术与通俗兼顾，让我们看这本书一点都不就不是那么别扭，不是那么深奥，而且呢，它是由一手资料、朴素的文风和严谨的结构，深入浅出的描绘出景德镇瓷业的发展途径，兼顾了学术性和大众的普及性，
1: 雅俗共赏的意思。
2: 对，
1: 那它当中都设计了一些什么样的具体内容，你也跟我们大家说说呗。
2: 好，
0: 通过看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行文上充分吸纳了最新的考古发现，把学术前沿成果转化为生动的历史叙事。比如说书中详细论述了宋元之际景德镇如何通过二元配方。
1: 啥叫二元配方啊？
0: 磁石加高岭土，这就是创新，就当地的一个创新，成功的度过了原料的危机，并在此基础上创烧了青花瓷、釉里红等，开启了中国彩旗时代。同时呢，书中对明清时期御窑厂官办民烧制度严苛的质量管控，就是他们那次品呢必须打碎，说这个我觉得还行，你搁现在不就是有瑕疵的美吗？你说有人就说了，你干嘛追求那么好完美啊？景德镇不允许打碎碎的把它埋掉，以及将从八方来砌成天下酒的盛况进行了深度的描述，完整还原了景德镇作为世界瓷度的巅峰的图景。十多年前吧，听说景德镇要申遗，所以呢，我们就赶快就去了。
1: 这一方面说明您消息灵通，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您特别有这种传承传统文化的意识。
2: 对，
0: 去了以后呢，选了它旁边的大张山。
1: 肖师，那您和伙伴们都去干什么了？有什么收获呢？
0: 几次去探访到景德镇去，特别特别震撼。第一，它为世界遗产价值提供权威的文本支撑。
1: 当然，这个很重要。
2: 对。
0: 它是一种文字的记录，世上有很多种可以留存，包括建筑，我们的圆明园，包括图书，包括绘画，都可以流传，但是真正流传最久远的还是文字。这本书就系统呈现了景德镇从原料开采、规模化烧制到外销流通的完整产业闭环，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其满足世界遗产核心标准提供了详实的历史与学术背书，
1: 所以它是非常有价值的。那刚才我问您，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呢，读这本书有一些什么样的收获呢？
0: 通过这本书呢，我们可以修正一些我们过去认为，现在说景德镇就是一个镇，这个镇呢申遗成功了，确实有点不太妥的啊。
1: 就是我们以往有一些刻板印象或者说错误的认知，通过这本书呢都可以纠正。
2: 对，
0: 因为它是一个活态这个遗产的千年文脉，它成功申遗不仅仅是静态的古迹，它可不是古迹，更是持续千年的活态产业文明。这本书就梳理了千年窑火传承史，向世界证明中华文明不仅有单件传世瓷器，更有一套兼容并处、不断革新的完整产业文明体系。这样就为我们搭建了一个文明互鉴的认知桥梁，这本书就立足全球的视野与申遗成功所彰显的全球化起点意义高度非常契合，它就让我们明白了景德镇的瓷器作为东西方文明对话媒介的深远影响，是向世界讲述东方故事、传递绵延千年文明力量的重要载体。
1: 是的，
0: 它的申遗成功并非单一的古建筑或古窑址，而是一个跨越数百平方公里、由五个片区构成的宏大产业体系。这五个片区共同构成了一镇四区、一江三河的空间骨架，涵盖了从原料开采、燃料供给、瓷业生产到水路运输的完整手工瓷产业链。
1: 这我估计大家以后等天气凉了去景德镇都得去看看哈，你也给我们大家先提前介绍一下呗。
2: 好，
0: 这个我们跟大老年朋友一起好好说一说它这五大核心区，它的就叫镇的景德镇镇区瓷业生产中心，它的具体遗产点它包含

0: 御窑厂窑址、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这个御窑厂西窑址四处考古遗址，以及民窑窑房与作坊、瓷业店铺、社会组织建筑、主街巷这些个系统，它的历史价值就是这里是景德镇制瓷贸易和管理的核心枢纽。自16世纪起，景德镇成为世界手工业瓷业生产中心，正是依托此地高度集约化、精细化的产业模式，这里见证了二元配方的技术，就是用磁石加那个高原土，然后青花瓷的创烧，青花瓷属于创新啊，青花瓷的创烧以及官民窑、官民敬式的繁荣生态，比如说官办民烧，或者是民办民烧，这个呢就多种生态。还有它一个就是湖田古瓷窑址，它属于技术的发源地，具体的遗产点呢在位于湖田村，由12个窑业分布片区组成，它包含了窑业堆积、作坊、窑炉、道路、水井等遗迹，它的历史价值是作为景德镇的青少年时期，见证了至13世纪中国南北方制瓷技术的融合。在这里，景德镇实现了青白瓷的稳定生产，青白瓷，然后奠定了其发展成为中国制瓷中心的基础。
1: 所以这每一处啊，都是历史的沉淀。
2: 对，
0: 还有一处，第三处就是高岭瓷土矿遗址，就是它的核心原料。那个去年在武汉去了一下，它那个矿石就是一个挖掘的一个遗址吧，土矿遗址，特别特别深的大坑，炼钢啊，炼什么那些，毛主席还去过那个地方。哎呀，觉得这些遗址作为我们老年人远远的观看，真的往下深看，那大坑啊，真的一个接一个的。
1: 嚯，您这到处去啊，到处走，到处看。
2: 对，
0: 所以说它的具体遗产点呢，在这个高岭山的山区，包含陆采与冻采遗址。这个露天采矿，那最后就是一个大坑。要冻采叫进洞里面，这里面呢有很多个古迹，也有很多个生动的那些个革新的案例。这里面出产的高岭土，就刚才说那个二元嘛，一个是瓷石，一个高岭土，是景德镇的白色黄金。
1: 可不是吗？这是景德镇瓷的原料之一呀。
2: 对，
0: 古代匠人将其与瓷石混合，创造出闻名遐迩的二元配方，大大改善了胎体在高温下的变形情况，为烧制大型青花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
1: 像这种大型的青花瓷，在我们自己的家中很少见到，但是我们在很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型青花瓷的身影。
2: 对，
0: 老年朋友去过很多，像故宫啊，像大会堂啊，像一些特别高大的那国家级的建筑里面，都应该配有大型青花瓷大的花瓶。至于有些个去那些个些网红景点呀，那些都是仿制的。这个对欧洲高温硬质瓷质技术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外国人呢，真的从咱们中国真的顺走了很多很多高科技。趁此生未老，我们一定要到世界遗产，现在咱们中国61处了，有机会一定要去看一看。
1: 没讲之前还在犹豫，听您讲还不到一半，我们就都心向往之了。您接着给我们大家讲。
0: 好，第四个就是长岭瓷石矿遗址，就是基础原料了，那很普遍了。它呢主要位于这个明村山区，也是在山区，整体为山林与河谷地貌，主要包括大武坑瓷石明矿遗址，这个一些个加工开采的遗址。因为它

0: 体，完整呈现了从矿加工到水运入镇的产业链条。
1: 您看，这不光是原材料的开采，瓷器的制作，包括运输，这真的是一个全产业链条。
2: 对，
0: 第五个可以去到呢，就是能源保障的，就叫做焦炭窑柴燃料产区。具体的遗产点呢，就在这个李方村窑柴山林及古建筑群。这些个历史价值，就是千年窑火的燃料。

0: 江三河、昌江、涧河的水运网络被有机串联，矿石与木柴顺着水系漂流进镇区，烧制成的精美瓷器又顺水汇入海上的丝绸之路，想想真的完美啊，太完美了。
1: 所以您看，景德镇的瓷器之所以这么的世界闻名，其实是天时地利人和，跟它的自然条件啊，还有这个人文的条件啊，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0: 对，
1: 徐老师，既然我们讲景德镇陶瓷简史，那肯定得跟大家说说景德镇这个陶瓷的历史，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呀？
0: 可以概括为这么几句话：它起始于汉唐，崛起于宋元，鼎盛于明清，绵延至当代。它其实起源于汉代唐，崛起于宋元，鼎盛于明清，绵延至当代。景德镇因此而兴，其陶瓷史不仅是一部中国陶瓷的演进史，也是一部中国陶瓷走向世界的历史。
1: 像是刚才您说了，它起始于汉唐，这个历史。

0: 就是莹润如玉，被时人称为假玉器，并进贡朝廷。
1: 听这名字我们就知道那个时候就已经很精致了。
0: 对，景德镇那时候啊称为昌南镇，此名开始名扬天下，
1: 那时候就已经声名在外了。
0: 对，到了五代时候比较成熟了，景德镇就成为了南方最早烧造白瓷之地，白瓷纯白度特别高。咱们有的老年朋友上次跟我说，哎，我们家这个白真的那透亮透亮的，真的是纯洁无瑕，这说的对。同时青白瓷开始出现，打破了南青北白的格局，为宋代陶瓷的崛起就奠定了基础。而到了特别强势崛起在什么？在宋代。
1: 那宋代的美学也是中国传统美学的巅峰之一了。
2: 对呀，
0: 宋真宗年代，这景德镇烧造的这些御用瓷器光质貌美，皇帝赐名景德镇，并开始定名。记住，这个景德镇这个名字是在宋代由宋真宗给他御赐名，景德镇由此名扬天下。宋代景德镇以影青瓷，就是青白瓷著称，瓷质薄如纸，白如玉。景德镇已经进入了宋代名瓷名窑之列，成为全国瓷器重要的产地。
1: 能感觉到景德镇的陶瓷工艺其实是一直在发展的，并没有停滞不前。
2: 对，
0: 到了元代就开始创新了。咱们的老祖宗啊特别聪慧，要不然咱们现代人怎么这么聪明呢？那都是老祖宗留下的基因呢。元代就开始创新，元代景德镇进入创新期，成功烧造了青花瓷和釉里红。青花瓷在哪儿烧的呀？是清代还是宋代呀？都不是，它是元代。青花瓷是元代创新的产物。
1: 这是知识点哈，因为我们青花瓷随处可见，但是它是什么时候诞生的，我们却不一定能说得很确切。
2: 对，
0: 它成功烧制了青花瓷和那个釉里红，开创了由素瓷向彩瓷转变的新时代。元代创新在哪儿？我们记住啊，掰着手指数一数。第一，他创烧了青花瓷。哎，有一次看什么那个剧，有些老年朋友穿着青花瓷的那个衣服啊，说我们将为大家展示宋朝这个服饰啊。错的，青花瓷是在元代这个才烧制出来的啊。青花瓷和釉里红开创了由素瓷向彩瓷转变的新时代。同时，景德镇才开始使用磁石加高岭土的二元配方。高岭土是白的，称为白色黄金。反正咱们见过黑土地、黄土地、黄土高坡、黑土地、东北，没见过白的。你见了以后，真的特别震撼。
1: 像是您见过啊？
2: 对，
0: 记得那年我们去，还说这是不是白面啊？是不是盐碱地啊？以为人家盐碱地，不是的，它是的。二元配方极大提升了瓷器的硬度、白度和透明度。元朝廷在景德镇设立了浮梁瓷局，景德镇开始成为全国制瓷中心，也成为了什么培训中心。所有全国各地的要烧瓷器的师傅们来这儿吧，培训，工艺培训，免费的，管吃你管干活，管你吃住，但是你得跟着学艺，你得干活。
1: 那时候烧瓷的技术就在全国名列前茅了。
2: 对，
1: 那是不是到了明清时期，可以说景德镇的瓷器就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了？
2: 对，
0: 巅峰期就是明清时期了。到了明代，就是明洪武二年设立

0: 说这碗，哎，这碗，你们小心点啊，这可都景德镇的瓷器。哟，景德镇的瓷器咱家都有啊，你们不知道，我就没跟你们说，跟你们说说，这叫什么什么什么，你看多有趣儿，对吧？
1: 没错，这都是知识啊。小石，刚才您说明清两代是进入了辉煌时期，
0: 对，他这个到了清代就巅峰了啊，康乾时期。

0: 对。
1: 特别遗憾的是，景德镇并没有成为一个特殊的旅游景点。为什么呀？因为它被那些其他的世界景点给遮住了它的光环。比如说，离它不远的黄山呀、吴山呐，以及西递啊、宏村呐，哎，就把它给遮住了。
2: 你还真别说，这些地方离它都不太远。
0: 对。
1: 那时候呢，就是明清大批的徽商啊，奔赴景德镇开办这个祠行，贩运这个瓷器。徽商呢，是景德。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

0: 周一的上午，我来到了陶然亭街道停畔党群服务中心，采访集邮家冯树拉。就在上周，他刚刚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以邮票做载体的讲座，讲座面向的是未成年人。采访的时候，一位小朋友认出了冯树拉，开心地和他打招呼。
1: 今天碰到了冯老师，很开心吧？
2: 很开心。
1: 你怎么认识冯老师的？
2: 我是上次听讲座，我喜欢学历史，就是讲的很有趣儿，很风趣。
1: 听到的是冯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2: 就是长征，就是起始是江西瑞金，到结束是甘肃会宁。
1: 哦，都记住了。
2: 嗯，
1: 你今年几岁啊？上几年级？
2: 12岁。
1: 12岁，
2: 然后上开学6年级。
1: 啊，叫什么名字？
2: 岳朗逸。
1: 岳朗逸是在哪个学校啊？
2: 不在这边上学，在吉林省四平市六马路小学。
1: 哦，那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妈在这工作，然后我就来了。
1: 就假期来吗？
2: 对，
1: 然后到时候再回去。就这么短暂的时间还听了讲座，学到了历史，是吧？
0: 这个现场偶遇的小朋友也足以说明冯树拉非常的受孩子们的喜欢，而我们的交谈也从这次的讲座开始了。
1: 先来介绍一下上周的那个讲座吧，邮票上的长征的这个讲座。
3: 今年呢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我在年初就做了全年宣传的一个总体的安排。因为去年呢，我配合街道做了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战胜利80周年的集邮展览活动，同时呢也做了几个 PPT 进行宣讲，不仅仅是在我们街道，在西城区范围，而且我应邀去了全国很多地方进行宣讲。今年呢，这是一个重大的一个题材，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上半年的建党105周年，这两件事是今年的重大的宣传的主题，在去年年底就已经着手准备这个。那么上半年完成了建党的这个纪念活动以后呢，那么着重下半年就转入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一项宣传活动。所以根据我们那个街道关工委的安排，那么在

0: 把这资料进行汇总，来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资料的一个完整性。我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在上半年都一直在有时间我就在找，有时间就得找，上图书馆找，包括在网络上找，在收集这些资料。因为你给孩子们的这个教育，我们要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1: 在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0: 因为我在中间啊设置了一些那个抢答题，我为了激发了这个孩子们的信心热情，我讲完一段以后，我就给孩子们提出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发给你奖品。所以这样呢，在孩子们听的时候非常认真，问题一抛出以后，举手的小朋友，哎呀，真是太

0: 找那些央视跟新华社发布关于十五规划的一些题材，简要的一些提纲，用他们那些提纲配上我的邮票，宣讲邮票中的十五规划解读。所以这个课件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大概30多场了，不仅仅是我们街道的各个社区都去讲，而且被邀请南京邮电大学、杭州的五四宪法陈列馆等许多其他省份的邀请去讲。我现在也可以说，现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国家邮政局也预约了下半年让我去讲这个十五规划用邮票解读。这应该说集邮最顶尖的主管部门、邮政最顶尖的国家主管部门，他们也有看到许多在报道，所以邀请我预约了下半年给他们这些党员干部讲这个题材。所以我在讲红色经典、讲党史方面的题材更多，所以青少年朋友这一块应该四分之一最多了。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自己街道关工委这儿，包括我们西城区啊，我在外省他们这些青少年朋友邀请我同样也都去给他们讲。
1: 所以当您把邮票玩了炉火纯青之后，它只是您手中的道具，想做什么主题都可以顺手拈来。
0: 没错，现在我手上这些年那个制作的课件

0: 德知识面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讲的第一次，然后呢就每年就按照我们这个街道观工委的安排，你需要什么题材我就开始准备，像今年的长征的，讲我们大江大河的、大河上的，在提前多做准备这些课题。所以这么些年来，我给孩子们应该讲了这个不少，从邮票上的共产党党史开篇，那么后来呢又讲到了我们邮票上的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从两弹一星降到神舟飞天，交流陆海，再到高铁、大飞机，包括去年的抗战题材的邮票，包括今年的等等。所以这邮票上有许多的东西，我还在这个前年在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候还给他们讲了十年以来取得了什么的辉煌的成果，通过邮票这个途径汲取的一些知识，我也挺欣慰。
1: 有没有孩子受您影响也开始集邮了？
0: 去年我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在街道办这个展览的时候，
1: 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
0: 对，有夫妻吧带着孩子来看邮票，我就给他们讲解，讲解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夫妻俩就跟我们聊天，哎呦，当时我们也喜欢这邮票，我们父亲也急，他现在看了以后，我们孩子也都让他，孩子就说妈妈我也要买邮票，跟那个爷爷一样，他说能够知道邮票上更多知识，哎呦，我听到特别的开心，让青少年朋友来关注邮票，当然这种比例还是很少的，但是我说哪怕每次我的活动讲座有一位两位我都很欣慰。
2: 十年前冯舒拉开设了微信公众号邮海求索，介绍集邮知识，十年过去了，69岁的冯舒拉坚持日更公众号，老年之友请听方寸之间有大义，专访集邮家冯舒拉。
1: 看您的微信公众号，哇，不看不要紧，一看真的是太令人吃惊了，您竟然是日更啊。冯老师您今年69岁了，日更，而且每篇的质量都非常高，不是说说几句话随意的写一些什么，有图有文有主题，有创意有设计。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您是怎么做到的日更啊？
0: 说实在，公众号的创立我是在2016年，
1: 哎呦，现在十年了
0: 啊！公众号的名称就叫邮海求索，包括我写的第一本书发行的第一本书也叫邮海求索，我的微信号也叫邮海求索，我的今日头条也所有都叫邮海求索，因为我是一个邮政人，永远在这篇邮海上求的知识，在求索。当时我就认为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宣传我们的一些集邮文化，慢慢以后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新媒体的方式影响集邮圈的一些人，或者说通过邮票集邮文化来宣传我们的这个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各个领域的这个建设成就等等，所以逐渐的我就加大对这个公众号这个

做邮票养人，他也养了我，所以我的更好的为油苗浇水施肥，让它茁壮的成长，而且能够让这些青少年朋友

0: 网，魏霞上满天，夕阳无限好，从容赴晚晴。
1: 我们有好多老年朋友也想像您一样发挥自己的光和热，但是不知道。

0: 临晚又晴。
1: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0: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1: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0: 地牌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1: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2: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3: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4: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3: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4: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

0: 春楠，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九天揽月。
2: 长征核潜艇前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0: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2: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FM 1025，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6: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7: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3: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6: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幺。

我和大方先进去，然后让大方拿着两张票出来。他和大方进去，他再拿着两张票出来，在电影院门口卖掉一张。这样，我们仨只买一张就成了。他们俩看哪儿有空位就往哪儿坐，让人轰起来就再换个地方。电影院全满座的时候不多，时间长了就显得钱紧，妈给的零花钱有限，不够看两场的，从别处弄不来钱啊。胡同的孩子都在家吃早点，想从嘴里抠更没门儿。为了那些好看的电影，我们常常处于焦虑状态。东四电影院在上映苏联彩色舞蹈片《冰上芭蕾》，我们都想看，并非对舞蹈有什么兴趣，主要是听小四儿说芭蕾舞是不穿裤子，光腿光胳膊的舞蹈，大腿一撩连小裤衩都能看到，至于男的索性连裤衩也不穿。这样难得的电影能不看吗？一定得看呐。我和小四儿、大方又聚在一起，为冰上芭蕾而纠结。大方说，冯哲也在里面跳吗？小四儿说，那是当然。大方遗憾地看着我说，可惜咱们没钱了。小四儿低声问我，嘿，你真的没钱了？我说，真没了。这个月咱们已经看了九场了，我跟老七那个大抠门要过两回钱了，跟老三也要过，不能再张嘴了。我妈对我频频要钱开始警惕了。我们三个蹲在槐树底下很无奈，这棵树前几天被政府用栏杆给圈起来了，还钉上了牌子，说是北京名贵树木。我们也不知道它名贵在哪儿，每天爬上爬下好几回，它就是比别的树粗点大点罢了。一大波老蛾从头顶飞过去，能听见翅膀沙沙扇动的声音，他们从野外找食吃回城了。小四儿抬头看了一会儿老蛾，用脚使劲踹一下栏杆说，切。梨在他们家台阶上坐着，一遍一遍地唱着七八七八七八八，单调而凄凉。西天的晚霞已经落尽，路灯亮起来了。老唐回到大院儿，老唐大概是累了，动作有些缓慢，灰大褂儿换成了蓝布制服，日本包袱皮儿还在腋下夹着，鲨鱼皮的小鼓依旧在使用。大方不错眼珠的看着老唐，说：“才发现老唐长得像冯哲。”小四儿说，

0: 看着老唐的背影，小四儿说，他有办法了，说我们可以找些东西跟老唐换钱。打小鼓的老唐手里应该有钱。大方说，这主意不错，他小时候的一条裙子可以跟老唐换，反正也是小了，还有他家的罩里铜的应该也值不少钱。小四儿说，大方，你以为老唐是收破烂的孙婆子吗？我看啊，我奶奶的烟袋锅子成，那个嘴是翡翠的。大方说，你奶奶要抽烟怎么办呢？小四儿说，让她满世界去找呗。老太太记性差，见天找东西，每天啊就在找东西中过日子。我让他们都别张罗了，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办。大方说，得快啊，要不然冰上芭蕾就演过去了。我说，那是当然。回家让妈也给我做薄托，妈不知薄托是什么饭呢。爸说，给鸭啊做锅炝锅片汤。哦，感情薄托就是日本片汤。爸说，日本山梨县的美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芹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0: 老三娶妻搬出另过，爸去上班，老七钻在后院自己的屋里画画，妈呢在忙她自己的事情。偌大四合院进进出出，只有我一个人。白天在这个家里，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堂而皇之的进了爸的书房，还记得老唐卖给爸两本江户之类的破书，卷边少页的，要了6块钱。我爸爸的书卖给他，也应该给不少。书房里的书成千累万，神不知鬼不觉的抽一本，哼，谁要知道才怪。黄猫蹲在南窗台上盯着我使劲看，我才觉得这只猫是这么的诡异讨厌，朝它一跺脚，滚。黄猫喵了一声，伸了个懒腰，掉了个屁股，又卧下了。窗台上的太阳正好，我蹲下来，在书架底层右手最后边掏出一本沾满灰尘的旧书，想必这是爸不常用的。爸的书太多了，书架的内里横着躺一排书，外面再竖着站立一排，里边横着的多是极少翻动的，抽出一本不显山不漏水，爸发现不了，妈更发现不了。手里的旧书已发黄，线状软塌塌的，几乎要散架的模样。书皮上有二如亭几个字，翻了几页根本看不懂，也没有图画，不敢再翻，怕书碎了。这样的书卖出去最好，就像老三那件破线衣似的，值不得留恋。把书揣进怀里，掀开竹帘，走出北屋，看见妈正在廊下拿着我使剩下的铅笔头，一笔一画的描扫盲课本上的字儿。妈是个大文盲，没上过一天学，街道上成立了扫盲班，妈参加了，每天晚上去学2钟头，比我认真。

0: 妈见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我还以为你在学校呢。我说，老师请假了。妈问，老师为什么请假？我说，病了呗。妈说，老师病了，可你们没病啊。我说，可也是呢，学校让我们回家自己看书。
1: 哦，
0: 妈哦了一声，再没多想，
1: 都是瞎话。
0: 溜进扶桑馆，老唐还没有出门，他的傻儿子黎今天发烧，正在榻榻米上躺着。见我进来，黎高兴的手脚乱动，像只底儿朝天的大蟑螂。黎的头顶上就挂着那块扶桑馆的匾，认真看了半天，真看不出那字儿有什么好。我的大字课上写的毛笔字，回魂儿能得好几个红圈儿，有时候还被贴到教室后头展览。那些课堂练习哪张都比这个写得好。唐家的火炉上坐着砂锅，里面沸腾着满满一锅中药，不知是老唐自己喝的还是给黎喝的。屋里东西有些凌乱，黎的袜子扔在窗台上，枕边散落着啃得乱七八糟的米花球，锅里残留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东西，大概就是日本山里有名的薄托了。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家缺少女人的操持，缺少母亲的细腻，由此更感到了唐和子的可恶，把男人和孩子扔在中国，自己跑了，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妈妈。老唐光着脚站在榻榻米上，对我的造访感到突兀。我从怀里掏出那本《二如亭》，问老唐收不收这个。老唐把书轻轻翻了翻，说，这应该是一套。我后悔没有再仔细翻找，便顺口说，我们家就这一本，是我妈家绣花线的，书烂了嫌搁线笸箩里碍事儿。我的瞎话来路之快，连我自己

0: 我说，嗯呐。
1: 老唐把书搁在桌上，搁在那锅宝贝儿薄托的旁边，问我，卖书四爷知道？我坦白说，我爸不知道，这样的破书他有的是，不在乎。老唐点了点头，饿了一声，停了一会儿问我，你要卖多少？我说，你看着给啊，多少是个意思就行。我估摸着卖给收破烂的孙婆子，她连一盒洋火也不会换给我，所以啊，我来找你。老唐笑笑说，你算计着我给的比一盒洋火多。我说，你有文化，懂书，自然不会亏了我。老唐说，四爷才懂书，他在日本学的是古典文化学科，搞的是版本学，我是外行。在老唐思索的间隙，我觉得得对梨说点什么，来点缓冲。我问梨想不想妈妈，梨手脚停止了舞动，指着墙上的扶桑管说，妈妈。我问，你妈什么时候回来？梨说，明天。一本破书，老唐给了我5块钱。5块钱够我们看十几场电影的，赚大发了。当时我们几个都非常激动。小四说，老唐跟你爸爸是朋友，他不好意思给少了，否则会显得不够交情。大方说，这事儿你爸要知道了怎么办啊？我想起了那个积满尘土的书架，说，我爸永远不会知道。从老唐那儿找到了来钱的办法，与我如同开了一条宽阔的财路。家里小小不言的物件真被我偷偷倒腾出去不少。爸的书柜里摆着7个小桃仁，花里胡哨，各做姿态，热热闹闹站成一排，挑一个拿出去卖了，爸不会知道，他不会天天来数数。卖哪个呢？下手的时候还真让我为难。7个小人里只1个女的，身抱琵琶，美艳惊人，这个太显眼，不能动。背着大口袋，

是里边爷爷辈的长者，把爷爷卖了不合适。金盔金甲、手持宝塔的武将，长相凶恶，单独去卖可能卖不上价。挑来挑去，于是一个戴黑帽子的做了牺牲，拿到老唐那儿换了一块钱。后来金盔金甲也过去作伴了，七个人变成了五个，从原来的挤挤挨挨变得舒展宽敞，很有距离感，各自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充分展示。没多久，老七的石头印章、书桌上的小摆件、老三扔在家里驯鹰的皮套子、狗玛丽脖子上的小银铃、死了的大姐票戏用的头面，统统进了扶桑馆。我拿东西绝对是有挑选，经过深思熟虑的。妈妈的东西我基本不动，妈是个仔细人，你动她一根针她也知道，把她的东西挪个地方她都会跟你计较。相反呢，爸和老七却是稀里糊涂。老七的石头印章一大盒子。

0: 报道运河北首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

0: 5.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0: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我是陈光。
3: 我是徐冉。
0: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望春风》是格非转型之作，作家以从容细腻、极为生活化的笔致，写出了深厚饱满的人物情感，意趣盎然的江南水乡，充满了动人的家乡记忆，表达了隽永的文化乡愁，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
3: 今天请听著名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的第一章《父亲》。

0: 院的一角，檐下挂了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西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西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浆汁，用来熬制鸦片膏。
1: 说吧，腊月29这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0: 赵西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经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情告诉别人，只得胡编一通瞎话来对付他。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婶晚上生人，今年80岁，也是个烈鼠，我们去给他做寿了。赵西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1: 哼，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0: 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
1: 你也过来坐坐。
0: 赵先生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者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1: 其实你一点也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
0: 师娘见状赶忙打圆场，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1: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
0: 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给我说话，应当说与李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看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堂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了一眼，半晌不说话。
2: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15、16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他说给定帮，他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吗？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正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教夫出身，家里穷的连根针都找不见，这日子怎么过得出来呀？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堂跑一趟。
3: 没用的，赵先生说，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心性。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儿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儿不简单。
2: 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都说瓦住者巧，金住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说真的，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个人不般配。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我本来

0: 长父亲，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格非原名刘勇，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生于1964年，江苏镇江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作为大学教授，格非既创作也进行创作理论研究，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赛人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的必提作品。2015年8月，格非的作品《江南三部曲》获第9届茅盾文学奖。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望春风》。
1: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文清没走成，就约见素芳一面。他告诉素芳，这次一走就永不再回来了。素芳也认为他不再回来是对的，因为这个家只能把人闷死、折磨死。他希望文清能有所作为，自己甘愿忍受分离、寂寞和思疑的折磨。文清却不放心素芳孤单单地囚在这个牢狱里。在感情冲动之下，他劝素芳跟他一道到南方去，又劝素芳还是嫁了吧。素芳只是忧郁地摇摇头，递给文清一封信。

退给他。这对文清实在是太难了，他想转身逃走，被司仪大吼一声赶走，他就乖乖地站住了。在应招而来的素芳面前，屈服地从司仪手中接过信，听任司仪带他说话。司仪冷笑着说，

似乎没有个了结。素芳在忍受了异婚、别离、侮辱之后，又要承受曾老太爷以关心为名的刺伤。一再说素芳是老姑娘，嫁得再好也不过给人做个填房。当素芳说她是一辈子不嫁人的时候，曾浩又说，不嫁人，有一天你老了，没有亲戚，没有孩子，老老老得像我，使素芳不由得不站立。当曾浩确实知道素芳无意出嫁，一直会伺候她到死时，他又说，我死后连给你都没有留多少钱。曾浩把一切可怕的远景都说到了，目的就是既要留住素芳伺候她过舒服日子，又不承担误了素芳青春的罪名。曾公馆里另一个痛苦的小人是瑞珍，原本和曾婷就没感情，现在却突然怀孕了，而曾婷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之后却顿足大哭，是哪个人硬把我们拉在一起，我真是想死啊。此刻他似乎才知道什么是家史之累。这时忍受了两年曾公馆的秋进和司仪恶语相加的瑞珍，最后下了决心打胎出走。姜泰在曾公馆里要算是不知愁的，自从袁任敢搬来以后，他有了一个聊天的对手，他的议论也更富于哲理的味道。当袁任敢指着北京猿人的模型说，当初的北京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文明的捆绑，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姜泰马上就映照着曾公馆大讲，你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的朽，慢慢的烂，成天只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懒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是北京人的不肖子孙。这些话说得透彻又明白，可转眼之间他灌了几杯酒，就大耍起酒疯来，说曾老太爷欠了他的钱，他要找他算账去。文采吓得反锁了门，他就砸门捶窗的大喊大叫，我要放火，我要烧房子。这吵嚷惊动了后院的曾老太爷，慌忙过来连声的询问，可姜太已经醉卧，只有哼哼了。曾老太爷瞥见文清的屋子亮着灯光，就掀帘一望，原来瞒着他说已经走了的文清仍在屋里。文清一见父亲就吓昏了头，手拿烟枪就迎了出来。曾老太爷一看烟枪如五雷轰顶，这个戒了几次烟的儿子不但没有出门去做事，反而又抽起了鸦片，
极度的愤怒和痛心，他扑通一声给儿子跪下，口称：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我求你。突然中风瘫在了地上，他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这种儿子怎么不死啊。当人们慌乱地送曾老太爷去医院的时候，文清夹着一轴画，在秋风秋雨中走出了家门。曾老太爷没有死，一个月以后，就在他生日的这天出了院，但家里等着他的却是杜

棺材是自己的心肝，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只好割舍自己的心肝，因为一大家子的人不能没有栖身之地呀。一向反对曾浩的姜太被他的凄楚和绝望所打动，声言要杜家那一批混账王八蛋再等一等。他马上去找当公安局长的朋友，通融几个大钱儿绝无问题。曾老太爷要在平时是绝不相信姜太的话的，今天却像抓

他准备再给时候趁机远走，但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素衣，两年来只有他们两个相依相助，使他在孤苦中没有走向绝路。他不愿意让素芳再这样活下去，他又一次说服素芳与他一同出走，素芳却不肯离去。他要为所爱的人做他未了的事情，看守他的画，喂养他的鸽子，伺候他的父亲和老小。他相信文清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相信他在外面会快活，而他自己的牺牲就是幸福。瑞珍提醒他，不能为着一个梦，一个幻想，一个废人而一生不离开曾家的门。素芳却说，只有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他才会离开。但是素芳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和瑞珍说话的时候，天真的塌了。文清夹着那轴画沮丧地溜回来了，素芳的梦彻底粉碎了。文清一回来，司仪又想出了作践素芳的新花招，他找出一副珠子，当着文清的面说，这是表哥送给你做

偷了东西被警察押送着回来的姜太，曾老太爷眼看着棺材抬走了，他哭喊着：“活着要儿孙干什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文清目睹了曾老太爷的痛不欲生，也知道素芳将舍他而去，又怕外面的风浪，于是在房里吞鸦片自杀了。天开始亮了，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素芳与瑞珍

0: 全剧紧凑而富有张力。北京人显示出曹禺的戏剧创作艺术在4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1: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2: 听众朋友，本期听见北京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

0: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0: 周一到周五早六点，
1: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想飞。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1: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0: 每天七点。

0: 效地帮助您指导
1: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2: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3: 每天下午4:30到5:30
2: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4: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5: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FM102.5，AM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小麦。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食人间美味，看世间百态。要是说到做饭呀，这个饭还真的挺有说到的哈。
1: 嗯，
0: 现在咱们都讲究了，家里过的条件都挺不错的，这个时候买米不光说我们要买今年的新米，而且还要挑牌子挑产地。
1: 嗯，
0: 但是挑来挑去啊，身边的人也说，朋友也说，适合咱口味的吃的香的还得是咱们祖国大地上富裕的黑土地东北，闻名全球的真五常真稻花香米。
1: 嗯，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真正的五常稻花香。
0: 嗯，
1: 所有人都知道五常大米好啊，不仅是因为名气，同时呢质量好和味道好。有很多的纪录片也给大家普及了这样一个观念：五常特产的大米还是地理标志产品，受到严格的产地监督。
0: 对，
1: 那么五常大米哪哪都好，但是呢有两点，现在如果您没有好眼力是不好解决的。
0: 没错，
1: 第一就是因为它名气大，所以呢它吃起来确实是相当的贵。你看啊，咱们在超市里边买普通的大米，4-5块钱一斤，稍微好点的大米呢7块多一斤。
0: 嗯，
1: 而五常大米基本上都是8-9块起步，而且呢您还得是大袋的购买，要是有原产地证明的，而且是贴标的，再加上什么有机的这些的，那就更贵了。只要一提到五常，那就别想便宜了。那么还有第二点就是假。
0: 对，我们现在能购买到的这个五常大米，其实渠道有很多，超市、网店、批发市场等等。
1: 嗯，
0: 但是五常那个地方就那么一点土地，一年其实也就产那些大米。
1: 嗯，
0: 那哪儿来的这么多大米，这个供给全国各地呢？是吧？
1: 对，
0: 嗯，
1: 其实呢，刚才小麦说这两点呢，还是比较常见的。那我们在市面上看到的有一些五常大米，它是掺着卖的，比如说我一半用五常本地的，一半呢用其他地方的。
0: 嗯，
1: 这个米的口感呀，您如果要是吃这个嗅觉味觉不太敏感的话，你也感觉哟，这米是不是稍微放的有点沉了，但是这香味还不错啊，就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啊，其实呢它就是凉米混掺着卖的。
0: 对，
1: 今天您放心，在北广生活时间不会有出现那种情况，因为我们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所有的产品我们都经过溯源，而且我们的产品有一部分就是去过原产地的，我们是给大家实时去进行监控的。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的五常稻花香米，首先保证是真五常。龙源五常稻花香具有质量检验监督检疫总局颁发的这个五常大米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专用标识的这个认证。
0: 是，啊，
1: 您在外包装上是可以看到，它是明确标明它是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而且呢，它有一个五常的鹰标，这个鹰标是只有在五常当地去进行种植，进行加工的，啊，才能叫做这个五常大米，才有这个鹰标。而且呢，它明确标明了背后有一个产地是黑龙江五常市，那么生产地址在五常市的龙凤镇的石庙子村。为什么我敢说这个大米是真正的来自于五常呢？是因为石庙子村这个村我是实地去过的，而且呢这个龙凤镇我也是真正到过的。说来呢，那边的环境跟大家就闲扯几句啊，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它是两山加一沟，它是两山中间的一个大平原。而且就是您现在如果是去看它那个卫星图，您会看到，就是搜索这个龙凤镇石庙子村，您会看到它所在的这个地理位置上那个土地真的是黑色的，就是你从那个卫星图上是能看到它那个土地是有点发黑灰颜色的
0: 黑土地，
1: 所以当地的这个土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呢，我跟当地的这个相关的这些大队的人去聊啊，说这点的黑土它翻起来特别方便
0: 哦，
1: 啊，它是比较松软的那种黑土，而且呢营养物质非常非常高。另外就是这两山加一沟中间这一个小平原，它呢还有一条小河经过，所以说真正能做到黑土地种植，而且是自然天然水灌溉。这个水是哪来的？它这个小河啊是一条支流，叫牻牛河。啊，再往上呢您可以追溯到拉林河，再往上倒其实它这个水是来自于松花江的
0: 一个支流。
1: 松花江的一个

自然的天然的水灌溉也好，真的适合就是天生天养，真的是老天爷赏饭的这么一块地方。所以说呢，这边这个龙凤镇的石庙子村出的这个龙源。

0: 家提供一个保障，说明这个米符合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批准保护范围内生产的这个五常大米的吃性标准。所以说大家今天可以在北广生活时间放心买放心吃，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每一袋的米里边都是无添加剂无防腐剂无勾兑无掺加的啊，这个是跟大家能保证的。
1: 对，
0: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真正的五常稻花香二号的这样一个品种，它在上面写了叫龙源五常稻花香米稻花香二号
1: 啊。哦，
0: 所以说呢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米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组合和价格保持着我们北广生活时间的这么一个传统，就是一

0: 借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嗯，
0: 那如果您要想订购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而且呢，我们的商品啊是包邮免运费。货到了，您看得满意了，您再付款。
1: 哎，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是因为这个大米和其他的商品还不一样啊。
0: 是的，
1: 它比较沉，尤其是我们现在整个的这个组合呢，一共是40斤的这么一个量。
0: 嗯，
1: 那么对于很多的，比如说这个子女陪在身边的一些老年人来说，出去买米啊，拉一小车，即便有小车还是挺费劲的。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存放这么这个40斤大米的话呢，一下给您送到家门口，其实对于快递也是一个考验。
0: 啊，
1: 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承诺，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大米都是给您快递送到家门口，无论是您住5楼还是6楼，这个我们的快递小哥都能给您送到家门口，搬到家门口，省得您自己再出去买了。
0: 嗯，
1: 另外也感谢我们的这个京东快递的小哥啊，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谢谢。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源五常的稻花香米，它确实是真正的五常米，确实是来自于真正的东北黑土地，而且每一袋都是塑封包装，您去尝尝这稻花香二号，确实是非常非常香。那么今天合下来的价格真的是非常实惠啊，
0: 对，
1: 40斤299块钱，您可以拿这个计算器在家里边算一下，7块多钱一斤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这个价格真的是特别特别给力。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40斤，分8袋，每袋是5斤的龙源五常稻花香米，今天只需要299，给您包邮送到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刚才我们说了，它是真正的五常大米，而且呢，原产地五常市的龙凤山镇的石庙子村啊，我们都是实地去看过的，而且呢，参观了他们的加工车间，他们跟我们说，这个龙源的五常大米还真有一点不一样，因为它是纯的、真正的手工种植的。
0: 对，因为它是一直恪守着手工种植古法，汇聚了一群专业的稻作专家，采用水稻吸殖技艺、手播插秧收割、传统自然磨法等纯正的稻作技术，让这个稻花香呀在森林旱水的灌溉下粒粒饱满。
1: 嗯，
0: 而且呢，明确写明了是人工插秧、人工除草、物理防虫。
1: 嗯，
0: 而且呢，它是这种可视化追溯系统、标准化管理，使生米透亮清香。而且煮熟之后啊，您可以看这个大米啊，它是色泽饱满，而且您在屋子里啊，满屋飘香，能闻到那个米的香味儿。
1: 嗯，
0: 您尝一口就能知道它入口绵甜。
1: 嗯，
0: 那么有一个说法呀，是说一餐五常米，浑旺酒肉香。
1: 哎，这就是这个龙源五常大米，它真正的保持着手工种植。其实这一点呢，您刚才听了这个小麦的描述，可能有一个大致的观念。我再跟您说一下，就是我们去到当地，

0: 每一粒米能够得到黑土地中的营养，另外能够得到松花江水的灌溉，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保证它的质量。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的价格和性价比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小麦。
1: 我们带给您的这个龙源五常稻花香米，每袋是5斤，总共是8袋，也就是一共是40斤，都是密封包装的。那在市场售价呢，每袋就要68元，也就是500多块钱啊，8袋。那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而且还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生活时间呢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是有保障的，北广购放心购。而且我们的商品呢给您包邮免运费，并且您看到这个包装没有问题，货到了您再付款。
0: 另外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我们上面呢有一个北广全球购商城，您可以去这个商城里边去直接购买。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您是集采用户的话啊，可以直接联系我们的400-015-5151，我们有专门的这个集采部的人员帮助您去进行一些企业上的采购，这是我们新的一个福利。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真正的来自于龙源这个品牌的五常稻花香2号，299块钱，今天带走40斤，特别特别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0: 里边有丰富的 DHA 啊和 EPA 啊，但是鱼类啊有很多种口感和营养呢也相差比较多，有的刺儿还特别多，其实是很多的家里边的人担心的。
1: 是的，那今天咱们给大家带的这个鱼、您不用自己拾掇了、而且呢还能大口的吃，也不怕有刺儿、而且这个鱼它营养价值非常高、一般您去市场你都买不着。
0: 是什么鱼呢？不卖罐子了啊，整条的深海的明太鱼鳕鱼鱼片。
1: 哎，
0: 好多人听了，哎，这名儿新鲜啊，明太鱼、我好像只在这个鲜族朋友的小凉菜上见到过这个鱼的品种，但是明太鱼是什么鱼呢？
1: 是的，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对，
0: 不少朋友一听见这个明太鱼觉得生疏，其实您肯定吃过，而且是经常吃。
1: 嗯，我给您说说啊，这明太鱼它学名叫什么？叫黄线霞鳕、它是鳕鱼科、属于这个冷水深海鳕鱼。这么说您可能不知道啊，就是为什么平常说您一定吃过、我们平常吃的蟹棒啊，您一定吃过这个超市里面好多鱼丸，还有自家孩子肯定买过这个鳕鱼汉堡，这些的原料都是明太鱼。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明太鱼就是鳕鱼的一种，
1: 没错。
0: 哎，大家了解了吧？鄂霍次克海和白令海峡附近捕捞的，很多的鲜族朋友啊，包括朝鲜人，都是经常吃明太鱼。包括晨曦的家乡，其实对于明太鱼也非常非常熟悉。
1: 是的，而且我们经常做，有各种各样的做法，一会儿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这个明太鱼呢，它以活动范围广、生长周期充足而著名，而且生长的海域比较冷，水体呢干净、污染少，所以说买回去以后给家里边的老人、孩子吃，长期吃都可以放心的，因为它比较干净。
1: 对。
0: 另外啊，很多人担心什么呢？哟，搓鱼又不太会啊，
1: 哎，
0: 拾到忒麻烦、
1: 是呀、
0: 怕这个鱼里边有鱼刺儿啊，所以，哎，今天呢，给您解决这个烦忧，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明太鱼、鳕鱼都是整块儿，半扇净鱼肉。
1: 哎，
0: 什么意思？里边的内脏、鱼头、鱼尾、鱼鳞刺都给大家摘干净了，相当于就是一整块的鱼片。
1: 是的，而且这个明太鱼的鳕鱼片是出厂之前经过人工加机器双重清理、然后是一个完整的半扇的整条鱼肉、表层那个鱼鳞啊，我们都给您打磨的干净了，中间因为它是鳕鱼，刺本来就不多、中间那个主刺还有内里暗含的细鱼骨给您剔除干净了、这个鱼呢，为什么我们那边爱吃，就是因为这个鱼的口感非常好，它是那种蒜瓣肉、然后吃起来软软乎乎，而且还特别的有口感，不是说很绵软、很面的那种鱼、但同时还能咬得动、鱼肉不干柴，
0: 老人孩子吃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不用您自己拾到了，不用长时间的浸泡去腥，简单解冻。而且咱们今天这个鱼片您收到手以后，您会发现外包装袋上有一个免洗两个字，
1: 没错，
0: 就是它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嗯，
0: 拿回家以后清蒸也行，香煎也行，红烧也行，炖汤也行，煮粥都行。
1: 是的，
0: 有晨曦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做啊。
1: 嗯，
0: 每一块的鱼片都是独立真空的密封包装，所以说放在冰箱里边咱们也不用担心它失水，也不用担心和其他的食材串味。而且呢所有的这些内脏啊，什么鱼鳞啊，刺儿都去完了以后，这半扇鱼片基本上呢就是二两左右，一顿饭吃完给孩子煎一片，老人夫妻俩，
1: 嗯，
0: 哎，去

0: 不干柴，也没有发渣的口感，轻轻的在嘴里一抿，那个鱼丝就是散开了啊，而且还带着这个深海独有的那种鲜气，而且呢，它这个因为有一定海鱼的油脂，它的肉特别的软和和滑嫩啊，比如说牙口偏弱呀，叔叔阿姨也不用费力去咀嚼就能下咽。
1: 拿回去以后，如果家里边有孩子的，不是都爱吃的那个鳕鱼汉堡吗？这个和那个鳕鱼汉堡用的料都是一样的，
0: 是的，
1: 都是明太鱼、鳕鱼的一种。您拿回去以后，给它香煎一片鳕鱼、
0: 哎，这种做法我真的感觉一说就流口水，因为你香煎了之后，它鱼身表层会有一点点浅金色的那个薄壳，就有点像焦褐感，然后口感上是外皮比较微酥的，然后但是咬里面那个肉还是非常的水润滑嫩的，所以咬开之后它有一种双重的口感，
1: 而且这样的鱼比较新鲜啊，比较鲜甜，不用辣椒，不用重盐去掩盖本身的味道，单靠鱼肉原生的新鲜就足以说吸引孩子了，所以说这种的鱼片您拿回以后就放心吃，又方便，同时味道也好。整体的这个鱼的亮点就是鲜而不腥，润而不腻，甜而不淡，区别于很多的深海鱼的那种浓重的咸腥味啊。您拿回家尝尝，简单的烹饪一下，肯定都非常非常喜欢。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惠基鲜的这个深海的明太鱼的鳕鱼片，性价比也很高。
0: 对，今天我们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是20袋，每袋是100克，2两左右啊。然后这个售价是299块钱。然后我们今天的直播有优惠，就直接把这个组合呀、给您翻倍了。您到手是40袋8斤的鱼片，价格呢依然是299块钱。
1: 哎，还有一个特别的拼手速的环节，就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再送1斤，也就是5袋的鱼片，到手9斤。45袋，价格一度不变，299块钱送到家。
0: 对，这个是限量的，大家要抓紧时间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来抢占名额。
1: 总结一下，高蛋白低脂肪，每百克鱼肉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充足，脂肪含量低，注重清淡饮食的，咱们叔叔阿姨可以长期食用，因为比较干净。
0: 是的，
1: 全预加工的净鱼肉，您花的每一分钱都是能够吃进嘴里边的鱼片。
0: 是的，还有就是深海生长水域，它非常纯净，也干净啊。家人吃得更放心。
1: 我们的明太鱼的鳕鱼片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下手啊！今天到手40袋8斤鱼片啊，299块钱。如果您是前30名打进电话的话，45袋9斤到手，价格依旧是299。如果需要的话，赶快去抢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别管够，
0: 放心够。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讲述富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5: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4: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8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5: 融汇8方论9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4: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5: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6: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6: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6: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2: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3: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3: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相信呢，我们现在的很多听众都是特别喜欢一种什么茶呀？花茶。
0: 对，就是茉莉花茶。
1: 可能是喝了半辈子的茶叶了，一直离不开这味儿。
0: 有时候也受这个老尖的熏陶。老尖基本上就喝这个茶，咱们就一下就顺下来。
1: 但是说起这，咱们北京的花茶品牌啊，那是千千万万。但是有一个品牌是花茶绕不过去的牌子。是什么呢？
0: 张一元。
1: 对，张一元这个牌子可以算是北京花茶的一个代表的品牌之一了。他们家做的茶呢，深受咱们很多喜欢喝花茶朋友的喜欢。但是啊，您要知道，这个张一元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叫什么呀？您平常呢，比如说电视上啊，电台里边啊，或者说在网上啊，看不见他做这个广告。
0: 其实呢，他不用做广告。说到茉莉花茶，还真是非他莫属。
1: 好多人特意认这个。
0: 对，
1: 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别出心裁，咱个别另样。咱们今天呢，把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请到了咱们的节目当中，给咱们北京的听众一个福利，给大家一个买张一元京味茉莉花茶的这么一个机会。

0: 其实说到张一元，咱也不用过多的介绍啊，人家那电影是1900年就在花市大街，人家第一个店就开始了。
1: 哎，您说的这个特别的标准。
0: 对，后来6年以后，大石栏那边又开了另外一家。
1: 这是一个小知识，他们家的第一家店其实就是在花市，
0: 没错，
1: 对吧？张一元他秉承着叫做8个字去做茶，金斑品质百年承诺。
0: 哎，
1: 做出来这个花茶确实是质量非常非常好。而且张一元的花茶呢，相比于其他牌子有几个特点，得跟大家说一下：汤清，味浓，入口芳香，回味悠长。一共12个字。也印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京味的茉莉花茶的这个包装上边，
0: 确实是他们家茶叶的写照。
1: 哎，为什么这么多人认张一元？还是因为他们家的品牌，还是因为他们家的这个品质好？比如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啊，它的茶胚选自于福建清明前后的春茶嫩芽，叶片肥厚，茶香清透，这样带来的就是茶叶本身的那个鲜味啊，是特别明显的。入口不苦不涩，口感比较纯正，和您从小喝到大的那个茶叶味儿是一样的，
0: 非常的讲究。
1: 同时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京味茉莉花茶还是特级的，这一点呢给大家做一个保证，不是说特级就怎么好，但是它一定是差不了。对
0: 啊，确实是茶批好哈。
1: 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家选择这个京味茉莉花茶的是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给大家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点啊，他们家的茉莉鲜花呢都是来自于广西横县的，大家也都知道广西横县那边的这个茉莉花啊是比较出名的。张一元他们家的这个茶叶产业园啊，就在广西横县的万亩的中华茉莉园的旁边。也就是说这鲜花都不用运输，那边采完了以后直接拿手推车恨不得就拉过去了。所以说这
0: 就在现场似的。
1: 对对对，这是老字号得天独厚的这么一个，哎，我就占这块地儿，
0: 大品牌嘛。
1: 哎，同时呢我做出来的茶叶就是鲜花熏的就这么香。还有一点就是张一元作为老字号的本事了，是因为他们家呢按照传统的京味茉莉花茶有一道工序，就是白兰鲜花去做一遍熏制，做一遍打底之后再用茉莉花去熏。哎，这一点呢能保证这个您喝的花茶首先有浓烈醇厚的花香，同时又有白兰的沉稳，又有茉莉的灵动。自夸说一下，我觉得就是像咱北京人的这个性格，表面非常非常大大咧咧，比较爽利，和这个白兰花一样，同时呢内里比较厚重，
0: 对，而且是接触呢越咂摸越有味儿啊，有味道啊。这个茉莉花啊，它不能够早下来，也不能晚下来，就得那会儿完了下来以后，直接就去印去了。
1: 您说的对了，这样的茶叶熏出来它才香。所以说张元他的茶叶就是您一开袋，您一开罐，它那香味就喷出来了，这样呢才叫做好花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中华老字号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还特别特别实惠。
0: 因为大家呢可能有这样的感受，张一元不仅是在网上或其他渠道，它那个价格几乎是不变的，
1: 哎，而且卖的价格比较高，
0: 对，价格比较高。但是今天这个一听您就乐了啊，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京味的茉莉花茶50克，也就是1两1袋，给大家是10袋，
1: 一共1斤，
0: 一斤啊。另外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再加赠您1袋，这就是11袋，也就是1斤1两。
1: 咱们今天的价格
0: 299元。
1: 299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0: 没错，便宜不老少。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真的是非常的实惠。
1: 您拿回家以后，您去尝，和店里的味儿是一模一样，
0: 正经的张一元的茉莉花茶。
1: 哎，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张一元的京味茉莉花茶，还是多次的熏制印制的。什么叫多次熏制印制？您要知道，这个花茶的香啊，是来自于花一次次的铺在这茶叶上，要让它这个花香慢慢的吸到这茶叶里边。但用的花越多，用的数量越多，它这个茶叶自然就香。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京味茉莉花茶呢，基本上6到7斤的鲜花熏1斤的茶叶。而且呢跟大家说，这个比例不用我们去给大家说，张一元他就是熏多少次他就爆多少次。

0: 学话叫熏得茉莉无上味，列作人间第一香。您拿不得喝这个花茶，沏出来香，喝的时候香，它的干茶的时候也非常非常的香。嗯，
1: 确实很多朋友呢已经喝张一元的茉莉花茶已经是数十年了啊，
0: 对，
1: 已经熟悉了它那个老的味道。
0: 好多人比较认这个牌子，就是说我喝其他花茶呢也觉得可以，但是如果要是它价格合适，我还是愿意买这张元的。那么咱们今天就是这么一个机会，给大家带来的性价比组合都非常非常高，而且给大家保证的是真真正正来自于老字号张一元出品。
1: 嗯，咱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张一元的青味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一两一袋给大家10袋、哎，这就是1斤啊。那除此之外呢，如果在节目期间大家拨打电话的订购，您再得到1袋，一共是1斤1两11袋。那么今天呢是299元，一共11袋，1斤1两，
0: 给您包邮送到家，您验货之后再付款，非常非常的方便。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醒的张元。第二点放心是什么？保证都是零添加的，您喝到的香气都是来自于天然的茉莉花熏出来的。同时应用了这老字号传统的制作方法以后，它的香味还非常非常的浓烈，就是咱北京人喜欢的那个浓香型的老味花茶。第三点是什么呢？您放心买，农残这块我替大家看了108项的农残检测报告，全部合格。我觉得这个是老字号非常非常有担当的一点。
1: 是的，色香味持久哈。所以说有些人爱喝茉莉花茶，你就买张一元的，
0: 您拿回去以后喝，就是咱们一直在喝的花茶味儿，您拿去喝就是一直的这个茉莉花香。
1: 那今天这个组合呢，确实和市面上的价格比的话呢，它是便宜了不老少，但是它是正经的张一元茉莉花茶。
0: 茉莉花茶。
1: 对，所以呢这个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啊。咱们这个主品呢是张一元精味的茉莉花茶，咱们是50克，也就是1两一袋，给大家10袋一斤啊。另外呢在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订购，再给您加赠一袋。

0: 那好，各位听友大家好啊，今天呢这一档节目我和周老师给大家带到是回购率好评率，包括大家一直都在盼着的一款好商品，就是来自于咱们状元海的五香带鱼罐头。
1: 说到状元海的产品啊，很多朋友都吃过啊，对它的评价也是非常的高。
0: 由于咱们大连的这个整个这个带鱼啊，每年的这个季节性比较强，再就是供不应求，所以说今天这一档节目能把咱们状元海带鱼罐头带到现场，也是给大家一个品尝的一个机会吧。然后呢大家想吃这款带鱼罐头，今天一定要抓紧机会啊，因为今天名额有限。
1: 我发现你们真的是非常有眼光，也是调查过市场的。因为北京人呢对于带鱼有特别的情节，
0: 是
1: 啊，所以今天你们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而且呢这个五香的哈又特别的喜欢，所以今天这个产品如果喜欢的话呢，大家要认真听一下。
0: 周老师啊，先跟你说一声哈，因为今天这个组合包括口味包括价格是为咱们北广购物相当于特定的。接下来咱们稍等给大家揭晓哈。那么提到咱们入口的东西，周老师哈，就是一个是咱们要选择一个大的品牌，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都知道我们是大连的一家上市企业。在大连呢我们自己拥有自有的一个海域，同时呢是辽宁省农业产业化的重点龙头企业，所以说我们是目前在台内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呢，只有咱们状元海能做到上市企业。再一个，周老师，今天我这个鱼不一样，今天这个鱼啊用的全都是咱们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炖好了直接装罐，非常非常棒。
1: 渤海湾的带鱼呢是有名的。

0: 说一下，这一罐大家如果说有幸呢去到咱们大连赵元海的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我们的销售价格啊，每一罐市场价是14块钱、
1: 哦、
0: 今天呢我给大家带到这个组合是全五香口味的哈，买15罐送15罐，
1: 30罐了。
0: 对，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多了不值，值个400来块钱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到的价格是299块钱那个价格。
1: 哦，一定是相当于6折了快。
0: 那当然了
1: 啊，所以呢、嗯、这个是非常的性价比高。
0: 但是周老师你不要着急哈、
1: 嗯、
0: 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口味是量身定做的，今天这个组合也是量身定做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周老师
1: 还有赠送吗？
0: 再送10罐
1: 啊！再送10罐，
0: 对，
1: 我的天哪，那只是前50名，
0: 前50名
1: 是吧？那就是连主品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的，就是40罐了
0: 啊、嗯！
1: 对，那如果这么算的话呢，你还应该是299吧？
0: 就是加这10罐，不需要大家加盐、
1: 啊，还是299，达到40罐，
0: 40罐、
1: 嗯，
0: 而且每一罐都是150克，固形物给大家做到满满当当的75%，里面的汤汤水水是特别特别少的，而且呢，里面没有黄豆。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纯物。5香带鱼罐头啊，
1: 嗯，好，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元、
0: 嗯，
1: 那么市场价呢？如果40罐的话，咱们得500多块钱了。
0: 哎，
1: 但是今天299，您就可以拿走了。如果您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以往呢，人们对于罐头食品呢有一个印象。

0: 觉得它也不是那么的油、也不是那么的咸，就感觉咸淡适中、
1: 就是
0: 而且我看了一下，对，它的那个上面写的是没有防腐剂的。
1: 对，咱们的配料表大家可以看一下哈，配料表只有咱们家里常用的调味料加上咱们这个鲜带鱼，其他的没有防腐剂和添加剂。
0: 而且刚才我尝呢，它这个肉啊、也并不是说那特别的烂，不是、它吃起来是有质感的。
1: 对，
0: 而且呢是非常的鲜美、也是不油腻的。另外刚才有些朋友问一个问题、在常温下就可以吗？
1: 对，
0: 不用隔冰箱里。
1: 咱们这个所有啊，每一罐都是真空储存的，然后回家常温储存能达到36个月，不需要冷冻过程或者冷藏过程或者占你家的冰箱哈。刚刚还有位用户打进电话说，你这个鱼罐头行不行？我告诉大家，今天所有的这个鱼罐头就是那种五香口味，就是它没有怪味和腥味，特别特别的下饭。再一个就是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因为我所有的这个带鱼

鱼刺啊，全部给大家炖的骨酥肉烂的，回家之后啊，就正常通过嘴咀嚼的话，整个鱼骨全部都能咀嚼碎的，都可以吃的。所以说大家不用担心鱼刺卡嗓子的问题，肯尼炖的是骨酥肉烂。但是我要跟大家强调一点哈，今天我可不是说80克100克，我是150克的。你以往可能买的汤汤水水比较多，或者是含豆的，今天我豆汤汤水水都没有哈，里面固形物达

0: 上是广告时间。
1: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2: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1: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3: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1: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4: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

0: 分相伴，门清全程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心之声。

0: 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1: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人。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0: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0: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百年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0: 严幼文丹心一片照后人，他的一生始终有两重身份。新中国成立前，他表面上是傅作义的秘书和国民党少将，实际上却是中共隐蔽战线上的坚强战士。新中国成立后，他表面上的身份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实际上却是党的统战工作者。他就是被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长青誉为隐蔽典范的严幼文。

0: 暗夜追光。
1: 1937年，日军入侵山西，此时正在山西大学法学院的阎佑文毅然决然选择了投身革命洪流，和其他有志青年一起奔赴革命圣地延安，参加了第二期情报侦察干部训练班。随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加入傅作义部队从事政治工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出力。1938年9月，经中共特派员潘继文介绍，阎佑文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按照潘继文的要求，阎佑文一不搞兵报，二不搞瓦解情报工作，唯一任务是广泛交朋友，宣传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高部队的政治素质。由于能力出众，文思敏捷，他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和重用，成为傅作义的私人秘书，负责抗战的思想宣传和政治动员。1939年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后，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面对蒋介石的亲共要求，傅作义立即下令将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由于事发突然，被破坏了的地下党组织根本来不及做出妥当安排，就跟阎佑文失去了联系。面对困境，阎佑文没有悲观失望，更没有随波逐流，而是坚守初心使命，时刻等待党的召唤。在失联后的7年时间里，孤身奋战的阎佑文始终严格执行隐蔽战线的16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潜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默默发挥自己的作用。在他的推动下，傅作义部队的各级政工人员大力宣传艰苦奋斗和英勇抗战的精神，使得整支部队军纪肃然，战斗力旺盛。对此，国民党内部甚至有人认为傅作义的35军已经赤化，并戏谑地称其为七路半，意思是离八路只有一步之遥了。

0: 作用。1946年2月，在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工作的王玉奉命前往归绥联络阎佑文，归绥即今天的呼和浩特。由于失联太久，双方根本无法提前约定接头暗号，无奈之下，王玉只好铤而走险。一见面，他就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来意。阎佑文同志，我是从延安来的，党中央派我来找你。阎佑文非常激动，你来得太好了，我多年来就是盼着这一天呢。那一刻，王玉知道自己赌对了，眼前的这个人依然是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战士。
1: 至死无名。
0: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地下工作者都公开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而阎佑文却没有。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很多国民党起义将领有思想负担，如果由阎佑文这个起义将领去做他们的思想工作，会让他们更容易接受。就这样，阎佑文一直保持着起义将领的身份，一边为新中国的建设做贡献，一边辅助傅作义开展对国民党旧军队的改造。1960年，阎佑文调任农业部粮油局局长，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家里孩子多，粮食根本不够吃。可是身为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的阎佑文却从来没有一次让家人搞特殊。他说，我管粮食生产，全国粮食都不够吃，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每次到外地出差的时候，他总是和大家同吃同住，没有搞过一次特殊。多年后，一位同事曾经感慨地回忆，有一次他去安徽出差三个月，主食就是红薯秧煮汤，偶尔得到一碗面片汤，也总是分给当地的孩子。由于常年奔波，阎佑文积劳成疾，最终一病不起。弥留之际，他依然未向家人吐露自己的身份，只是留下了一句，有事找组织，就溘然长逝了。而关于他的身份，自此石沉大海，甚至还出现了一件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在1997年播出的电视剧《第二条战线》中，阎佑文居然被描写成了一个大反派。1997年7月10日，原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罗清长在北京日报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担心一片照后人，怀念战友阎佑文同志。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的战友阎佑文同志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一位杰出战士，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党，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真正做到了白皮红心。至此，阎佑文的真实身份和那段尘封已久的潜伏故事才第一次被公众知晓。此时距离阎佑文去世已经过去了35年。

0: 文的一生，正是这16个字的真实写照。
1: 清风小档案，阎佑文，1914到1962，男，山西万荣人，中共地下情报工作者，新中国成立后任水利部。

琼大业赤子心。1949年，梁思礼获得了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听到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后，他毫不犹豫放弃美国优渥的工作，立刻踏上归国的轮船。当年和他一起留学的一位好友选择留在了美国，任波音公司的首席科学家，参与设计美

说，失败的经验要比成功的经验宝贵得多。多次试验失败，让梁四礼深感质量和可靠性对研制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也正是这些失败，成就了梁四礼开创的航天可靠性工程学。

0: 的爱国情怀、奉献精神和严谨作风，令人敬仰。
1: 清风小档案，梁思礼，1924到2016，男，广东新会人，著名导弹火箭控制专家，我国航天事业开拓者和奠基者之一，中国工程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契机部医院12所所长，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科技委副主任等职。徐特立，人民教育家的清廉本色。1957年2月1日，是徐特立的80寿辰。时任党中央副主席的朱德想为老战友做80大寿生日宴，正在北京西城区家中的徐特立坚决不同意，但是实在推脱不了，于是就在寿辰前2日乘坐火车离开北京，前往长沙出席湖南人民代表大会。不料到了湖南，他曾经的学生们知道老师来后，也准备设宴为他庆生祝寿。参加会议的徐特立有点坐不住了，便连夜乘火车前往桂林。最后工作人员在餐车上给徐老做了一碗长寿面，就算是给他祝了寿。用教育来改革人心。

0: 湖的工农运动让徐特立认识了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和共产党领导革命的伟大作用，也让他坚定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镇压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面对腥风血雨的白色恐怖，年过半百的徐特立冒着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此，陆定一曾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人民教育家徐特立同志，就这样给全党同志上了第一课：困难时不要动摇，应该更坚定地奋斗，革命是一定胜利的。
1: 俭以修身，廉洁齐家。
0: 在生活上，徐特立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他不抽烟，不喝酒，一年四季都穿着洗到发白的旧衣裳，只有参加重要会议或接待外宾时才会换新衣服。陕甘宁边区曾流传着一首赞扬徐特立的小诗：少骑公马多徒步，不要随从来照护，携带两个兵嬷嬷，一天开会好几处。新中国成立时，徐特立已是72岁高龄了。作为革命老前辈，他严于律己，严格约束家人，一如既往地保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1954年9月28日，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结束后，徐老收到了人民代表补助，他随即将钱退回，并让秘书回信：我每月都有薪金，以后不要再给我寄了。徐特立把一生无私地奉献给祖国的同时，也非常注重家庭教育，他的爱国情怀深深地影响着子女。徐特立的长子徐读本喜爱读书，做事认真，话语不多，但平易近人，关心社会现实和百姓疾苦。在长沙读中学时，便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我党的早期党员。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年仅19岁的徐读本听从父亲的教诲，积极投身于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担任湖南醴陵农民协会主席，把那里的农民运动搞得如火如荼。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风华正茂的徐读本不幸牺牲，时年21岁。

0: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时刻站在一线。
1: 自从18岁参加公安工作后，李方红时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遇到困难和险情时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自2009年11月起，向阳里地区因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辖区社会稳定。李方红在长期的一线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化解拆迁安置纠纷的三步三情工作法，即通过让群众熟悉、让群众认可、让群众信任三个步骤逐步深入，强化民警的群众工作能力，并在具体工作中体现对民用真情、待人要热情、困难要同情三种感情。2011年1月，向阳地区顺利完成拆迁工作，期间没有发生一起群体性事件和极端行为。为了表达对李方红等人的感激之情，原向阳里居民还专门派出5名代表去向阳路派出所送了5面锦旗。在担任派出所所长期间，李方红始终秉持严管厚爱的理念，大胆创新管理模式，从而极大地激发了队伍的活力。在执行各项重大活动安保任务时，他总是在精密调研的基础上合理安排警力，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而且增强了集体战斗力。2012年6月，在分局组织开展的闪电行动会战中，向阳路派出所充分发挥基础工作优势，打防结合，主动出击，超额完成了工作任务。丰富的工作经验、出色的工作成绩与时刻站在一线的工作态度，使得李方红颇受好评。提到李方红，曾接触共事过的干部群众都会说，这是一位可以称为先进典型的好所长。
0: 与时间赛跑。
1: 2012年7月21日，北京气象台发布预告，一场强降水即将从中午开始袭击整个北京。向阳路派出所辖区内的凤凰亭村地势低洼，每年雨季都有洪涝灾害风险。当时李方红正在轮休，听到消息后，他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叮嘱值班民警赶紧把村里5号院的一位老太太转移出来，以免发生意外。随后他立即驱车赶赴现场参加防汛抢险工作，并让派出所立即协调相关部门调来4台水泵向外抽水。可是雨越下越大，抽水机根本起不到多大的作用。于是李方红当机立断，决定将村民转移到村里高处去等候救援。眼看水流湍急，李方红就找来一根粗绳，一端系在大树上，一端让在地势较高区域的村民拽住。这条绳子成了一条生命线。随后他又冒着风雨带领民警和街道干部挨家挨户转移群众。在一家小商店，他发现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往返2趟将他们背到安全地带。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只要遇到工作上的事，他肯定冲在最前面。向阳街道工会主席高威与李方红共事多年，对李方红冲锋在前的做事风格有着切身体会。这一次李方红仍旧践行着他的信条。在救助过程中，李方红始终带头涉水，带头救人，既是组织救助的指挥员，又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经过6个多小时的奋战，63名村民成功获救，而李方红一个人就救出了10几位村民。
0: 群众安全重于自己的生命。
1: 晚上7点10分，村中的积水已经漫到了成年人胸口的位置。为确保所有人安全，李方红告诉村民于凤友，他想去村口再看一看，确认那边是不是还有人。

随后李方红一行四人再次涉入奇凶深水之中，摸着墙根走向村口。高威拿起一条长绳，打算走到四人救援小组的最前边，被正扶墙在水中挪动的李方红拦住。还是我先来吧。他接过了绳索。一行人靠近村西头路北侧的村民家时，发现道路已经被阻断。大家别着急，我先过去看看情况。李方红说完，继续在漆黑中向前摸索。没想到，这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0:20左右，已经筋疲力尽的李方红在混乱的环境中不慎摸到一根断落水中的电线杆斜拉钢索，蓝色电火花一闪即逝，李方红身体一颤，便倒入水中。紧跟在李方红身后的于凤友等人意识到不妙，大声喊着有电，赶紧喊人，拨打120。闻讯赶来的民警管宝华、屈祥扑进水中，用手里的竹竿将触电的李方红挑开，和街道工作人员一起顺水势将李方红拽上高地，并紧急实施抢救措施。但是此时已经摸不到李方红的脉搏了。由于路面积水太深，在场的干部群众和武警官兵就在激流中组成人链，一直将李方红托举上了救护车。10:30，李方红终因抢救无效，一身殉职，年仅45岁。7月29日上午10点，李方红同志的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被救村民、公安民警和北京市民1200余人自发来到告别厅。

无论是做普通民警还是担任领导职务，李方红始终把服务百姓、奉献社会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他忠于党，忠于人民，冲锋在前，在关键时刻为群众安全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体现了新时期人民警察忠于职守、忠诚为民的可贵品质。

风小档案，李方红，1966到2012，男，北京人，曾任北京市公安局燕山分局向阳路派出所政委、所长，获北京市公安局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模、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共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0: 黄浩，真实的伪装者。隐蔽战线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毛泽东说，要战胜敌人，必须打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战争，一种是隐蔽战争。隐蔽战争有战略进攻，派人打入敌人的内心，也有战略防御，保卫自己。在一场场隐蔽的战争中，很少涌现披红戴花站在领奖台上的战斗英雄，有的只是一个个默默无闻、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的名字可能无人知晓，但他们的功勋却万古长青。黄浩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士，真了不起的黄长老。
1: 1939年5月的一个清晨，有一个人来到新街口，敲响了福音堂的大门。来人自称是乡下来的教友，要来求教堂的黄长老帮忙。黄长老真名黄浩，他不仅是这座基督教堂的长老，还是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董事长、崇慈小学校长，以及崇实小学、崇慈女中、崇实男中的董事。然而这些只是明面上的身份，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1915年，黄浩考入广州光华医学院，同年黄浩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投入监狱，后获释。1918年他来到北京开办诊所，并与夫人王佩芝在德胜门内跛罗仓胡同创办了一家绣花工厂。为解决邻居子弟学校失学问题，黄浩夫妇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崇慈小学校舍。因乐善好施，黄浩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在当地各种机构中担任了各种职务。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开展地下工作的绝佳掩护。1937年5月，他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学生奔赴延安，途经陕西省三原县时见到彭德怀。彭德怀为黄浩题写坚持抗战到底，赞扬他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并建议他利用在北平的社会条件从事统战联络工作。黄浩肩负使命返回北平，以教会学校和绣花工厂为媒介，为抗日根据地设立了十几处秘密掩护点，并承担着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医药器械等物资的秘密任务，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子底下购买并运送物资，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可是黄浩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动员全家人都参与了进来，甚至连女儿黄黎都曾多次骑车传送信件。为了筹措资金，他不仅一直贡献着自己家庭的收入，而且经常远赴上海、潮汕和香港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开展抗日募捐。为充分发挥这些资金的效用，他建立了严格的收支制度，每次到银行取钱的时候必须出示专门的凭据，且上面必须加盖至少两个人，黄浩、王佩芝、吴幼驹的专用章才行。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每次根据地布置购买物资的任务后，均由根据地的联络站派交通员送到北平。一是以联络商业的名义，到新街口百花深处的明华斋古玩铺交叶少卿；二是以保定公理会教友名义，送给北平新街口教堂黄长老。而那位前来求助的教友，其实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他给黄长老送来了一份密写的药单，上面是白求恩大夫开具的药品，都是家里急需的。在黄浩的精心筹划下，一批批根据地急需的医药物资被陆续送到了根据地，特别是一些贵重的西药， 即便是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难得一见。白求恩大夫在收到这些药品后非常激动，连连盛赞黄浩等人真了不起。除了重点采购医药物资外，黄浩等人还会尽量设法采购各种根据地急需而又短缺的物资，如摄影机、小型纺纱机和机器润滑油等。所有这些都为协助根据地渡过难关、坚持敌后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0: 毁家纾难，不忘初心。
1: 1943年8月7日凌晨4点左右，两辆日本宪兵队的大卡车突然停在黄浩家的门口。下车后，这些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宪兵开始大力撞门。原来是中央社会部设在北平翠花横街9号的一部电台被起火，于是日本宪兵队顺藤摸瓜前来抓捕黄浩。激烈的撞门声惊醒了黄浩夫妇，他们没有惊慌，而是按照事前的约定迅速来到后院，让黄浩在第一时间撤离。王佩芝蹲下身子，让黄浩蹬着他的肩膀爬到了屋顶上，随后他一口气往南跑到地宫组另一个掩护点板厂胡同寄生助产诊疗所。看到丈夫顺利离开，王佩芝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赶忙将梯子放入屋内以免留下痕迹，然后让人开了门。可是由于黄浩撤离得太匆忙，很难消除所有的痕迹。王佩芝急中生智，赶忙用潮州土话和孩子们统一口径，如果日本人问就说爸爸昨天去天津了。日本宪兵没有抓到黄浩，就狂怒地审讯。

府一口咬定黄长老去天津了。日本宪兵反复审问几个孩子，得到的只是同一句话，昨天爸爸去天津了。无奈之下，日本宪兵只好释放了他们，但依然不甘心，就派人在他家蹲守，继续监视。王佩芝强忍悲愤，与敌人僵持着。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有个伪警察很有爱国心，就让黄替和他交了朋友，并乘机把家中有关的材料和物品以倒垃圾为掩护转移了出去。与此同时，他还让黄黎等人与有关同志联络，传递信息。这样一来，敌人虽然监视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1945年日本投降前，黄浩家的全部财物已被日本宪兵队劫掠一空。即便如此，黄浩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定，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风小档案。黄浩，1895到1969，原名黄鹏熙，男，广东揭阳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黄浩地下工作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房管局副局长等职。

以先辈为镜，涵养清廉之风，坚守初心本色，让清风正气浸润万家，更续传承。以上就是今天读书俱乐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养生，高效实用。
1: 父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2: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3: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0: 每天下午4:30到5:30
3: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7: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5: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蜻蜓中

0: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3: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3: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3: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FM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1551，400-015-15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开头啊，先来说说啊，家里的老人。咱们有这么一句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句俗话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尤其是有了点岁数之后啊，更能够体会到家中父母老人他的重要性。
1: 确实是。
0: 那么长辈的人生阅历是宝贵的财富，同时呢，也是一个大家庭的纽带。这个时候呢，作为家中的中老年人，除了要维系生活以外，更加要注意的是自己的身体。
1: 哎，
0: 那身体好了，自己能够舒心，也给子女和另一半呢少添一些麻烦。
1: 哎，我觉得周老师说的这几句话特别特别的诚恳，也特别特别的在理。家中的这个老人啊，尤其是到了周老师这个岁数和我这个岁数，就是稍微有一点岁数了以后，更能够体会到家中老人的这个重要性了。那么从心理上和行动上，我们中老年人要做什么呢？做一个人们口中的老小孩。哎，好多人说这个老小孩不是稍微带一点贬义吗？这个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我跟您说啊，从心理上要看得开一些，保持像孩子一样的接受程度，就是勇于接受新鲜事物，你会发现自己的心态就不会老。
0: 对，
1: 哎，
0: 其实对于咱们说的这个老小孩来说呢，那什么样的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
1: 哎，这个是行动上的。您看啊，像孩子一样少食多餐，孩子比较爱吃这个小零食是因为嘴馋。很多时候呢，中老年人倒不是因为馋啊，是因为呢怕饿，一饿之后呢还会伤害您，所以稍微有点饥饿感的时候就得吃几口东西咱缓解一下，尤其是上了年纪以后，咱就不能老忍着了。
0: 还真是，
1: 老人和小孩一样，平常家里边真的得备上点这个小饼干啊、小面包啊什么的作为小零食，这个我们就说在行动上作为老小孩。那么什么样的小吃零食更适合这个年龄层的人去选择呢？那么今天我们在北广生活时间就给推荐一样东西哈，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这个可不是普通的饼干，今天这个可以算是营养宝库了。
0: 是，其实老年人吃上的咱们还得要多方的去选择，适合他吃的零食是重要。
1: 对，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微化是什么样的饼干呢？好多人不了解什么是微化。微化呢，是一种有多层薄饼夹心的，以

0: 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儿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它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这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的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一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的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他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需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啊、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食品里边含硒的这个含量。那么固体食品就是像咱们这个饼干啊，像什么这个面包里边，它要求硒含量达到多少呢？就是每公斤150微克以上，30%的 NRV 就能叫做富硒产品了。这个是有非常明确的权威规定的。那么咱们这个小饼干啊，您别看它不起眼儿，对吧？您别看它这个个体比较小，但是它也是做了检测报告的，这点还要夸夸东贡堂这个品牌，就是它给大家做到了心理安心。您吃到这个饼干里边每公斤，您刚才记得这个 GB28050， 它有一个标签通则里边规定了说富硒要达到了每公斤150微克以上吧？
1: 对，
0: 对吧？咱们这个是每公斤达到了270微克。
1: 哦，还高得不老少，
0: 高得不老少。所以说这个是妥妥的富硒食品。您别看这一小饼干不起眼儿，它是能补充到您身体当中每天需要的硒的。另外咱们这个饼干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针对于老人和孩子的，就是它做的特别的干净。
1: 是什么呢？是零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应该说呢食用起来就更加的健康了。
0: 对于一些平常吃东西比较在乎的人群来说呢，零蔗糖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友好。
1: 是的是的，
0: 里边呢因为它为了一点甜味嘛，它添加的是低聚果糖。这个低聚果糖呢是提供一些甜味，但是呢相比于蔗糖或者说其他的糖类来说呢，可能对于咱们的身体 和心理负担就没有那么重了。
1: 嗯嗯，而且它采用的是低油低脂的制作啊，也是会更加的健康。
0: 哎，您看啊，这从几种方面说明，这个小零食小饼干，这个叫冬贡糖的驼奶八珍微化呀，确实是非常适合咱们。

0: 材给大家配得非常好，
1: 称为八珍、啊、
0: 哎，另外呢里边加入了驼奶、嗯、咱们的这个蛋白质更好吸收了，里边的富硒小麦粉还能够给咱们补硒、
1: 嗯、
0: 然后呢做的零添加防腐剂零色素零蔗糖，对吧，然后呢还是低油低脂去进行制作的，这个各个方面来说呢可能都满足了咱们对于这些垫补的东西的一些需求，
1: 嗯，还挺讲究、
0: 啊、更加注重的一些方面它都满足了，所以说它是有针对性的，就是让咱们的中老年人回归成老小孩、
1: 嗯、
0: 让您在心理上能够哎接受，另外一方面呢在行动上咱们能够真真切切的哎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补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嗯、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哎就是物美价廉，
0: 嗯
1: 啊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
0: 嗯、
1: 咱们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
0: 嗯，
1: 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
0: 嗯，
1: 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哎，一箱不小，嗯、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
1: 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嗯。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2箱，
1: 两箱
0: 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啊。另外呢，节目播出期间，如果您拨打电话的话呢，我们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哎，这是5箱了，市面上多少钱一箱呢？啊、基本上是
1: 40来块钱。
0: 40来块钱一箱，因为它这个数量确实挺多的。
1: 是，
0: 那么咱们今天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
1: 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赵老师可以给大家报电话了。
1: 是，那如果大家呢想购买的话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聪明人现在打电话的同时，我给大家又有一份惊喜。嗯，
1: 还有惊喜啊，
0: 还有惊喜，因为咱们是首次嘛给大家推荐这个微化，所以说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1: 嗯、
0: 就是您现在打电话进来，只要是我们给您订购成功了，把这个组合再给您翻倍
1: 哦，
0: 199，刚才不是主品2箱，赠品2箱，然后呢加上节目播出期间再给大家加赠1箱，一共5箱吧，
1: 嗯，
0: 咱们是199，现在打电话给您送10箱，
1: 我的天哪，等于是在5箱的基础上又翻倍，
0: 对，
1: 就变成10箱了、
0: 嗯、
1: 啊，那如果您打电话的话呢，现在您拿走的就是10箱，只要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也就19块钱，
0: 19块钱、
1: 啊、都不到20块钱啊，所以市面上要40块钱左右，所以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合适了、
0: 嗯、
1: 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的八珍微化、
1: 嗯、
0: 跟大家说驼奶对吧，它是提供了就是在您吃小零食吃这种小点心的时候能够提供一些蛋白质，
1: 嗯，
0: 然后呢富硒是来源于它本身制作的这个富硒小麦粉，
1: 嗯，
0: 富硒也是有检测报告的，而且呢它明确的印着富硒这两个字，
1: 对，
0: 它要比我们市面上的有一些标准要高不少，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里边这个其他的夹心儿，用的东西呢也都非常好，比如说有铁观山药，
1: 嗯，
0: 有薏米，有黑芝麻，有荞麦，有黑豆，有红小豆，这个山药啊，就是提供这个山药粘多糖，对于咱们的是非常有好处的。另外呢，黑芝麻它能够提供一些优质的油脂，比如说油酸呀、亚油酸啊、棕榈酸等等。然后呢，另外薏米和红豆，我觉得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去进行食用。然后另外黑豆。它还是花青素的来源，
1: 是，
0: 嗯，
1: 啊，另外呢，咱们从碳水啊、油脂啊、蛋白质啊、多糖啊、维生素啊，还有纤维素等等方面呢，全面而且非常科学的增加了营养啊、
0: 嗯，
1: 让我们在充饥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做到吃到营养和健康。
0: 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
1: 嗯，
0: 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
1: 嗯，
0: 哎，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哎，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
1: 嗯、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
1: 嗯、
0: 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拨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
0: 嗯、
1: 啊，也就是说 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五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
0: 哎啊，
1: 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十箱，十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
0: 哎，
1: 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不到20块钱，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0: 乐享周末大狂欢，愉悦此刻开始，放下繁琐事务，北广购物快乐周末，带给新老客户更多优惠。凡星期五、星期六、星期日订购北广购物的广播商品和会员日一样，全场95折。北广放心商城中的广播同款商品同享95折，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主持人西西。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生活达人，我们的老朋友老房，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老房房思宁。跟大家又见面了。
0: 是，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好蜂蜜哈。蜂蜜其实从古人开始就对它有很多的赞美哈，说的是好东西。那从很多的这个诗词当中也能够看出，比如说散丝甘露、凝如歌房、冰鲜玉润、水滑兰香，都能够看出对于这个蜂蜜的甜、它的美还有它的作用的一个赞美。那像我们记忆当中哈，像小时候比如说给小孩做吃的可能会放一点蜂蜜，包括牛奶里放点蜂蜜。那老房呢，平常是怎么用这个蜂蜜？
1: 我的记忆里啊，就是我家小时候啊，人家家里都吃那个西红柿拌白糖，那我们家有一次呢放了一勺蜂蜜啊，给我乐坏了，我觉得真是好东西。所以我就对这个蜂蜜啊留下了非常深刻的这个印象。我就想，你说那么点一小蜜蜂，它能酿造出来那么一大瓶子蜂蜜，这就是自然界和动物界的神奇。
0: 是，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蜂蜜呢有什么不同呢？它是来自于俄罗斯的蜂蜜。那现在呢，就请您跟我们一起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啊，我们遥远的北方的邻居俄罗斯啊，想想那个西伯利亚的原始丛林当中，在漫山遍野盛开的花朵迎风怒放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俄罗斯的这个蜜蜂叫做高加索黑蜂，它是世界四大名蜂之一，飞来了，然后在我们这个小花上面采蜜，这个蜜啊，经过这个层层的这个技术手段。

0: 个地方
1: 是
0: 茂密的原始森林啊。那么在这个西伯利亚的中部地区，它是数百万平方公里啊，
1: 嗯，
0: 但是生活不到600万人的人口。我这要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在那个地区里就几乎没有工业污染，大家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没有污染的一个环境。
1: 哦，
0: 第二呢，咱们就要说说这个采蜂蜜的这个辛勤的蜜蜂。哎，这个蜂种是什么蜂种呢？是叫高加索蜜蜂啊，又叫高加索黑蜂。它是一个形状特别强壮，而且世界范围内不可多得的一个好蜂种，
1: 嗯，
0: 啊，整个俄罗斯的境内应该都是这个蜜蜂的蜂种，那就等于好的花再加上好的蜜蜂，形成了这个好的原产地的食材。
1: 嗯，我们给您介绍，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蜜熊牌的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呢，是有三种蜂蜜，第一种是两罐每罐一公斤的蒲公英蜂蜜，还有第二种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如果节目播出期间您拨打电话的话，额外给您加赠一罐一公斤的沙棘蜂蜜。这三种我们待会儿给您单独介绍哈。那这五罐呢，市场售价每瓶就要128元左右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这10斤五罐的蜂蜜总共要您299元。如果您感兴趣的话，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下面请老房给我们单独介绍介绍，其中第一种就是蒲公英蜂蜜，今天老房也给我们带来到现场了。
0: 嗯，对，这个我手里拿着这一罐蜂蜜，就是这个俄罗斯产的、西伯利亚产的蒲公英的这个蜂蜜。首先我说，这个瓶子就特别好，它不像螺旋开的那种蜂蜜罐，螺旋开这种蜂蜜罐，它总会有那个糖分呢留在那个壁上和盖之间，你下一次再开的时候啊就凝住了，特别费劲。这次我们等于是个圆瓶来进口的蜂蜜啊，记住原瓶进口。这个瓶子呢啊，大概有我两个拳头那么大，它是固态蜂蜜，它不是水蜂蜜。
1: 嗯，
0: 什么叫固态蜂蜜？你拿勺崴起来一勺之后，你抹在这个面包片上可以直接吃，哎，它的口感是不错的。
1: 嗯，
0: 再一个呢，就是刚才我说它这个开瓶开启的方式，它这个瓶子特别像密封罐。嗯，哎，整个的这个右侧呢是一个铁的这个整个的连接这个环节，左侧呢等于上面是一个扣，一个铁扣，等于把它推开的时候呢朝着一侧就把它打开了，然后呢啊中间是带着这个密封条的，然后把它扣上之后呢，拿这个铁扣啊一扣就给它扣上了，非常非常的简易操作，而且密封性又好，而且这个罐子啊看起来呢非常漂亮，品质非常好。
1: 嗯，
0: 刚才我说的这是蒲公英的这种蜂蜜啊，
1: 对，
0: 它是一个大家看起来有点像橙汁的那种颜色，但是像这个哈根达斯冰激凌一样的整个的这个质地和质感。
1: 嗯，那我们第二种给您带来的是这个椴树蜜。我们知道椴树蜜它的这个普遍的波美度比较高，就入口的甜度比较高，您干吃啊会感觉它的这个口味是香醇爽滑度比较高的。
0: 嗯，对，这个椴树啊大家都知道，基本上我国的东北地区、俄罗斯地区椴树会比较多，除了它开花呢能结成蜂蜜之外呢，还有一个好处，它能长木耳，就咱们说卖那个冬天那木耳就是这个椴树的。它的整个的这个颜色的其实比咱们说的这个蒲公英的蜂蜜要浅一些，看起来比较白，就刚才你说那个一结晶凝如纸啊，形如雪，确确实实非常恰当不过。另外它的营养价值也非常非常的高。
1: 那我们给您特别加赠的呢是非常稀有的这个沙棘蜂蜜哈，这个沙棘是非常稀有啊。
0: 对，它是非常非常难生长出来的，所以呢它生长出来之后呢它就富含各种的这个维生素，大家吃起来你想这个沙棘的蜂蜜本身蜂蜜就是不错的东西，再加上沙棘的这个加持，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营养价值的这样一款产品了。
1: 嗯，我们今天带给您的这三款蜂蜜啊都是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蒲公英蜂蜜呢是给您带来两罐每罐一公斤，椴树蜜两罐每罐一公斤，特别给您加赠的是沙棘蜂蜜，每罐是一公斤，给您带来了一罐，也就是总共是五罐蜂蜜。那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您的价格是299元10斤五罐，如果您感兴趣的话

0: 吃的。为什么在这儿要给大家推荐这种俄罗斯原产地的蜂蜜？我觉得不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蜂蜜不好啊，这个有些东西啊，它确确实实就是跟产地有非常非常大的关系。你比如说俄罗斯比咱们更往北，它的冬季比较漫长，春夏秋季都比较短，所以呢它开花啊花期它就短，花期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花蜜你必须在短时间内要充分的分泌和释放，否则呢你就只能等到第二年再开花了。
1: 是，
0: 因此这样分泌出来的花蜜在活性在营养成分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也就是说你一季蜜是比那个二季蜜三季蜜一定要有营养价值的。还有一个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高加索的这个黑蜂，它这高加索黑蜂一是身体强壮，第二呢它自己呢能分泌出来一种转化酶，它的活性非常强，那在转化酶作用下所酿造出来的蜂蜜蕴含百余种营养的物质，比如说有机酸无机酸十几种氨基酸转化酶淀粉酶维生素 B1 B2 B5 等等等等。正是因为这个蜂蜜在转化酶的活性十足的这个加持下，所以酿造出来的蜂蜜它才更具营养价值。
1: 嗯，就是蜂蜜它营养价值本来就很高，然后这个俄罗斯的蜂蜜呢它的这个营养价值更高哈。那像我们一些老年朋友喝蜂蜜水可以快速的补充消耗的能量，因为里面有这个非常丰富的果酸。另外呢像女士啊喜欢甜口的，你也可以试试拿这个蜂蜜做什么蜂蜜柚子茶蜂蜜柠檬水，包括孩子呢可以每天睡前喝一杯蜂蜜牛奶。另外早餐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蜂蜜拿来涂抹在面包上，包括我们做菜像蜂蜜沙拉呀还有蜜汁鸡翅啊，其实都可以用到我们今天的这种蜂蜜哈。
0: 是的，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蜜熊牌俄罗斯原装进口蜂蜜组合，今天总共是三种蜂蜜，

0: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1: 我车里眯一会儿啊。
0: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2: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

0: 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1: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2: 纷纷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0: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2: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0: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 讲述富中兴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北京城市富中兴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4: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5: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6: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0: 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

0: 潮湿的环境中呢，我们体内水分会大量的蒸发，那么如果不及时补充水分，那么血液的粘滞度也会增高，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血液流动就会比较缓慢，那也容易导致血栓的形成。
1: 嗯，我们的网友燕林就说了，他说桑拿天会使人体大量出汗，导致脱水，电解质紊乱，血容量的减少，血液粘稠度的升高，致使血栓风险的增加。
0: 哦，是的，非常正确。
1: 说的特别的对，所以您就想吧，大家一定要控制好这个温度。那包括我们刚才说在室内的时候，您要科学的控制一个室温，不要让您的这个血管呢处于那种扩张的这种状态，然后包括到了一些这个室外环境之下的时候，其实这个室内和室外的温差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开门唰的一下，或者是一进屋唰的收缩，
0: 对，
1: 可能就是对我们的这种血管的挑战是最大的。
0: 对，是的。
1: 嗯，
0: 所以这

0: 的降温能力它就差。
1: 其实排汗是调节体内温度的一个行为。
0: 对对，是那老年人如果他出汗少的话，那怎么降温呢？
1: 嗯，温度就散不出去嘛。
0: 对，心脏就会加速做功，然后促进这个皮肤的这个排汗散热，那无形中就增加了这个心肌的这个耗氧量，让心脏拼命的去工作来维持这个散热的功能。所以这样的话呢，本身如果再合并有心脏疾病的患者，他就会很那个不舒服，相当于增加了他的
1: 心脏的负荷了。
0: 对对，是的。
1: 哦，然后很多人听说了，那我一定要提醒一下家中老人，反过来中青年甚至是年轻人，在这样高温高湿的环境下，他就足够安全了吗？咱们也结合着临床案例来跟大家说一说。
0: 当然不是。现在呢，大家都知道心脑血管疾病高发，那么中青年患者绝对不是安全的一个人群。
1: 嗯，
0: 因为中青年患者他自认为他很健康啊，他往往觉得很年轻，血压高一点，血糖高一点并不在乎，也不吃药。
1: 嗯，
0: 那么夏天呢又容易这个高温作业出去玩，然后呢暴饮暴食，热了就那个跑到空调屋里去使劲吹，然后喝大量的冷饮，熬夜吃个宵夜，吃个烧烤，那么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都会导致中青年。

0: 斑块突然破了，那么就会有大量的血小板聚集在这里，就导致血栓形成，那就是一个急性的血栓形成，
1: 就堵住了、
0: 就堵住了，就是急性心梗。
1: 嗯，
0: 这个患者也确实，我们照影他确实有个血栓，我们给他抽出来了，抽一导管抽出来了、
1: 哦、
0: 确实是一个血栓。
1: 血栓，
0: 嗯嗯，
1: 所以就能够想到之前是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哈，那个血管它就是扩张的，然后很快呢它到了室内，不仅室内温度低，它又狂灌冰水，
0: 对，
1: 这样的话它的血管会有一个唰的这样子的一个
0: 收
1: 缩。
0: 对
1: 对，就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温高湿环境下对你血管的所有的不利因素它在这一会儿集齐了。
0: 对，是的，
1: 就导致了这样一个急性心梗的发生。
0: 对，
1: 所以年轻的朋友们咱们要注意了。哎，刚才

所以你看，这个是身边人哈，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之下，赶紧先给他测一下这个血压和心率，然后做到一个心中有数。那如果这个血压和心率就明显的已经出现异常了。

0: 就是我们经常说到的脑卒中，这个在桑拿天我们刚才说到的一些救治的准则，以前有一个叫120口诀法，就是看脸、抬手、说话，以此来判定。那这个预警信号同样在桑拿天里边它适用吗？
1: 适用的。因为我们经常说心脑血管疾病，心脑血管就是心脏血管和脑血管其实是一样的道理。
0: 对，
1: 就是我们叫兄弟科室。在桑拿天我们心血管容易出问题，脑血管也同样容易出问题，那么脑这血管可能会更加容易出问题，因为它那个脑子里边有很多血管，它是非常细的。
0: 对，更细。
1: 如果一旦这个处于缺血状态呢，血液供应不足的话，它更加容易出现这种短暂的脑缺血发作，或者是血压的变化，比如说太热的天气血管一扩张。那么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之前吃着降压药，他又不监测血压，他就每天按时的吃药，其实血压都已经很低了，他还在吃药，那么血压就会特别低，就会导致脑灌注不足。这个情况下呢，是非常容易诱发脑梗的。
0: 就是平时吃降压药的朋友，到了这种高温天气之下，其实您有必要每天好好监测一下血压。
1: 是的，对，
0: 怕的
1: 非常重要。
0: 是血压低了，它其实风险更大。
1: 是的，是的，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所谓的120原则，是指我们一些典型的脑梗患者会有的症状。当然，这个症状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些呢，就是一些也会有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他并没有一侧肢体的突然的肌力的问题，他可能就是走路有点偏，他老往一侧偏。走不稳，这也是脑梗的一个前兆。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就出现视力模糊，可能他老觉得他视野有点缺失，看东西看不全或者看东西重影有一些呢还会有一些恶心呕吐，通常有些人当成胃肠炎来治疗，其实他有可能就是小脑缺血的后循环缺血的表现。还有一部分就 TIA， 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可能他突然眼前一黑一忽悠，感觉一小字儿几秒钟的失神，过一会儿他又好了，
0: 就是一下子就是黑蒙。其实他就有点像瞬间就像昏迷了，但是
1: 对他就
0: 几秒又醒过来的感觉。
1: 对，这种呢有可能是一个短暂的脑缺血发作。如果这种情况反复的发作，那么近期内脑梗的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它其实有一些并不会出现我们说的什么剧烈头痛啊，就这么明显。
1: 对，是的。
0: 所以其实今天啊，我们跟大家讲的很多，甭管是心梗的这种信号，还是脑卒中的这个信号，

0: 另外一个呢，是要根据患者的基础疾病和他的生命体征来判断你能不能给他用药，并不是说任何一个我胸闷或者胸疼的患者，我上来就给他含两片硝酸甘油，这个是特别错误的。
1: 哦，就太容易了，因为你看急救药嘛，有一些老病根基础的朋友，什么硝酸甘油、速效救心丸
0: 都背着。
1: 对，那关键时候你说到底能用不能用？
0: 对，所以因为有一些心梗，它的血压是很低的，尤其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它本身就血压可能已经非常低了，那你再给它含了一片硝酸甘油，那无疑雪上加霜啊，
1: 就
0: 让它的血压降掉的。
1: 都叫心梗。
0: 对，
1: 梗的部位不一样，
0: 对，
1: 用药和治疗就不同。
0: 对，就是他如果血压还能稳定，因为前臂的心梗其实除非他都到了心源性休克、非常非常严重的时候，他血压才会低，通常情况下他不太容易引起血压低、但是如果是下臂和右室的心梗，就非常容易合并低血压，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但是速效救心丸是可以用的，它对于血压的影响可能没那么大。所以在用硝酸甘油之前
1: 要谨慎，
0: 对，一个是要测生命体征，另外一个最好让患者半卧或躺着喂，要不然他血压一旦波动，反倒会导致患者一些意外的情况出现。
1: 就是别就是在高体位的时候然后一下子摔倒，怕的是这个。
0: 对，是的，
1: 所以这个是我们说为什么你让他就是躺下、但是躺下的时候呢，如果能够正常好好的沟通哈，咱们稍微可以喝点水。
0: 对，
1: 但是如果不能的话，就千万不要再强行的灌水灌药。
0: 对，什么都不要喂，
1: 都是不对的。然后包括就是这么听来的话，好像速效救心丸咱给用上似乎还可以，是吗？
0: 对，你其实是可以含一点，但是当然它的作用也没有硝酸甘油
1: 那
0: 么明显。对、对，
1: 如果是想要用硝酸甘油的话，那建议一定得先测血压。
0: 是的，是的。
1: 如果血压是正常或者已经偏低了，千万不能用硝酸甘油，
0: 尤其是低血压的状态，千万不要用。
1: 好，这些都是不要做的动作哈。
0: 对，
1: 还有什么吗？
0: 还有就是一定要打120，千万不能自行开个车。这种情况其实非常不推荐。如果一旦他在路上发生危险，那他没有任何的急救措施。
2: 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下面稍事休息，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0: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天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3: 身体有不适，
4: 不爱问医生。
3: 养生好习惯，
4: 不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5: 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4: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6: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7: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3: 健康随身听，
4: 我爱问医生。
3: 健康需管理，
4: 我爱问医生。
3: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我爱问医生》节目的精编版，我是主持人白琳。每周末，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回顾本周节目当中的精彩内容。高压、熬夜、焦虑、暴怒、感冒、长途奔波，全都可能成为导致秃聋的最后一根稻草。据《中华耳鼻咽喉头颈外科杂志》数据显示，中国突发性耳聋发病率从2005年到2020年上涨了3倍多，其中20至40岁人群占比超60%。

0: 以前我们经常会说一个词儿，这个人老了耳聋眼花，那这个耳聋这件事儿，它真的只发生在老人的身上吗？
1: 当然并不是，现在随着生活水平啊，还有咱们生活

0: 力量。
1: 大家来就诊的时候通常带着什么样的一些共性或者是无奈的状况吗？
0: 一般来说，因为他们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数据是就是非常和我们的调查或者说研究非常的高度重合的。一般秃龙的发病的中位年龄是41岁，所以是和我们的中间力量比较的重合。我们这波人呢主要是长期处于高压呀、熬夜、压力大的这种情绪紧张的、睡眠还有障碍的这样的这个情况当中，所以这些都是主要的诱因。然后很多人呢以为一开始是觉得上火呀、累着了，所以想扛一扛或者睡睡觉。结果呢有可能就会错过了最佳的时机。
1: 包括职场人这第二天你想啊，哪怕是早上起来已经感觉到不舒服了，
0: 是的，
1: 但是得赶紧去单位打卡呀。
0: 是的。
1: 所以是不是很多人这个无奈，当他发现医生给他判定说你的听力已经受损了，哎呦您这个时间可能已经是不是有一段了，这个时候追悔莫及，但是也很无奈了。
0: 对，所以说要对这个怎么说呢，我们要科普嘛，要普及这个知识，然后对自己的健康状况有所了解。那你在平衡了这个利弊以后，你就会知道促使自己抓紧时间来看病，主要是这个。
1: 什么都没有，身体健康重要哈。真的就是我们的身体健康才是那个一，没有了这个一，后面有多少零它都没有价值了。对，哎，我们的网友7758他就说了，他说像这种长时间戴着那个耳机，就是听很大音量的，还有连续的熬夜，过度的疲劳，他说是年轻人突发耳聋的一些常见的诱因。
0: 是有道理的。年轻人，但是主要是现在不仅仅年轻啊，就是中青年加上小朋友其实都有可能有。这些都叫诱发因素。对。
1: 诱发因素包括就是像现在嘛，我们说到了不同的季节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季节病。哎，现在这种高温高湿的环境之下，对于我们今天说到的秃龙有环境诱因吗？
0: 也有，也有。有很多病人我见过的，就是比如说他自己觉得有中暑的时候，会是非常难受，会非常疲倦的时候，也是，其实就是各种原因。因为我们现在考虑突发性耳聋，这其实是后面的这个要讨论的问题。就是它其实本质绝大部分其实是一个心脑血管意外在耳朵上，或者说这个就是我们耳朵的一个血管性的问题。所以各种诱发因素只要你引起了我们的，
1: 这不巧了吗？
0: 对，
1: 昨天我们的网友如果就听节目了的话，我们的内容就是高温天气之下要警惕心脑血管疾病。
0: 那就是高度重合这两个话题，其实是
1: 今天我们说到的秃龙，它其实和耳朵里的血管或者说我们身体的这个血管也是有关联的。网上有一个词儿就把这个秃龙叫做耳朵的中风。哎，这个比喻贴切吗？
0: 很贴切。我们有的病人还给他起了一个名字叫耳梗，我听了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但是后来我在看病的时候经常会跟别人说这个词儿，因为说脑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说这个一说脑梗就觉得很害怕。
1: 对，
0: 偏瘫失语了才叫脑梗，并不是哈。其实我们说这个梗嘛 infarction 它的意思是血管的一个中断。所以说呢，只要是这个血管就是我们的血流阻断了啊，就各种原因导致的血管供血不好，都其实你可以把它引申为一个梗，
1: 梗住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们耳朵血管。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耳朵血管其实是我们脑子血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但是非常非常细小的一个分支。所以很多人举着一个 CT 或者核磁过来找我说，大夫这儿没事儿啊，其实就是说现代医学我们能看到耳朵血管基本上不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核磁上。但是你能看到的血管就已经比我们耳朵的血管要高级一些，
1: 或者说已经比你耳朵血管粗很多了。
0: 是的，是的，才能会被这个影像学所捕捉。所以说不要觉得啊，我头颅核磁没事儿，我就肯定没事儿，并不是的。
1: 哎，你看心内科的医生会说这个心脏的血管一旦堵了，那个危及生命。
0: 对，
1: 然后呢他也会科普说到了脑部的血管它已经比心脏的这个血管要细很多了。
0: 对，
1: 那今儿我们

0: 平衡的这个地方，那他就会什么？就会晕。
1: 哦，嗯，哎，会有人他是又晕，然后听力上又觉得不舒服来的，是吗？
0: 又晕又聋的那个，一般来说是我们认为阻塞的范围会比较大，而这样的预后就不是特别好，而且听力下降会非常的重。
1: 所以其实绝大多数人呀，我们不可能总是去做这个核磁嘛，而且刚才说了，头颅的核磁他都看不清耳朵里面，对，逮不着，那怎么办呢？你可能就会通过一些不舒服的症状。
0: 是的，
1: 那我们就从哪些症状来判断一下有可能是秃聋？
0: 首先就是顾名思义，那秃聋嘛，它其实是听力下降，但是有的病人就

0: 有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叮咛，就那种很大的耳屎给堵住了的问题哈，或者医生也会问你，哎，有没有游泳啊？耳朵有没有进水啊？去游乐场了等等
1: 之类的，
0: 排除掉这些因素，会让你去测这个纯音，就是单纯的测听力。
1: 是的
0: 啊，这个就可以来判定一下是不是确诊叫秃聋。
1: 对，但是我其实在日常生活，不是在我的这个门诊当中经常能看到，哎，这个病人就双侧的不对称，但是他自己都不知道。所以说呢，这个呢是曾经发生过秃聋，但是呢他已经错过了秃聋的治疗时期。所以说是我就会跟他讲，生你的生命的某一个节点里面你是秃聋的患者，但很可惜现在是你刚知道。
0: 就是压根儿不知道。
1: 不知道。
0: 其实那种不舒服的症状它是有的。没当回事儿，
1: 没错。
0: 然后刚才我们的网友，你看七七五八他又说了，他说有一些呢是症状可能很轻，就能够自行的缓解。哎，那你说这个轻了，它有缓解，是说它又通了好了，还是说我耐受了，我已经习惯了？
1: 可能是前者吧，就是有一定类型的或者有一定的人群，它是有一个自愈性的。但是有自愈性的这一类呢，它一个是它的血管弹性好啊，那就是我们的耳蜗的毛细胞非常的强大，就没有受到打击。但是呢，它经常会是有复发性的可能。所以说呢，你一旦秃聋过，那还是要尤其的注意自己可能血管方面的问题。
0: 这个一定要留神了，包括你说血管嘛，那个全身的血管它都是连通的，不同的部位的血管出现异常，它会表现出不同的
1: 症状。
0: 那今儿咱们就知道了，耳朵里面的血管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话，那它的症状表现，耳鸣、耳闷、眩晕，可能还是会关联一个直接的疾病，就叫做耳秃聋，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你看看这个2416，他说他们家亲戚啊是耳鸣多年，然后包括他也去了几家医院治，可是呢也没有治好。那我们就就着这个耳鸣来说一下，就是据我了解，就是说自己耳鸣过的，或者是我经常耳鸣的人就不在少数。那他的这个耳鸣就是单纯的耳鸣，还是说他的耳鸣和咱们今天说到的秃聋是有关联的呢？怎么判断？
1: 那其实和秃聋相关的耳鸣一般是急性耳鸣，但是耳鸣本身它其实跟晕啊、听力下降啊，其实都叫症状诊断。就是它一个症状，然后呢是一个集群，也就是说是一个类型，但是它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由秃聋或者说有的人其实是以耳鸣为主要的，就是主要表现。但是呢，急性的这个耳鸣是可以治的，或者说秃聋嘛是一定要在我们说的这个黄金治疗期来治疗。但是如果说他的听力已经下降，或者说没有在这个黄金期治疗的话，那就这个其实是一个耳鸣是听力下降的一个后遗症。就跟你说你生了病，不是你有外伤，然后你的这个身上有个疤，
0: 有疤一样。
1: 对，有的人疤能掉，有人疤不能掉。但这说的都是跟秃聋相关的
0: 耳鸣。
1: 那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啊，这个人耳屎多的，他有可能会就是压迫我们的鼓膜，会导致耳鸣。还有的啊，就是肿瘤导致的听神经瘤，这些都是我说的都是小概率事件的，我们一定先排除大概率的问题。
0: 正好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这个听神经瘤的问题了，我们就有网友留言，他说是叫做胆脂瘤严重，引发了秃聋，影响了听力，耳朵做了几个手术呢，什么乳突改良根治术、外耳廓成形术、听骨的切除术，还有什么三型骨室成形术，
1: 这都是我们骨室成形的一些说法。
0: 他想听
1: 问，他这个可能不是
0: 这么多手术之后听力能恢复多少呀？
1: 这个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它其实中耳胆脂瘤是中耳炎的一个分型，一个比较严重的分型。它的直接导致的就是相关的听力下降叫传导性聋，就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突发性耳聋的这个范畴之内。我们说一定是一个感音神经性聋它才是秃聋，而它的这个呢就是由于长期的炎症，或者是比如说我不知道它这个听力下降是术前它是肯定有的，然后是术前的耳鸣还是术后的耳鸣，因为有的时候只要是波及到了内耳，就是你各种原因导致了内耳功能的下降，都有可能就是引起感音神经性聋了才会有耳鸣。所以它这个不是秃聋，
0: 不是秃聋
1: 性，对，因为秃聋一定要排除这个传导性聋（括号），也就是说中耳炎，就中耳炎是跟传导聋相

0: 其实我们认为一周啊两周啊这些都算是挺早的。我们医院一般来说对于两个月以内的都是积极治疗，有的地方是一个月以内，总之是肯定越早越好。
1: 嗯，
0: 但是我们像我们指南上也说的，一般来说是2到3个月这个人的听力就趋于稳定了。不能100%的绝对的说你听力不可逆，但是也差不多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定得在，尤其是在第一个月，能多积极就多积极。
1: 一定要积极的治疗哈。
0: 嗯，
1: 对。好，我们来看一看，刚才您说了还有一部分人的那个耳鸣、是因为耳朵里边比如说有异物啊，或者是耳饰太多了。
0: 对，
1: 哎，生活当中哈，绝大多数人他不可能到医院说大夫你给我掏一掏这个、很多人是会自己选择我自行清理的，就是这种操作、我们说在一些比如说耳朵本身可能有一些问题、或者是秃聋的早期、会不会掩盖了一些疾病的？
0: 是的，这个一定得大声疾呼，要禁，一定要禁止。也就是说，不建议你自己掏耳朵，也不建议给别人掏耳朵，更甭提你现在是觉得耳朵不舒服而掏耳朵。嗯，因为这个我见过那个突发性耳聋，因为他跟外耳中耳一点关系也没有，结果他掏的又合并了一个外耳道炎。所以说掏耳朵百害而无一利，你掏耳朵一定要交给专业的医生，而且不要去采耳的地方。
1: 哦。
0: 这个一定得注意，所有的外耳的疾病全都是掏出来的，不要掏，
1: 千万不要掏耳朵，
0: 千万不要掏。
1: 哎，那男的就不用管他吗？
0: 我们耳道是有一个自清功能的，或者说我们有个内稳态，你去掏了的话，你等于是自泄屏障，你。

0: 他那个耳鸣就能好一大部分。所以我们要求就是你要把病人给教育好，你告诉他这个东西呢，他其实是来帮助你的，或者说他只要排除了长瘤子啊，就是听神经瘤啊，那种恶性的东西，还有呢就是排除了是这段时间突然间发生的听力下降，我们一般都是叫习服疗法，就和他和平共处，习惯他的存在。然后像我有一个病人老大爷，我老拿他的事迹作为这个一个例子嘛，他听力下降特别的严重，是N9 之前的听力下降啊，但是他说，哎呀大夫，我怎么有个现象，我这个平时耳鸣我特别痛苦，但我只有在下象棋的时候我一点都感觉不到耳鸣。我说那大爷您觉得是因为什么呢？他说那肯定是他的兴奋性就没有在集中，在没琢磨他，
1: 对，
0: 所以他是感受不到的。所以很多病人的耳鸣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没事干的时候他才会出现，你白天像咱们牛马那么忙的情况下，或者是背景噪音很大的时候，你能感觉到耳鸣吗？除非你是抱着脑袋去琢磨它的。所以说呢，要把病人给教育通了，不要再去就是为了这个而去求医问药。但是呢，你去寻找完原因，我没说嘛，你要忽略这个听力下降的结果，也就是我们的耳鸣，但是你要重视听力下降的原因。

0: 黄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送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每天早晚8点，
2: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3: 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亲民票价走进千家万户，40元即可欣赏5台艺术精品，48台精品，114场演出，让好戏不贵，让艺术惠民。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选座购票。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及时的空气质量播报，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4: 今天晚上我市转受高压后部作用，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指数50至9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2，首要污染物为臭氧。
5: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6: 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

0: 费申领，实现零介质、零成本、高效率办照。针对重点项目和外资企业，区市场监管局组建专属服务专班，实行全程跟踪帮办服务，高效保障副中心交通枢纽站、六环高线公园配套商户等项目落地。目前全区外资企业突破1900家。近日，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第一期举办，集中呈现公园活化利用与水上活动的创新实践。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介绍，上半年全区重点监测公园游人量达 885.41 万人次，同比增长 16.3%。目前副中心100余处公园拥有可活化空间，涵盖配套建筑、滨水空间、广场、绿地等类型。永顺镇、张家湾镇、西集镇等7个乡镇共落地花海活化面积约 104.95 公顷，成为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通州区水务局表示，北运河郊野段河道宽阔，两岸慢行系统已贯通，可满足竞速、竞技、休闲等多类型水上活动。潮白河、温榆河等10余条河道也具备相应资源条件，共同构成丰富的水上活动载体网络。火线镇运河牡丹园自2023年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 61.3 万人次。张家湾镇福湾夜市依托70亩花海持续火爆，还将联合北京服装学院举办红楼时尚秀演、运河时尚秀演等系列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2: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3: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
4: 时代赋予京津冀协同发展崭新气象，
2: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4: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2: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4: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2: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先行实践。
0: 15五开局之年，京津冀3地人社部门在社保、就业、人才等领域协同发力，共同推动人社服务高质量一体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办结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最快当日完成。三地发布21项社保同事同标事项，实现31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社保卡、一卡通覆盖44项人社服务，6.4万医疗机构。2024年以来，北京向河北共享岗位 110.6 万个，三地实现专业技术职称互认，138项北京全量社保业务落地雄安。三地将持续扩充同事同标事项清单，打通数据共享通道，以人社服务一体化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盛夏时节，河北沽源县东新营村大棚里的水果番茄迎来丰收。通过订单农业模式，采摘当天送入北京冷库，次日即可摆上京城各大商超货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杨俊刚团队引入抗逆转性强的水果番茄与架豆轮作，破解了当地数万亩架豆土地需换茬休养、轮种低效的难题。面对试种初期的冻害挫折，经济专家联手升级防寒设施，研发抗低温施肥技术，并攻克番茄病毒病，最终让新品种扎下根来。为解决当地缺乏番茄销量渠道的困境，专家多方对接北京丰伟农业等企业，签订5年长期保价收购协议，提供种苗技术指导等全套产业服务。东新营村采用架豆水果番茄轮作后，亩收入从过去6000元左右跃升至20000元以上，最高可达26000元。
2: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文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4: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2: 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晚，第十七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传承双奥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了首都体育文化供给。请听本台记者袁浩报道。开幕式上，主题影片回顾了北京与奥林匹克运动携手同行的发展历程。现场唱响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官方主题歌曲，文体融合节目《双奥北京荣光乐章》再现了北京双奥记忆。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介绍了本届体育文化节的活动安排。
5: 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啊，是由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主办的，至今已连续举办了十七届。体育文化节内容呢非常丰富，我们一共设置了五大板块，分别包括群众体育赛事、青少年奥林匹克教育、新兴国际体育运动推广，以及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和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围绕这五大板块呢，我们分别组织开展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女子跑、小铁人三项赛，一共是20多项特色的体育活动，应该说极大的丰富了首都市民体育文化供给。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双奥遗产价值，扎实实践全民建设国家战略，为北京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发挥我们独特作用，贡献我们的力量。

0: 未来，体育文化节将进一步挖掘双奥遗产价值，助力北京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双奥国际赛事名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北京推出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以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全程放映、商圈联动等形式，打造一场全民共享的光影盛宴。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电影加融合发展，首创北京电影生活节，升级票根经济，让电影文化深度融入城市生活。此次嘉年华期间，全市16区及经开区全域联动推出40余项光影活动，涵盖影院展映、露天放映、电影论坛、音乐演出等多元形式，市民可就近参与，享受高品质文化体验。活动还联动商圈商户、园区街区，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食、去旅游、逛市集、看大展等系列主题，让电影文化走出影院，融入城市烟火。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

0: 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9月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活动涵盖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公众开放，展示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其中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为市民带来科技感与场景化结合的休闲式科普体验。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展区，地坛书室将设置科普阅读推广专区，展示首都科普好书及科普文创产品。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将开展联合行动，设计主题体验路线，鼓励场馆在科普月期间优惠或延时开放。前天傍晚，一场强降雨突袭北京，恰逢下班高峰，不少没带雨具的市民被浇了个措手不及。让人暖心的是，北京地铁已提前为乘客备好免费雨衣，其中有加厚可循环利用的新款雨衣。地铁工作人员介绍，雨天免费发放雨衣，已是北京地铁常态化的便民服务举措。除了常见的轻薄款一次性雨衣，今年北京地铁还做了升级，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折叠后小巧便捷，可循环多次使用。新款雨衣一般为白色，背面特别印制了蓝色暖心标语。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奇葛，主播袁浩。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 FM102.5
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与您共同来聚焦2027高考升学规划第一课。我们邀请到的是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我们将会为即将进入高三的各位考生还有家长来梳理全年的备考方向。如果各位想参与我们的节目的话呢，可以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府中心之声 BRTV 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还有北京城市广播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教育面对面的聊天室，还有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私信的方式来提问留言。同时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还有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对面都可以来实时的观看我们的直播。那在今天听听 FM 的聊天室当中呢，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准高三如何来布局2027年的高考升学规划，欢迎您实时的来参与。

通信工程，工科专业占据热度榜首。考生的报考思路也正在从过去的优先看院校转向院校和专业两手并重。面对这样的报考趋势，高校也在同步调整招生方案，专业组进一步拆分细化，以此降低考生被调剂的风险。本硕本博贯通培养还有双学位联合培养项目持续扩容，计划内的中外合作办学招生计划同比增长大约 30%。 像北京科技职业大学这类职业本科院校，依托亦庄产业带扩大招生，北邮北航也新增了具身智能相关培养方向。在这里也要提醒2027届准高三的家庭，正式迈入高三之前就要提前做好长远规划，把分数位次、专业和产业的匹配度、本硕贯通路径还有职业本科这些升学通道都要纳入自己的报考考量范围当中。公安部交管局发布暑期交通安全令，未成年人无证驾驶飙车炸街成为高压线。公安部交管局通报，五月以来全国连发多起未成年人无证驾车致死案，15岁偷开家用车坠坑致两死三伤，14岁骑电动车超载超车致三人死亡，12岁开邻居家车上高速被查。官方明确表示，暑假是未成年人交通违法的高发期，家长需收回车钥匙，禁用小候鸟、超员面包车跨省出行，学校开学前需补一次交通安全课。北京家长需要特别注意的是，东六环广渠快速路夜间改装车聚集，初中生骑电摩炸街已列入交警暑期专项整治，家长应注意关注孩子手机里有无约飙车群，电动自行车是否解限速，骑行是否戴头盔，别让解压变成致命。台双减专班通报两起违规学科培训，杨某某于西三环南路14号院2116至2119室，张某某于同院2425室，均未取得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涉嫌违规组织中小学生线下学科培训，检查人员已现场叫停，责令退费整改，区市场监管局进一步查处。通报重申，校外培训行政处罚暂行办法明确表示，写字楼挂咨询牌、住家教师上门小班、暑期最后一次

是24人小班化教学，精准对标每位学生需求，以超强教育加工力实现低进高出、高进稳出。学校位于北京东六环京津冀核心区，交通便利，面向全国招。

0: 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我是陈佩斯，打小就生活在北京，这人与车呀是马路上永远的主角。
4: 哎，汽车有什么？哎，看车，看车，看车，
3: 都在一条路上走，难免有个谁让着谁的时候，您说是吗？
4: 市民朋友们大家好，请您通过路口时要看红绿灯的变化，
3: 路过斑马线留心看一眼，您多给一脚刹车，其实耽误不了您十秒八秒的。
4: 白车可以走绿灯，注意安全。
3: 过马路咱也得看着信号灯走，得空啊，你也给过路的司机一个笑脸，哎，竖个大拇指，人家都会特别愉快，这就是人情味儿。
4: 这个车停了，咱怎么该去呢？斑马线、正面线，请礼让行人减速慢行。
3: 礼让斑马线是法，传递的可是咱北京人的人情味儿啊。
5: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FM1025，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8: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0: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11: FM102.5
10: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12: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13: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

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节目，我是主持人常丽。那随着2026年北京高考招录工作的全面落幕啊，2027届的考生也可以说是正式迈入了高三的备考周期。那不少准高三的家庭呢，可能还没有从往届的招录信息中来完整的捋清思路，就可能就要面对到全年紧凑的备考节奏和多元

0: 包括趋势复盘、时间规划、路径选择等等，一直到备考方法，来系统拆解2027年的高考升学全规划，来帮助各位考生和家长把准方向。接下来我们正式欢迎何校长做客今天的节目。何校您好。
1: 主持人好，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来自静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做客我们的节目。这样我们首先来直入主题哈，首先来关注今年2026年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高考的招录情况。
1: 好的，说到招录的情况呢，有一些数据呢就一定需要先跟大家同步一下。第一个数据呢就是考生的人数啊，我们通过一分一段表能了解到26年的考生啊，参与一分一段的考核人数一共有7.1万人、这个人数呢相比于去年实际上是增加了5000多人。那当然我们因为是新高三的学生家长们，大家都非常关心说明年有多少人啊。实际上我们根据上半年教委发布的官方数据有了解到，在校生当时的这样的一个人数对比，预计明年的考生人数比今年增加了不到3000人啊，所以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恐怖，说这个人数是不是还会大幅度的增加。那我们看到27年实际上这个人数还是这个比较平缓的增加的，这个量我觉得从比例上来讲也非常的少。那这是第一个数据。第二个数据呢实际上是招录的这个招生投放的计划数。因为我们说考生人数在增加对吧，如果招生计划数不变呢，意味着大家的竞争更激烈了。
0: 对，
1: 那我们通过26年的招生计划数去详细的分析了解到数据的情况。我们以普通批次为例，26年普通批次的招生计划数呢5万多人，当然这个数据同比也是增长的，这个数据增长了多少呢，也是增长了5000多人所以大家能够感受到，我们虽然考生人数增加了5000多，但是我们的招生计划数也扩招了5000多，相当于我们扩招新增的这5000人被我们扩招的这些计划数给稀释掉了。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数据啊，或者说一个信息，就是这5000多的招生计划数它不是等比例增加的。我们通过这个数据去分析，去得到一些结论，也分享给大家。首先，985层次的院校的招生计划数就是各层次都有增加，但是比例不一样。比如说像985的增加的计划数不到300，院校增加的招生双一流院下组也就是说对我的学科都有要求的招生计划数当中呢，增加的比例占到了将近50%。这个计划数增加了2700多。对物理有选考要求的呢，占到了30%多。也就是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两项加起来就超过了80%。也就是说，不限的这个选考组实际上增加的比例大概是10%几。所以这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招生计划数它的选考科目要求的一个情况啊。985率211率这些数据是有小幅度的下降，但是实际上整体上还是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从录取的这个层面上来讲。那增加的这么多的招生计划数，大家也能得出一个结论，什么样的学生最受益呢？
0: 我
1: 是中低相对来讲中低分段的孩子从录取的率上，或者说从这个招生计划数上来讲，受益会更多的。
0: 我们说的这个中低分段，大概它的比如说分数和位次大概会在
1: 大家可以理解在600分以下也就是说，因为我们前面提到了主要增加这个招生计划数是在北京的市属院校为主的。那么比如说像今年的扩招的大户北京科技职业对您一说您就了解，对，北科职，我们
0: 上周来做客的
1: 对对对，是的，因为像这所学校它新增了1100多人，这个增长的这个比率是去年的2倍所以对于低分段的，比如说我们没有到这个特控线的孩子来讲呢，实际上是一个特别大的利好。这是第一个结论啊。那第二个结论呢，我们其实今年也对所有的这些专业组的投档线做了一些数据的分析。我们先从境内的给大家做一个分享。从境内的这些院校，因为我们都知道现在对于我们这个本科普通批次完全都是平行志愿。

比如说像北京交通大学今年新增了啊三个工科专业，叫做这个知行创新班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一共有三个，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机器人工程，还有一个通信工程。这三个专业啊，在一个专业组里，他们的今年的录取分数首次超越了北交大，其实特别火的是詹天佑实验班本博贯通班，这个分数比詹天佑的本博贯通班的这个分数还要高，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呢，就是北邮啊，大家如果有关注到北邮，它的101的这个拔尖实验班。今年首创新高670分，这个分数比他的这个我们讲原班啊这个分数还要高很多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呢，比如说像华电的电气自动化的领军人才班，今年呢也是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啊，也是成立了这种本博贯通制的这种培养，而且这个专业组里面就这一个专业，这个分数也是650多分。在此外，像北工大，我觉得北工大今年的两个班啊，一个叫数字未来班，一个叫绿色新智班，这两个班呢，实际上它的分数都超过了630，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些聚焦未来的这些方向的一些新的工科，国家需要的紧急人才，实际上这些专业的投放吸引了很多家长朋友们的关注啊。这是关于我们境内的一些院校。那境外的院校呢，我们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梳理。从数据上来看呢，境外的院校有一部分的专业组的变动，这个分数的变动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去做了一些梳理，有一些专业组的分数的变动超过30分啊，或者说低于三就是这种正向的超过30分，或者比去年减少30分或者更多的，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这样的学校的。我们也针对这样的情况呢做了一个梳理，为什么境外会变化这么大啊？首先第一点，是因为境外的院校在京投放的招生计划数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二个呢，就实际上它和专业组的调整有关啊。比如说像我们啊看到的这个种变化比较大的，我们给大家列几所学校，像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它去年的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临床和麻醉，但是呢它这个今年的专业组就开始扩充了，增加了预防医学、生物医学和这个生物制药。去年这个组的最低分是562，但是因为今年新增了专业，这个组的分数就降到了502分。当然实际上说是专业组在下降，核心也是专业啊，不同的专业大家的选择是不太一样的。好，这是一个。再比如说还有另外一所学校啊，河南科技大学，这个学校去年这个专业组里面只有一个专业啊，物化组，它的最低录取分数线呢是555，但是今年我们再去看这个专业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看说，哎，这个专业组今天怎么最低的这个提档线变成429了，什么概念，差了100多分。然后我们一看细节，发现今年的这个专业同样的还是这个专业组物化组，但是在去年的这个专业的基础上增加了一个专业叫土木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组它的专业不同，最终的它的这个提档线的分差比较大。那当然也有一些院校专业组的分数上涨的，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像江苏大学。江苏大学呢，它去年呀，它的最低分是491啊，里面的专业是日语和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但是今年它的专业组就调整了，同样的不限组啊，今年调整成什么？里面只有一个化学，只有一个法学，这个分数提升到多少？提升到543。所以大家会发现啊，就我们做这些数据研究的时候，给大家得出一些结论，就是为什么变化特别大？一方面招生计划数少，第二方面呢，就是因为不同专业组里面它的专业的调整，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呢，就是我们会发现有一些学校，就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冷门或者是热门，比如说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像建筑类相关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同样的专业组没有变化，专业也没有变化，但是今年的提档线比去年减少了44分。降低了44分，去年最低分是582，今年变成了538分啊，这是所谓的传统意义上大家可能觉得啊，就是也是大家一种选择。那当然也有特别热门的，比如说像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东北电力大学，大家可以看一看啊，就是实际上我们讲也是传统的电力院校，它的去年的这个电气自动化这个专业最低分是多少分呢？562分，但是今年涨到了606分，所以有涨有跌，这个里面取决于有一些大家认为的专业的热度啊，或者说冷热的情况啊。这是给到大家的第三个总结。第四个总结呢，就是从整体今年的录取上，我给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的，就是

0: 我们现在家长再去给孩子挑大学选专业的逻辑其实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个跟我从今年大概二三月份就在不断在给大家在强调，实际上我们北京的家长在给孩子选择的时候确实逻辑发生变化了。以往我们会发现家长更关心说我到底去什么大学，但是从今年开始就很明显大家都非常关注专业，不仅仅学校本身，更重要的是如何将学校和专业进行兼顾啊，这样考虑的人这几年会越来越多啊，这是第四个总结。第五个呢，就是从前面也提到了，其实就从报考热度上来看，我们也看到一些这种互联网公司发布的搜索报告啊，关于哪一些专业被搜索的热度最高，排出了一个前十名的这样的榜单。当然排在第一名的就是其实我刚刚有提到叫电气自动化，对，是的是的，电气自动化。但这个专业在去年它其实也是前三名，我没记错应该也是第一名，就说明这几年就电气确实特别火。那排在第二的呢是人工智能，第三的呢又回到和电相关的叫电子信息工程啊，第四的呢是计算机科学，第五是通信，排在前五名的全是工科。然后后面呢也有一些比如说人文社科，比如说像法学经济学啊，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数据吧，也能够让大家直观的看到大家现在关注的专业啊都是哪些专业啊。当然第一首先是当下热门的，也有可能是未来热门的，就是因为我一直在给家长朋友们讲，我说我们实际上孩子选大学选专业这个事情不单单要看当下，因为我们的孩子毕业可能四年之后甚至七年之后甚至可能十年，我们要有一个更长远的眼光啊，去变化的去看待未来，不能只看当下的单纯的追求冷热门。但是从数据的选择上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好，这是第五点。那么第六点呢，我想从院校的改革层面呢也给大家做一个总结。第一个呢就是这几年实际上境内的院校包括境外的院校很多学校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专业组的调整。我们会发现比如说像今年我们市属院校做调整特别多的，比如说像北京联合大学其实去年就已经普通批20个专业组，但是今年我们会发现又细化了变成28个。然后再比如说像二外就是这个专业组里面你去看他的这个专业的情况，专业组里面的专业的情况基本上每个专业组没有超过6个专业的。
1: 有些招办主任来说我们都不用六保一
0: 啊，对，是的是的，
1: 不存在。
0: 其实二外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不存在这个调剂的问题，它就完全因为这专业组里面就只有6个专业，那就是六保一啊，没有什么区别。那其实还有一些部属院校，比如说像今年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啊，包括好多像还有像我们市属的北方工业啊，今年也做了很多的调整啊，就是这些学校的调整我们会发现很多高校都很重视也听到了我们学生家长的心声所以学校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所以这第一个我觉得这种调整呢整体上来讲还是更有利于我们学生和家长去选到我们心仪的这种专业和学校的双重的考虑这是第一个维度。好，那第二个维度呢就是第二点从高校层面呢，其实我前面也有提到，就是我们所谓的本博或者是本硕贯通班。
1: 对对对，
0: 这些班型最近这几年特别的火，您肯定也关注到了，
1: 虽然名字都不太一样。
0: 但是最终的目的就是本博或者是本硕贯通班，比如像北工大的前面提到的这两个班型其实就是本硕贯通，你达标了就是100%，你就是未来不用再去考虑说我要不要考个研究生，或者是我要保个研，如果你达标了你就直接可以读研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些信息得出来结论是什么，就是很显然家长和孩子更愿意用一个确定的高考分数去换取未来的在读研或者读博这件事情的稳定性所以关于这种本硕或者本博贯通班，如果家长您的孩子未来也想说我在学历上不仅仅是读完本科，那这样的班型这样的设置我希望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年我们要做全面的了解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呢实际上叫联合培养学位。
1: 对
0: 其实我最近也看好多的这种公众号发了很多的信息，前几年的时候大家还觉得说这小语种是不是就不行了，但是因为我们知道每年咱们和赵班主任一起做节目其实有些语言就是 不可能完全被 AI 替代的，因为它不仅仅是一种语言，
1: 它是一种文化思维，
0: 对，它还有这种对吧文化对吧、历史各种各种的东西在里面，这种沟通。但这几年我会发现其实小语种相关的学校都做了非常好的改革现在都变成了什么叫做文工双学位，或者文理双学位，或者这种语言加上这种法学呀，加上管理啊，现在很多学校变成这种双学位，或者叫做联合培养学位。比如说特别明显的就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它的提前批的小语种50%最终进校之后是可以改成我们所谓的双学位的，你除了学语言之外你还可以再学一个其他的专业。那我觉得这种对于孩子的未来的发展，作为复合型的人才，那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还有再比如说像这个北语将它的语言和不同的学校，比如说和石油和它的石油工程，比如说和矿业大学和北京化工大学它的化学工程和工艺等不同的学校进行了联合培养。也就是说虽然你是一个文科生，你可以选择语言的这个专业，但与此同时你还可以到对方的这些刚刚提到这些高校去学习他的这种比如说这种工科的专业。那这个孩子他未来毕业之后就变成了复合型的人才。那当然这里面他要关注一点，就是这样的专业对于文科生来讲他能不能学得下来。如果能学得下来，我觉得未来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比如说尤其像男孩子，我觉得学下来那完全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是第三点，我们说叫联合培养学位，或者是这种双学位的这样的一种模式然后第四点呢，其实前面刚刚也有提到，就是实际上我们现在讲对于职业教育向本科过度发展这个是一个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
2: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四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持续来关注。
0: 为什么北科职这几年这么火是因为首先第一，它确实地处亦庄，大家知道亦庄的产业非常的多，而且据我了解整个亦庄对于产教融合，就是这种大中小的这种衔接他们做得非常的好，所以企业可以直接进入到学校这个学生可以直接进入到企业去实习，所以这所学校这几年也受到很多学生家长的青睐。虽然很多家长说
1: 要不扩三倍呢
0: 对，扩了三倍所以我们如果不是研究型的人才，那我们未来选择专业的时候选择具备一技之长的，或者说未来有更多实习机会的，也是我们的一个首选那这个是关于职教本科，这是一大方向。第五点呢，就是也是每年都很多家长朋友非常关注的，叫中外合作办学那当然我这里面提到的中外合作办学指的全部都是计划内的不是计划外的就是这个计划内的受保护的，有专门的这种招生计划的。计划内的中外合作办学今年同比去年还在增长，这个比例大概增长了30%而且我们有了解到今年很多学校其实新开设了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比如说像北航，其实北航大家知道它有一个中华工程师学院在杭州，但是今年北航在本部也增加了一个理科实验班，也是中华工程师实验班，而这个实验班它不是去到杭州，它是留在北京再比如说像北理今年在嘉兴新增了一个这个车辆工程这些相关的中外合作办学，但是它的语言要求是英语，因为大家知道北理它实际上在珠海还有一个报办学院那个是中俄对

0: 合作办学，比如说像中国农业大学新增了物化组，而物化组里面这两个专业又都非常的好，一个是计算机，一个是人工智能啊。在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二类院校，比如说像中国石油大学呀、中国地质大学呀，我觉得它投放出来的专业都是非常非常好的啊。所以，如果我们对孩子未来的学历层次有要求，那中外合作办学对大家来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那最后一点呢，就是今年还在新增很多的招生的专业啊。今年我个人觉得就是特别热门的一个专业叫做具身智能。
1: 嗯
0: 啊，特别火，也是我们在京的头部的高校，比如说像北邮呀啊、北航呀这样的学校增加的具身智能啊。我们一直在聊，过去其实几个月我们一直在聊具身智能，我们都认为具身智能是人工智能的啊下一个风口，所以喜欢啊学人工智能相关方面专业的大家，接下来重点可以关注一下具身智能。这是今年的整个招录的数据啊变化情况，以及我们说通过这些结论给大家得出来的一些趋势吧，包括这刚刚给大家分享这些内容，希望对我们准高三的学生家长能够有一个这样提前了解的过程，便于我们在接下来这一年做好一个全面的准备。嗯，
1: 好，感谢何校的精彩分享哈。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今天与您共同聚焦的呢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啊，赢在规划2027高考升学规划第一课。我们本期节目呢将与您共同聚焦全年的规划节点，包括刚刚落幕的2026高考，它的数据到底给我们留下了哪些值得分析的核心内容，包括它的标志性变化。我们今天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京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在跟大家的分享。好，其实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哈，我们也了解了今天的就是跟大家分享的一些重点，刚刚也说了很多的数据在里面，可能也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呀还是有点迷茫吧，不清楚能抓住哪些关键的节点。当然我们今天的节目会跟大家持续来聚焦。好，这里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欢迎您持续关注。小段广告片花之后精彩继续。
2: 我喜欢奥特曼，更喜欢爸爸。爸爸开车像飞一样，
3: 300米处有限速拍照，迷你超速。
2: 爸爸赚钱很辛苦，半夜还经常不回家。
4: 我车里眯会儿啊。
2: 我希望爸爸每天都能安全到家。
5: 请勿疲劳驾驶，超速驾驶，为了一直等候着您的家。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2: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3: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4: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0: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0: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0: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1: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5: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 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富州新之声。

0: 歌剧到国风音乐会，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

0: 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教育面对面节目，持续来关注。
2: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3: FM102.5
2: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4: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5: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树立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我是主持人常丽。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所请到的是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何校，跟大家来分享聚焦啊。在刚刚上一时段当中呢，我们与您仔细介绍了关于2026刚刚落幕的2026高考的各项关键的数据，也做了很多的分析和总结，这样最后会给我们说今年吧，给各位考生家长有哪些影响，我们需要关键留存的总结性的内容有哪些，我们请何校再跟大家来总结一下。
6: 好的，我觉得主要是三点吧。第一点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想明白一个事情，就是上大学不是目的，就是大学更多的我们说叫跳板，或者说大学给到孩子的是一个标签，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最终的目的一定是就业。所以如果我们现在直播间的家长朋友们，如果您的孩子是高三，不管是新高三也好还是高中也好，我们一定要从现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孩子未来他想进入什么行业，从事什么样的岗位，凭借什么样的能力来获取这个社会的认可。简单来说，我这些事情思考清楚了，我才能知道我孩子未来要学什么专业啊，最终啊，通过什么技能来解决他的这个，我们叫做这个他未来的这种经济获得的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不管我们怎么规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点，这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前提就是分数。因为没有分数你就没有选择权，有了分数我们就才能做更多的选择权。所以说到底，孩子的分数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后面有机会或者说有时间，我会给大家去分享，就是很多高考失利的孩子他为什么失利了啊。那我先在这儿埋一个点啊，所以分数非常的重要。第三点呢，就是刚刚其实我给大家提到的，我们还是要早做规划啊。比如说像我前几天接到的家长的咨询都是这样的，说何老师，我们啊既拿到了澳门大学的新闻传播的啊这个 offer，也被首师大的人工智能录了，我们应该怎么选择？还有的家长说，何老师，我们被这个澳大的这个金融专业录了，也被北工大的英语录了，我们怎么选择？所以大家看到啊，就是实际上对有些家长，他可能最终他拿到的不是一个 offer， 他是有选择权的，那我最后他解决的是怎么选择问题。但是如果我不去提前做相应的规划，最终好像我录了哪儿，好像我们按现有的这种模式，我就只能去哪儿去读书啊。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两个例子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早做规划啊，去给孩子做去给孩子做好选择，对吧？然后避免说我们这个成绩出来了之后我们没有多余的选择啊。所以以上算是三点给到大家的建议，总结一下就是叫做就业啊为王啊，分数为王，对吧？最后一个呢就是规划优先。
1: 好，就业为王啊，规划优先。那我们刚刚所关注的呢是2026年的高考招录数据复盘，还有趋势。好，感谢何校的分享和聚焦。我们接下来要持续来关注哈，从过去到现在，那2027年马上要，因为现在是暑假嘛，马上要开启的新学年高考全年规划。我们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得出哪些我们要注意的事项？全年规划的梳理轴是什么样的？完整的升学规划周期又是什么样的？中间有哪些关键的节点，各位家长还有同学是需要持续来跟进的。我们下面呢要把时间继续交给来自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请您持续跟大家来分享聚焦。
6: 好的，如果从接下来未来这一年的时间轴上来讲呢，我从两个维度给大家做个分享。第一个呢就是考试这条动线啊。首先我们孩子们马上就要开学，其实很快的，开学之后可能会有一个开学测啊。当然到11月份就会有期中考试，但是我最想说的是12月份的听口考试。大家要知道听口考试满分50分。有的孩子能够拿到50分，前两天我见到一个孩子，他说他听口只考了35分，所以你看这一下就差出去了10几分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而我们北京的孩子，我们经常讲啊，北京高考英语的重数可能都在118、12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北京的高考当中，英语想考个高分并不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啊，但是核心我们要先把第一关抓住。这个第一关指的就是听口啊，听口考什么，怎么练。当然如果这个话题要展开，其实还有很多的内容啊，比如说听口核心啊，你的这个单词量够不够。我最近发现一些孩子都不要说这个高考的3500个单词了，很多孩子中考的1700个单词可能还存在问题，所以我都会给他们提要求，我说去回去先背中考的单词，每天100个，先把它快速过一遍，然后去过高考的单词。所以我们说这是我们孩子在接下来面临的第一关，这一关我不说多吧，我觉得我们去奔着48分啊，我当然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得满分，对吧？但是不要在听口上丢太多的分，奔着48分的这个方向，甚至满分。当然，优秀的孩子奔着满分。你说我可能现在确实落的比较多，我至少也得达到45分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去努力啊。这是12月份的听口，到了1月份就到了期末考试，因为我们北京的特点是在第一学期将一轮复习全部都复习完，就意味着这个阶段主要是啊打基础，如果地基没有打扎实。好，你后面到二轮复习的时候其实做题是很难的。但是说到这里呢，我也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我对这个很多孩子的一种感受吧，因为我最近其实一直在给高考失利的孩子去帮他们去做复盘。那我会发现什么呢？很多孩子还有这样的思维，因为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当中有没有中考刚刚考完的孩子，他们会觉得我中考就用2个月冲刺上来的，那我到了高考的时候是不是这2个月的时间也一样？所以我在复盘的时候发现很多孩子是这样，高一高二没怎么学，什么时候开始发力的呢？等到高三都不是第一个学期，是第二个学期开始发力，结果这个时候发力的时候发现傻眼了。为什么傻眼了？这高中这个知识点怎么这么多呀？发现2个月、3个月不够用了，所以虽然这2、3个月很努力，但是成绩依然上不去。那我现在要给，尤其是我们准高三的学生家长提到一点啊，就是这个假期，实际上当下的这个暑假已经是我们高考之前的最后一个比较长的假期，这个假期还是要合理运用的。那我通常给孩子们会有一些建议，我说你背默的东西不要等到开学。你比如说像单词的问题，像语文的背默的问题，利用假期抓紧把它过一遍，开学的时候就不会在这个事情上要再投入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了。因为开学之后6科同时复习，你不管在某一科上面花的时间多一点，都意味着你在其他科上面的投入的时间要减少，因为时间是等量的，是不变的。好，这个是到期末啊，这个1月份，过了年之后，春节之后，实际上3月份就开学了，4月份就进入了一模，5月份进入二模，然后再到6月份就高考啊。当然3月份春节之后3月份还有一个听口的二次考试，但是有一些孩子啊，有的孩子说二次考试的时候可能比一次考试多2-3分，但是也有一些孩子听口的第二次

0: 关于听啊的相关方面的时间的投入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时间线啊。那当然还有一些孩子走的是专业的特长线，比如说像这个艺术类的，在十二月份上是有统考的，再比如说体育类的孩子在三月四月份是有考试的。那这个时间线呢，大家也各自关注一下。除了这些之外呢，就是我们的升学路径的线了。啊，这条动线了。这个动线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基本上每年从九月份就开始。大家看啊，马上进入八月份。
1: 对。
0: 啊，九月份最早的就是招飞。啊，到了十月份会有什么呢？会有这个昆度和上牛，也就是我们通常传统意义上讲的综评的一些学校啊，就开始启动了。然后到了十一月份会有港校啊，陆陆续续的招检就出来了，尤其是港校里面采用独立自主招生的这些学校啊，在十一二月份大家就可以关注招检了。然后再往后十二月份到三月份还会有其他的，比如说像南科、上科、北外等这些学校的综合评价的这种报名啊。然后到了四五月份的核心是强基啊，到了六月份我觉得还有很多，比如说像军校、警校啊，这些点都要提前关注起来。说到这个线呢，我要给大家提一个醒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这个时候说这个规划的重要性啊，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我一个朋友的孩子，他当时给孩子规划了一条路线，因为其实其实来看呢，他的孩子原本成绩还是不错的，但是呢高考没有太发挥好啊，大概比平时可能低了二三十分吧。但是他妈妈特别有先见之明，在这个距离高考大概十个月之前啊，我没记错应该是提前一年的那个暑假，就给孩子做了近视的手术。最后呢，这个孩子报了军校，并且成功录取了。所以如果他的妈妈没有去做这些规划，可能在学校层次上来讲，211至少肯定是没有戏的，以他当年考的那个分数。但是好，前期做了相应的准备，做了好了相应的规划，那好，最后走了军校这条路啊。当然本身他妈妈也是军人，就是他们是有这种情怀的，家国情怀啊，所以最后也走了这条路。但是你说我有这份情怀，可是我如果没有提前去做相应的计划、相应的规划，可能最后这条路也走不通啊，所以我们讲规划还是很重要的。
1: 赢在规划嘛。
0: 对，赢在规划。
1: 符合我们今天的主题。好，持续来跟大家来分析哈。刚刚我们说了几个关键的时间。

0: 北京考生，我们各位现在正在视频前，正在这个音频前的朋友们，我们可以来选择的多元的主流的这个路径还有哪些？关键是说这个路径它更适合我们哪方面的同学？就我有什么样的特点来适合这个？我们先跟大家捋有哪些，然后就说根据个人特点来看一看。
1: 好的。就是对于大部分的考生来讲啊，或者说现在当下比较热门的升学路径，比如说像我前面提到的综合评价。综合评价呢，但是啊，综合评价这个事情，或者说这个招生的路径，它在京涉及到的院校并不是很多。它只有七所院校，这个跟有些省份其实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在山东呀，江苏呀，有一些省份，实际上他们的综合评价采用综合评价进行。

0: 但是前两者的分数相对来讲更高一些。后三所啊，就是前面提到的南方科大、上海科大和国科大，
1: 嗯，
0: 这个都是就是我们所谓的理工科方向了，
1: 嗯，
0: 对，纯理工科方向了。他们都是要求孩子有一定的创新，对吧？批判思维，有这种家国情怀啊，这样的特点或者说背景的。

考试，并且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他未来他不仅仅可以去考虑上纽，对吧？昆度这类学校，他其实还可以考虑港校啊，他在甚至还会有。如果他的语言成绩还不错，还会有一定的加分，所以这个我前面提到的综评的这些学校，整体上来讲更适合，我们叫做中高分段的考生啊，比如说像上纽620多今年的这个录取分数线，国科大就更不用说了，对吧？仅次于清华北大，然后像南科和上科，其实它的分数都不低的啊，大家如果去看看它的录取分数线，就会发现他们的分数都没有特别低的啊，所以整个。综合评价招生它相对来讲更适合中高分段的孩子来进行报考啊，这是一个，当然它也要准备一些相应的素材的。它为什么叫综合评价招生呢？就是说它不仅仅看高考成绩，看你这个人的综合素质和能力嘛。那这里面可能有你的思维，对吧？有你的语言啊，有你的比如说竞赛呀，啊，或者是说这种一些大创呀，或者社会实践呀等等啊，相关的这些都可以。

是其实是有更多的优势，至少从语言上来讲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学校大家也可以提前做一个了解，申请这些学校的时候需要的相关的资料其实就是孩子的一些在校成绩，包括校建自建，你为什么选择我这个学校，为什么想学这个专业，需要孩子来表述清楚，以及孩子的个人特质是怎么和这个学校和这个专业来相匹配的所以港澳院校是这几年考虑的人比较多，比如说像我前面讲到的两个例子其实也都是澳大的，对吧有的孩子说我想去香港读书，有的孩子说这个澳门也不错，对吧？就是大家都会做不同层次的选择，当然这些学校也可以重复的都是没有问题的再有呢，这几年特别火的一定要提强基。强基简单来说就是加强基础学科的人才选拔和培养的这一项计划。我今年其实有好几个孩子都参与了强基，有的孩子就被强基录取了，有的孩子就进入了入围。总而言之呢，对于基础学科感兴趣的孩子，比如说我有一个孩子他是这样，他说我对化学特别感兴趣，那他报了某个985高校的这个化学专业的强基，他进了入围。当然最后因为这个高考成绩相对偏低一些就被刷下来了。很多家长说我没有什么竞赛我能报强基吗，完全不受影响。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把强基作为一项单独的一个方面给大家做全面的介绍。就实际上你有竞赛当然更好。你没有竞赛，其实换句话说绝大部分的孩子都是没有竞赛奖项的，你依然可以参加强基。你只要说我这个学科我就特别喜欢，我特别热爱，我的那个孩子就是我就想学化学。他当然最后他虽然强基没有录上，他的高考也进入了某个985高校的中外合作办学，成功的进入到他喜欢的这个应用化学的这个专业他也是选上了的所以。

0: 就是有没有哪些我们按现在的准高三同学来说，哪些我现在是能抓得住的，就是从时间上有哪些可能已经就精力就别放在这上面了。
1: 嗯，其实是这样的啊，就从现有的这些招生的路，
0: 纵评岗校军警这些，
1: 对，我现在如果现在想抓，其实我觉得时间，从时间的维度上来讲都是可以的，
0: 都来得及，
1: 都是可以的。对，那但是比如说像这个后面马上招飞九月份就开始了，你说过了这个时间线，你后面你肯定就没有机会了，对吧？再比如说我前面提到的像军校对视力手术的要求至少达到半年以上，那你这个时间点一旦错过了，你的分数到了也没有用了。
0: 嗯
1: 啊，所以从现在来看，我是觉得时间上来讲都符合，都可以去做全面的规划。并且核心是快速行动。
0: 好，各位观众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赢在规划。那我们本期的主题呢是2027高考升学规划第一课。那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京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我们带来2027高考升学规划第一课。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哈，可以在我们的各个平台您在观看的同时其实可以来留言的啊，比如说现在在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视频号、教育面对面的快手号、北京时间听天 FM， 还有在新浪微博 BRTV 教育面等等哈，您都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呢来进行节目的实时互动，都可以来实时的参与。好，关于更多的干货信息啊，整节的梳理啊，其实我们今天都会为大家来带来，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在稍后的时间当中哈，会有更多的惊喜和干货分享给您，欢迎您持续关注教育面对面节目。
2: 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3: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4: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度，关键是要找对适合孩子的节奏。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中心教育面对面全学段成长规划赢在规划特别策划，汇聚政策专家、一线名师、资深规划师，覆盖教育各学段与升学全周期，梳理多元成长路径，聚焦高效学习方法，分析讲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
5: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6: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5: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得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6: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5: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6: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5: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1: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2: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1: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2: 6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9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圆。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我陪着你。
1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13: 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5: FM 1005，
14: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12: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

0: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2: FM102.5
1: 教育面对面。从启蒙起步到升学进阶，从习惯养成到路径选择，成长的每一段旅程都需要清晰的方向与科学的指引。
3: 咱们家长啊，要多留意政策动向，要结合孩子自身的特点做好长远规划。
4: 成长规划不是盲目的跟风赶进。

0: 法分享科学育人智慧，以规划明方向，以陪伴助成长，赢在规划，与万千家庭同向同行，护航每一段成长旅程。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策划赢在规划系列节目。今天呢，我们与您共同聚焦的是2027高考升学规划第一课。请今天做客的嘉宾呢，是来自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的校长何艳丽何校。在前面的时段当中，好，我们刚刚跟大家关注了几点，包括2026的高考数据以及得出的结论分析复盘，同时呢2027年高考有哪些关键的时间节点是一定要踩中的，包括多元的升学路径有哪些值得关注的事，就是其实都赶得上。然后呢，最后我们再来看哈，关于高考备考的经验和避坑指南，也是之前2026的已经告一段落了，那2027年的同学们啊，根据我们刚刚所分享的数据，包括像何校您过去所接触的大量的考生的案例，我们来关注一下哈，那些最终高考发挥很出色的同学，他们普遍有哪些共通的经验可以跟大家来讲一讲，包括我们哪些坑要避，就是失败的原因有哪些。
1: 好的，我们在说成功之前呢，还是要先了解一下他们有些，就或者说我们北京的高考是这样的，就实际上我们就一直认为二八定律是永远存在的。什么概念？考到一万名内的孩子，这个占比差不多就是20%，所以也就是说真正最终能够去到211及以上层次的孩子其实就是20%。
0: 对，
1: 那么80%实际上是在600分及以下啊，所以我先给大家讲讲，就是600分及以下的孩子他们是怎么没考好的，我们所谓的这个坑有哪些。那么对于我们新高三，包括我们现在在读的高中的其他年级的家长来讲，我们学会避坑是非常重要的。我先来给大家分成两个分数段啊，一个是600分以下，一个是500分以下。我先说500分以下，400多分，比如说423甚至467啊，包括300多分的孩子，其实这些孩子普遍都存在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高中没怎么学。什么概念呢？要不然高一高二没怎么学，要不然高中的某一年没怎么学，这是第一个特点，就是没怎么学啊。最后冲刺的时候发现

0: 以我们说500分以下的孩子普遍都存在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没有学、
1: 哎对，
0: 他还在被动在 push 他往前走、因为我一直觉得有一个年纪非常重要，就是初高转换的时候，高一非常重要。很多孩子一到了高中之后，他还沿用初中的学习思维。初中是什么特点？老师推着你往前走，对吧？
1: 嗯。
0: 你到了高中，老师不可能什么事情都像初中那个时候那个样子去 push 着我们往前走，所以这要求我们的孩子进入到高中就要有独立自主的规划和基本的学习能力。这种规划总结复盘的能力他是一定要有，但是实际上很多孩子没有有，那最后被动着变成的话，我被动去学，那好，我的成绩就很不理想了，可能越欠的债就会越多，最后就导致这个成绩就上不去了。当我真正想学的时候也发现时间不够用了，所以这是一类孩子。然后我们再来说600分以下的孩子，就是说可能是578 589甚至556的孩子，这一类孩子说实话能够考到将近600分或者550分以上，你会发现他们的初中都没有特别差的，他们的高中也没有特别差的，要不然是某个区的重点校啊，要不然就是我们所谓的甚至有一部分小强学校的孩子。为什么同样进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中考成绩差距不太大，一两分之差，三四分之差，对吧？高考的时候我们差距这么大呢？那这部分孩子普遍存在的情况什么？其实是习惯的问题。什么叫习惯的问题呢？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比如说有的孩子做了这个作业做完了，可能他有一道错题，这个错题呢有的孩子说好，我这个错题我看一遍就过了。但是你知道有一些习惯特别好的孩子关于这个错题他们是怎么做的吗？首先错题要做一遍，不仅仅做一遍，与此同时呢他们还会在复训找老师要同类型的题来加强巩固练习，把他这思维完全扭转过来。
1: 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出这题，这中间考的那个核心的
0: 对是什么
1: 出发点是什么？
0: 我不仅仅把这一道题搞会了，我是把这整个类型的题都搞会了。所以我之前一直给我的很多家长讲，我说四个字你们要记住了，叫懂会熟对。什么概念？上课能不能听懂一节课？你会不会做一道题？这个错题本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一道题的问题，就是你会不会做这一道题，是懂会，下一个字叫熟，你能不能熟练的把这一类题都解决掉？你熟练了，你自然而然就能得分了，对吧？你就能对了，你就能拿分了。我经常跟家长说，我说您去分析孩子在哪个环节上出现了问题，他课堂能不能听得懂？他都听不懂，后面两个他根本解决不了。你说我能听得懂，会做一道题，错题啊没有，错题本没有。那你就不存在解决了熟练度的这个问题，所以你看他的这个习惯就很重要，这是一个。还有的孩子是这样子的，说这一周老师讲完了，讲完就过去了。但是那些习惯好的孩子，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一定会做第一个叫做日复盘，第二个叫做周复盘，第三个叫月复盘。什么概念？我之前有一个孩子，我去采访他的时候。他从小到大他说，老师我没有补过课，我这一年就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个，老师讲完课下课，我去快速回顾一下这节课老师讲了什么，在课间把不会的题快速的给他解决掉。第二个就是我睡觉之前我要回顾一下这一天老师各科都讲了什么，然后这一周在这一周的时候我要再把这一周老师讲了什么内容再去归纳总结，把他这些东西变成我自己的。所以你看很多孩子可能就这个课他只听了一遍，对吧？然后等到周末的时候您再问的说周一老师讲了什么呀，他说我忘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特别，我们不管用心理学的艾宾浩斯遗忘曲线来讲也好。

0: 考得越好越好。越好越好，
1: 嗯嗯。
0: 然后他说我的目标是这个，但是我发现我最近几次考试一次不如一次。我说什么叫越好越好？你跟我说具体的，就是你的目标一定要具象化，具体到每个学科多少分，对吧？然后具体到你要解决哪些你的问题点，你每次考试暴露出来的问题又是什么？所以你看，孩子有目标吧？你要说他完全没有不太可能。他说我有目标，我的目标就是成绩越好越好。但是这个好的标准是什么？你没有衡量的标准，你就没有办法去评价他，对吗？所以我们说目标要具象化，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现在很多就是准高三包括高中的孩子，就是可能都大部分的孩子都会存在问题，没有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当他没有目标的时候，内驱力是缺乏的，所以后面你说我给他补课是没有用的，解决不了太多的问题。当你有了清晰明确的目标的时候，你接下来要做的什么，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行为习惯和方法。你高效的学习方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你的习惯，你说学习有什么捷径吗？学习我觉得没有捷径，学习就是将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你自然而然就会收获你想要的结果。你偷懒是没有结果的，就是你所有的欠的账你不去补上，你的结果是不会有的啊。所以我通常鼓励孩子，我说有一些学科你必须自己要做输出，要形成思维导图。你形成了思维导图，你最终对吧，知识才变成自己的。
1: 好，各位观众听众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从2026年的高考招录数据变化切入，也梳理了趋势带来的启示与影响，也拆解了准高三全年的升学规划时间轴，详细的多元升学路径也跟大家来进行了分享，包括最后跟大家来聚焦的高考备考的成功经验和避坑的要点。应该说啊，升学规划从来不是临时抱佛脚的突击，而是循序渐进的布局。也希望所有2027届的考生和家长都能够找准方向，踩准节奏，用科学的规划来代替盲目的焦虑，用扎实的行动迎接最终的挑战。今天呢，再次感谢来自金华学校升学规划中心校长何艳丽的精彩分享。好，本期节目的精彩音视频呢，您也可以在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快手、 BRTV 教育面对面的微信视频号，还有副中心之声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回放。同时也欢迎您关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持续搜索教育面对面。好，接下来的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2: 大运河畔，燃灯塔下，芦苇荡中，我们有许多精灵般的朋友。这是黄胸鹀，叫声清脆明快，深受大家喜爱。这是云雀，飞行时鸣叫婉转悠扬，如雪莱诗篇中沐浴光明飞行的喜悦。戴胜凭借华美头饰和独特鸣叫，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格外引人注目。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与您共同聆听水城共融、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之声。
2: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2: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2: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节目内容。通州区上半年新设企业2.38万户，同比翻倍增长。副中心发布文商旅体新场景，公园活化与水上活动成亮点。京津冀人社协同再提速，三地共推服务高质量一体。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开幕，20余场双奥主题活动贯穿全年。下月北京开启全程科普模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我是主持人袁浩，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今年上半年，通州区新设企业23894户，同比增长102.8%，总量位居全市首位。区市场监管局聚焦企业痛点，优化服务细节，线上依托一窗通办实现全流程网办，线下推行一窗通办集成服务。上半年全区新增经营主体32844户，其中企业占比72.8%，主体结构持续优化。在跨区迁移方面，通州开设绿色通道，严格落实京津冀登记同事同标政策，累计承接外区迁入企业8950户，同比增长56.6%，产业虹吸效应凸显。全区全面推行电子营业执照和电子印章免费申领，实现零介质、零成本、高效率办照。针对重点项目和外资企业，区市场监管局组建专属服务专班，实行全程跟踪帮办服务，高效保障副中心交通枢纽站、六环高线公园配套商户等项目落地。目前全区外资企业突破1900家。近日，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发布会第一期举办，集中呈现公园活化利用与水上活动的创新实践。通州区园林绿化局介绍，上半年全区重点监测公园游人量达885.41万人次，同比增长16.3%。目前副中心100余处公园拥有可活化空间，涵盖配套建筑、滨水空间、广场绿地等类型。永顺镇、张家湾镇、西集镇等7个乡镇共落地花海活化面积约104.95公顷，成为市民休闲纳凉的好去处。通州区水务局表示，北运河郊野段河道宽阔，两岸慢行系统已贯通，可满足竞速、竞技、休闲等多类型水上活动。潮白河、温榆河等10余条河道也具备相应资源条件，共同构成丰富的水上活动载体网络。火线镇运河牡丹园自2023年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61.3万人次。张家湾镇福湾夜市依托70亩花海持续火爆，还将联合北京服装学院举办红楼时尚秀演、运河时尚秀演等系列活动。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0: 习近平总书记为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指明方向。
4: 实践证明，中央关于京津冀等

0: 新气象。
1: 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初见成效，
0: 北京城市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步伐加快，
1: 轨道上的京津冀加速形成。
0: 新征程、新任务、新挑战，
1: 京津冀协同发展特别节目，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型实践。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在社保、就业、人才等领域协同发力，共同推动人社服务高质量一体化，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转移办结时限从15个工作日压缩到5个工作日，最快当日完成。三地发布21项社保同事同标事项，实现31项高频业务跨省通办，社保卡一卡通覆盖44项人社服务，6.4万医疗机构。2024年以来，北京向河北共享岗位 110.6万个，三地实现专业技术职称互认，138项北京全量社保业务落地雄安。三地将持续扩充同事同标事项清单，打通数据共享通道，以人社服务一体化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盛夏时节，河北沽源县东新营村大棚里的水果番茄迎来丰收。通过订单农业模式，采摘当天送入北京冷库，次日即可摆上京城各大商超货架。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专家杨俊刚团队引入抗逆转性强的水果番茄与架豆轮作，破解了当地数万亩架豆土地需换茬休养、轮种

0: 品种扎下根来，为解决当地缺乏番茄销量渠道的困境，专家多方对接北京丰伟农业等企业，签订5年长期保价收购协议，提供种苗技术指导等全套产业服务。东兴营村采用架豆水果番茄轮作后，亩收入从过去6000元左右跃升至20000元以上，最高可达26000元。
1: 燕赵大地，地域一体，文化人脉。自古以来，英雄辈出，人才济济。
2: 如今，京津冀协同发展，美好蓝图徐徐打开。
1: 放歌新时代，文化京津冀。
0: 昨晚，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在北京奥运博物馆开幕。本届体育文化节以传承双奥文化、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为主线，进一步丰富了首都体育文化供给。请听本台记者袁浩报道。开幕式上，主题影片回顾了北京与奥林匹克运动携手同行的发展历程。现场唱响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官方主题歌曲，文体融合节目《双奥北京荣光乐章》再现了北京双奥记忆。北京奥运

0: 锦州，围绕这五大板块呢，我们分别组织开展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奥运城市希望之星培育计划、女子跑、小铁人三项赛，一共是20多项特色的体育活动，应该说极大的丰富了首都市民体育文化供给。下一步，我们将深度挖掘双奥遗产价值，扎实实践全民建设国家战略，为北京打造具有地影响力的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发挥我们独特贡献我们的力量。
1: 从北京2008到北京2022，从双奥之城建设到面向未来的奥林匹克国际会客厅，您与奥林匹克运动的共同成长仍在继续。未来体育文化节将进一步挖掘双奥遗产价值，助力北京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双奥国际赛名城。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期间，北京推出精彩百花全程绽放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以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全程放映、商圈联动等形式，打造一场全民共享的光影盛宴。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北京近年来持续推动电影加融合发展，首创北京电影生活节，升级票根经济，让电影文化融入城市生活。此次嘉年华期间，全市16区及经开区全域联动推出40余项光影活动，涵盖影院展映、露天放映、电影论坛、音乐演出等多元形式，市民可就近参与，享受高品质文化体验。活动还联动商圈商户、园区街区，推出跟着电影品美、逛市集、看大展等系列主题，走出影院，融入城市烟火。
2: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3: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2: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记录时代，见证发展。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消息。9月，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启动仪式在怀柔科学城举行。活动涵盖全领域行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公众开放，展示基础研究、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航天等前沿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为市民带来科技感与场景化结合的休闲式科普体验。北京科学中心将聚焦青少年群体，增设户外互动展区，地坛书室将设置科普阅读推广专区，展示首都科普好书及科普文创产品。科技馆之城成员单位将开展联合行动，设计主题体验路线，鼓励场馆在科普月期间优惠或延时开放。前天傍晚，一场强降雨突袭北京，恰逢下班高峰，不少没带雨具的市民被浇了个措手不及。让人暖心的是，北京地铁已提前为乘客备好免费雨衣，其中有加厚可循环利用的新款雨衣。地铁工作人员介绍，雨天免费发放雨衣，已是北京地铁常态化的便民服务举措。除了常见的轻薄款一次性雨衣，今年北京地铁还做了升级，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 EVA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折叠后小巧便捷，可循环多次使用。新款雨衣一般为白色，背面特别印制了蓝色。

0: 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0: 为生命护航。

0: 度。
1: 河北石家庄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2摄氏度。
0: 还要提醒您的是，明天是周一，北京和天津的机动车尾号限行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
1: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启幕，全球目光再次聚焦北京怀柔。
0: 下月北京市将开启全程科普模式，科学游园活动将首次落地颐和园。
1: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启用，京冀两地打造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
0: 北京享补贴智能机器人产品陆续上架，线上线下购买渠道多样便捷。
1: 北京市三部门联合发布通知，优化调整北京房地产政策，预计70到100天后效果开始显现。
0: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天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三地热点，首先来关注三地的重要活动。今天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拉开帷幕。这场为期2周的全球学术盛会以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为主题，多位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际大奖得主、中外院士、全球知名学者代表以及近千名来自海内外高校、学术组织与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和青年学子将齐聚雁栖湖畔。大会将颁发基础科学奖章和前沿科学奖。作为2026年大会的重要奖项，基础科学奖章旨在嘉奖全球范围内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革命性、突破性成果的科学家，致敬他们对科学进步做出的卓越贡献。
1: 本次大会将举办500多场学术会议，还将举办数学之夜、物理之夜、工程之夜3场专场沙龙，以及大学生、高中生学术成果海报展和科学家面对面专场活动。同时，大会将组织走进怀柔参访活动，各国专家学者将实地探访怀柔科学城、国际会都、慕田峪长城、长城国际动漫谷、博士农场等地。
0: 据了解，这场国际盛会只是在怀柔科学城举办的高规格学术活动的一个缩影。今年上半年，怀柔科学城已经累计举办各类高水平学术活动80多场，平均2天就有一场重磅学术活动上演。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已经连续在怀柔科学城举办3届，大会的举办将持续汇聚全球顶尖科研力量，推进中外科学家深度交流协作，在怀柔科学城搭建起全球基础科学合作交流的平台。
1: 说到科学活动，一批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共享的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将在北京举行。近日，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办公室发布通知，明确2026年北京市全国科普月活动将于9月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活动启动仪式将在怀柔科学城举行。
0: 到时，高校院所、企业园区等科研科普设施将面向社会公众开放，科技工作者通过路演培训、展览展示、场景互动以及科普研学等形式，展示我国基础科研、人工智能、生物医药、量子、航天等科技领域的重大创新成果，推动科学家精神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传播优秀科学文化。整个9月份，北京将围绕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推动前沿科技走进公众，支持区域科普等视角，推出一批群众性科学文化活动。
1: 北京还将推动科普资源下沉基层，重点向薄弱地区倾斜。9月份，北京科学嘉年华、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和科学传播大赛等市级科普品牌活动将在远郊区举办，并支持各区挖掘属地特色资源，培育区域科普。

0: 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1: 索道滑水是一种借助高空索道系统牵引，运动员脚踩特制滑水板在水面滑行，并完成跳跃、绕标、翻转等动作的水上运动。顺应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在北京奥运会后一直作为训练水域供滑水俱乐部使用，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滑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2: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什么的，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这个国际性赛事。
1: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滑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2: 就是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1: 泰国队运动员 PP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义的印象非常好。
3: 顺义是一个美丽的地区，大路很宽，很容易就到奥林匹克公园。这次比赛的索道设备很好，人也很友好。
1: 以色列选手 Lisa 这次因伤无法上场，转而协助赛事工作。他的队伍里大多是第一次来中国的年轻人。
4: We are so happy to be in China.
5: 我很开心地来到中国，很喜欢北京。去年我们在成都参加过世运会，希望这次的赛事条件不比成都差。目前看来，各方面都做得非常非常好。
1: 一场顶级赛事，既映照出中国小众水上运动从零起步、追赶世界的真实差距，也照见了双奥之城盘活奥运遗产的决心。赛事期间，顺义同步推出808浪花节，白天看比赛，晚上逛市集、听音乐、品美食，把专业赛事变成全民可参与的夏日嘉年华。顺义区体育局副局长李磊表示，
6: 赛事不仅填补了国内高端索道滑水的赛事空白，更是北京作为双奥之城盘活奥运场馆资源、深化体育加文旅融合的一项重要的实践，让顶级赛事与808浪花节等全民活动联动，既激活了场馆的活力，又惠及广大市民。
7: 再来关注河北，昨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河北省持续加大体育设施投入，各地升级健身场地，开展科学健身科普，举办接地气的群众体育赛事，让全民健身融入更多人的生活。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8: 8月8号，省体育局的体质测试与科学健身科普宣传组来到石家庄正定县。现场通过体质测试、健康评估、科普宣讲及运动医学治疗等形式向公众普及科学健身知识，纠正盲目健身误区。游客徐先生：
9: 体能其他都可以，就是单腿努力有点晃，我感觉这个测试非常好。
8: 河北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国民体质监测技术负责人安杰群：
10: 会出具全方位的数据报告，进行科学训练指导。目前我省已经在全省开展常态化国民体质监测工作，测试的优良率进入全国前10。

0: 做市场上的完整的一个闭环的验证，我们也是在用资本和技术加赋能的这种方式，然后与本地的产业进行结合，有利于量子通讯、先进医疗、生物制造类产业链的延展。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踪这些科创型的项目，对接本地化的应用场景，助力更早的落地天津。
1: 截至目前，天开源一核两亿多点已累计注册企业5483家，以人工智能、生物医药、医疗器械、新能源新材料、智能制造装备为主力赛道。市科技局副局长方伟表示，将持续优化科创服务供给，集聚内外优质科创资源，
2: 深化金融、科创、商务、知识、政务五大服务体系，着力构建具有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通过数据、政策、招商、平台、服务、活动六个打通，重点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三个主导产业集群，推动科技、产业、城市、人才的良性循环。
3: 前不久，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布了2026年第一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产销对接信息。河北省共有639家绿色食品生产经营主体纳入国家级统一信息库，成为首批绿色食品原料供应地。经营主体数量、原料总产量稳居华北地区首位。山楂、板栗、坝上马铃薯、汉碱麦等特色单品产能跻身全国前列。接下来，河北省将引导企业本地采购，健全溯源管控，持续扩充县域绿色原料储备，开展全国产销推介，做强特色绿色原料品牌，助力京津冀农产品保供与农户增收。
4: 本周五，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在北京启用，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保区出发，经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再搭乘中欧班列出口欧洲。该中心的启用标志着京冀两地实现临空经济区与华北区域中欧班列集结中心的跨境运输业务贯通，打造出一条空路多式联运新通道。依托这个平台，企业足不出户即可享受从订单到

0: 市区城市管理行政主管部门和相关市级部门的职责，规范了厨余垃圾产生单位、收运单位和处理单位的义务，明确了从事厨余垃圾经营性收集运输和处置服务企业的要求，列举了厨余垃圾投放、运输、处置中的禁止行为及追究责任，同时明确了厨余垃圾应实行全链条管理。
1: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本月，天津市曲艺团、北京曲艺团、上海评弹团三家代表着中国南北曲艺最高水准的院团齐聚，将亮相天津2026蹦豆精品喜剧展演。本次展演从5月份持续到8月份，涵盖剧场展演、艺术活动、喜剧周末等多个板块。作为展演收官阶段的重磅剧目，三场演出将在中国大戏院依次登场。
0: 8月21号，天津市曲艺团将带来曲艺剧《顺二爷传奇二》。8月23号，上海评弹团将带来评弹《情场醒世录》专场演出。8月28号，北京曲艺团将带来舞台喜剧《我不是保镖》。这部剧由李菁、何云伟领衔，以舞台剧建构，巧妙融合相声、大鼓等多种曲艺形式，讲述民间奇人智斗贪官的喜剧故事。
1: 从下周二起，詹天佑纪念馆将对乘坐高铁列车到达八达岭长城站或从八达岭长城站出发的旅客实行凭本人当日高铁票免门票参观的优惠政策。旅客在铁路12306平台查询八达岭长城站车票时，就可以看到自2026年8月11号起，凡购买京张高铁八达岭长城站车票的旅客，凭本人购票凭证可于乘车当日免费参观詹天佑纪念馆的提示信息。铁路部门将常态化实行这项举措，进一步深化铁路与文旅融合，满足游客多元化文化需求。
0: 来关注一组简讯。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开展之际，同步推出2026北京仲夏电影嘉年华，投入2000万元支持夏季惠民观影活动，让电影走进大众，回馈人民。影院展映、露天放映遍布全城，北京全市16区与经开区全域联动，40多项光影活动遍地开花，广大市民可以就近畅享高品质的光影文化盛宴。
1: 昨天，首届中国古生物复原大赛暨古生物科学与艺术创新峰会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中国馆开幕。所有获奖作品将于8月10号到10月31号期间，在北京世园古生物研学基地免费向市民、青少年研学团队以及古生物爱好者展出。展品包括霸王龙、弯齿树翼龙、准格尔巨蜥等100多。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3: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4: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5: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1: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听
1: 越成长。

0: 势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会客厅，感受千年之城加速崛起的每一步。

0: 喝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FM 1025，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4: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1: 历经6个多月改造，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换新升级，中国铁路发展史展览正式对外开放，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追赶到领跑的奋进历程。展馆坐落于天安门广场东南侧，前身是拥有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昔日入京门户，如今展现100年铁道征程。走进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沉浸式感受驾驭高铁驰骋的畅快，轻点互动屏幕，清晰阅览8横8纵高铁路网全貌，隧道模型，100年铁路文物依次陈列，诉说绵长铁道文脉。100年老站承载着怎样的铁路记忆？数字化展陈如何让铁路历史触手可及？
6: 这次是历经了6展览面积啊，有
7: 3000多平。
6: 对，
7: 你们是现在是几层
6: 啊？我们是3层，
7: 3层展馆。
6: 我们的展线呢，在原来的基础上也增加了这个110米，总的长度呢现在是650米。我们这次呢还增补了这个铁路建设、科技创新方面的珍贵的实物藏品有30余件，我们的总的这个展览文物藏品已经超过了500余件。那么这次呢，我们还这个精心打造了特色的精品互动展项啊，比如我们这个复兴号模拟驾驶舱体验项目啊，就1:1还原了这个复兴号的车体结构啊、驾驶室啊、操控台。那么观众在我们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就可以沉浸式的体验驾驶高铁的乐趣，
7: 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当高铁司机了，
6: 对
7: 吧？
6: 对，
7: 而且那个大屏幕能看到那高铁飞驰的景象，
6: 对，就像你真正的这个当高铁司机。
7: 哇，
6: 那么还有我们的这个8纵8横的高铁网的一个互动装置，以我们这个地图模型和互动查询的这个系统结合，那么让观众更加直观的能看懂这个中国高铁网的一个布局。另外我们的观众服务空间也进行了提升改造，我们在展厅里新增了一个科普创意空间，用于我们日常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科学实验、一些社交活动。我们的文创商店呢也比以前扩充了1倍的面积，为了让我们更好地展示我们多元的文创产品。另外就是我们的空调系统啊、展馆照明啊这些基础设施也进行了更新。那么我们希望为观众带来更加人性化、更加舒适化的观展体验。
7: 空调这现在是夏天，正好去那儿凉快的，
6: 特别凉快，
7: 是不是？咱们正阳门展馆呢，其实是前身是有着120年历史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
6: 对，
7: 这座车站其实真的是很有历史，值得好好跟大家说一说哈。
8: 我们正阳门馆的原址呢是始建于1903年，建成于1906年的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那么这个车站呢，在建成之后，它一直作为火车站来使用，一直到1959年现在的北京站投入使用之前，这一直都是作为北京站来使用的。
7: 是，之前我们还在节目里说过，以前拍好多这种年代剧，
8: 对，
7: 来北京下火车，然后各色人物就走出来，就在那火车站，
8: 对对对，
7: 是吧？
8: 对，那么这个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正阳门馆的这个建筑，它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可以说是显得很特别。
7: 是的，
8: 因为它是一个欧式的这种风格的，所以很多观众他其实是看到说，哎，这个博物馆，这个外观好特别呀，我进去了解一下吧。
7: 是，
8: 所以可能大家本来进去的

0: 时候就会有一种代入感。另外呢，我们一走进博物馆之后，首先大家会看到一幅浮雕壁画、这个浮雕壁画是由三幅画面所组成的，其中一幅呢展示的就是我们正阳门东车站的这个建筑外观、以及老式的这种蒸汽机车的一个造型，用这个形象呢来展示中国铁路早期发展的一个形象。那么在我们展厅的一层，京凤铁路也是一个重点的展示的内容，因为正阳门东车站就是京凤铁路的起点，从北京到沈阳的这么一条铁路。展厅里面展示着包括像京凤铁路正阳门东车站建站时用的青砖，还有当时车站附近的这个平面图等等这些文物、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车站的老的照片，包括京凤铁路的路徽啊等等。同时呢，我们还在一层复原了一个年代站台的造型，就是刚才黄老师您说的一拍电视剧看到好多人下来就是、
1: 合着咱们也把这些照片都挂这儿了、
0: 我们有一个场景复原它上面就写着第一月台，这个第一月台就是比照着当年这个正阳门车站的造型来复刻下来的、所以这个月台可以说也见证了很多的历史，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观众到了这个展厅里面以后也能够仿佛回到100多年前这么一样的感觉。
1: 我们也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有一座灰白色的欧式建筑，它就是北京人俗称的前门老虎车站，它真正的名字叫正阳门东车站，始建于光绪27年，至今已经有100余年的历史。前门老虎车站是当时中国最大的交通枢纽，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了铁道博物馆，见证着100多年来中国铁路的发展史。正阳门东车站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很多重要的事件。1912年、1924年，孙中山先生两次抵京，都是从正阳门东车站下车。1929年，孙中山先生的遗体也是从这座车站起灵运回南京。1931年9·18事变后，500名北平学生组成的南下救国示威团也是从这里出发的。1949年，毛主席来到正阳门东车站，迎接参加政协一届筹备会的宋庆龄，当时也有很珍贵的历史画面被记录下来。所以说，这座车站确实见证了很多历史的风雨沧桑。博物馆展示了中国铁路从无到有、从落后到先进的发展历程。老车站虽然已经退出历史，但是它的象征意义犹在。
1: 那么马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整个展览，咱们是分为几个部分，一个什么样的脉络来策划的？
3: 我们的展览呢，分为5个部分，是以这个时间为脉络构思的。那么我们的第一个部分是这个蹒跚起步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铁路从1876年进入中国到这个1911年清政府结束统治这一个时期的一个发展面貌。这个时期呢，由于清政府的这个统治日渐衰落，所以中国铁路的这个起步特别艰难。那么但是呢，也有一些特色亮点的一些工程，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詹天佑主持修建的京张铁路，那么就是修建于这个时期。第二个部分呢，是这个步履维艰的中国铁路，它主要展示的就是从1912年民国成立到1949年这个新中国成立之前的铁路发展情况。那么我们在这部分呢，就突出展示了铁路工人这个在支援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些作用。比如说我们这个也是我们都知道的这个铁路工人二七大罢工，我们这个毛以升和他修建的钱塘江大桥，还有我们的伟人机车毛泽东号、朱德号，在战争中运送物资等等的这些内容。那么第三个部分呢，是这个奋发图强的中国铁路，主要展示的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这一个时间段的铁路发展的变化。这个时期呢，我们这个中国铁路在党的领导下克服了重重的困难这个迅速的重建发展，修建了大量的这个铁路干线，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铁路工业体系，比如我们的这个成渝铁路、宝成铁路、成昆铁路。那么这都是建设于这个时期，为促进我们国民的这个经济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保障。第四个部分呢，是这个阔步前行的中国铁路，那么主要展示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到2012年铁路的一个发展情况。这一时期呢，我们这个世界上线路最长海拔最高的高原铁路青藏铁路建成通车了。我们的大秦重载铁路呢，年运量也突破了4亿吨。那么在1997年到2007年这10年间，我们铁路还陆续实施了6次大提速，那么大大减少了这个大家旅行的这个时间。我们的高铁呢，也在一个实验准备期，那么可以说铁路处于一个比较蓬勃发展的一个状态。 那么第五个部分呢，也是我们最重点的一个单元啊，叫领跑世界的中国铁路。
1: 嗯，
3: 那么主要是彰显了啊，2012年这个新时代以来中国铁路发展的成就。其中我们突出展示了我们的这个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啊，八纵八横的高铁主通道建设，铁路的科技创新、智能高铁的建设，
1: 嗯
3: 啊，我们铁路的服务产品，还有对外开放的啊最新的情况。那么可以说，我们整个展览就是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了中国铁路这150年来的一个奋斗的一个史诗。
1: 展厅里头还有一台老旧的硬板客票印刷机，是吧？
3: 对，
1: 尤其是它跟现在的这个我们火车票现在都已经是无纸化了哈，
3: 嗯，
1: 现在真的是刷身份证。我前一阵坐火车真的刷身份证，现在坐飞机都刷身份证就行了，
3: 嗯，
1: 都不用取纸质票了。
3: 对。
0: 我们管理的这台客票印刷机是上个世纪20年代生产于德国的一台机器。那么这个机器印出来的车票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最早的那种叫硬纸板车票，不大。就大概一个大拇指那么长吧，然后呢，
1: 对，小小的一小条，然后检票时候是拿一个钳子检一个那个，
0: 对，检一个口
1: 方的。

0: 叫软纸车票。
1: 对，那个用了好久哎。
0: 对，那个用的时间也比较长。第三代车票呢，大家肯定更熟悉，就是蓝色的磁介质车票。2008年京津城际开通的时候，这种磁介质车票就开始这个发售了。
1: 嗯，
0: 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说这个红车票跟这个蓝车票有什么区别呀？其实呢，这个蓝色的车票，因为它是磁介质来储存信息的，所以呢，它储存的这个信息量更大，它的这个保密性啊和安全性也更高。那么随着我们国家这个铁路的不断发展，而且这个信息互联网技术也不断在提升，我们的这个火车票呢，也逐渐实现了实名。

0: 面去申领电子发票就可以。
1: 嗯，
0: 所以我们旅客不用再用车票的这个来出行，只是要通过刷身份证或者是刷乘车码也可以坐车。如果大家没带身份证的话，可以在12306里面进行一个申请，它会出现一个通过人脸识别之后出现一个码，那个码也可以直接去乘车，所以旅客出行越来越方便了。
1: 格维龙给我们发了詹天佑1913年他的像，还有在詹天佑的手抄的家谱当中记录了詹天佑三次被民国政府授予嘉禾奖章。
0: 对，他一共获过三枚这种奖章。
1: 嗯
0: 嗯，我们也有根据这种奖章所开发的文创产品
1: 啊，
0: 宝光嘉禾章的冰箱贴。
1: 展厅里还有不同年代的机车的车型，什么复兴号的模型，还有各种新旧车型都放在一起，是吧？对比。
2: 对，
1: 嗯，
2: 实际上我们展厅，因为我们是展示的这个中国铁路150年的历史，所以我们这个不同时代的各种车型的一些模型，那么我们都有展示，那么也反映出我们铁路的这个列车啊，包括我们这个乘车的一个变化。我们有高铁之前，实际上我们乘坐普通的列车，那么时速很慢，都是这个最多也就120公里到160公里。
1: 我家在福州，我那时候上大学时候坐火车回家，我记得特别清楚，44个半小时。
2: 对，
1: 两天两夜。
2: 而且当时这个因为铁路这个都是这个油渣轨道嘛，那么总有咣当咣当的这种声音。
1: 嗯，
2: 但是现在我们的复兴号这个高铁都是250公里到350公里。
1: 嗯，
2: 而且是我们是无渣轨道，那么我们乘坐这个高铁的这个平稳度啊、舒适度啊，也比这个之前大大的提升了。
1: 嗯，
2: 那我觉得大家都现在乘坐高铁都能这个感受得到。
1: 现在到福州，我看最快的9个小时，
2: 九个半小时
1: 就能到了。从44个半小时到9个半小时啊，真的是这个变化太让人感慨了。而且这次的展区当中其实还能够看到我们这个高铁技术走出了国门，是吧？像什么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的还有什么中欧班列、新亚欧大陆桥沙盘，这些是吧？
0: 因为这个铁路走出去其实也是我们中国这个铁路的一个非常亮眼的这么一个工作成绩吧。
1: 嗯，
0: 中国高铁被誉为叫新的国家的名片。
1: 嗯，
0: 我们东交馆的那个展厅的名字就叫亮丽的国家名片中国高速铁路展厅。像2021年12月3号这个中老铁路开通，它是第一条连接中国和老挝的铁路，更是老挝的第一条铁路，在这之前老挝是没有铁路的。那么23年我们中国高铁第一单走出到海外的就是这个雅万高铁，从印度尼西亚的首都雅加达到万隆，这条铁路也是全线采用的是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所以这些内容都在我们正阳门馆的3层，这是我们这些重新增加出来的一个展示的区域当中有介绍，也欢迎大家前来参观。
1: 开高铁这个我觉得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好多朋友都问到了，我们说一说呗。1:1复刻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真的驾驶舱也就这么大是吧？
2: 对，我们是1:1复刻的。这个项目是我们这个这次换新开放的一个重点的一个项目，
1: 一个亮点。
2: 这个项目呢，这个全程就是如果你进了这个模拟舱以后，这个全程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这个给予你这个操作的指导。那么从一进入到这个模拟舱内，那么我们的观众就真正的化身为一个高铁的司机。
1: wow.
2: 坐在这个驾驶位置上，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先对这个操作台设备然后进行一个讲解和介绍。比如说这个像高铁没有我们所谓这个方向盘，是这个牵引制动手柄来控制的。我们会讲一下这个手柄的它的作用啊，它的档位啊，如何操作呀，这些。
1: 我就很好奇，这个铁路啊，你不是都已经是这个在铁轨上是固定好了，你怎么还能够动这个方向盘？你也不能随便往左往右呀。
2: 对，所以它是没有方向盘的，
1: 是吧？只能是说在这个岔路口，但岔路口应该没有那么多，是吧？
2: 对，实际上这个岔路口也不用我们打方向，
1: 人家都是定好的哈。
2: 对，就是靠一个制动的一个手柄
1: 啊，
2: 来这个向前向后的这么推动和拉动，来实现加速减速然后启动和刹车的。那么这个我们工作人员都会指导。那么再比如我们这个列车启动啊需要电，那么我们要升起我们的这个受电弓，和接触网接触以后，那么才能通电。那么我们就会这个指导观众在面板上，你首先要找到这个受电弓的一个按钮然后操作，然后取电。再比如我们的喇叭呀、灯光啊都在哪里如何操作，我们都 这个会进行说明。那么下面观众就可以这个操作手柄然后进行驾驶。那么在驾驶的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同时会教会大家来看这个显示屏幕，各种操作啊是不是到位啊，然后都会在这个屏幕上有所反馈。那么我们还会这个指导观众看一看前方的路况，还有我们要每30秒都要踩踏一次这个安全警惕的这个踏板。那么这也是我们真正高铁司机在这个驾驶中需要做的。那么为了防止他们这个不专注
1: 30秒，
2: 对，30秒要踩
1: 一次。所以司机其实就是也不像我们想的，就是很悠闲，其实也很紧张。
2: 对，
3: 那这个工作非常的专，需要非常专注，而且需要非常强的这种能力才能够驾驶。
1: 其实我们的格威龙也发了这个就是 CR400AF 复兴号模拟驾驶舱的图片，大家可以看到是正好有一个人坐在那儿，然后前方的是个屏幕哈，屏幕就是展示他正在进那个站台的样子。
2: 对，我们这个设备还可以模拟一些雨雪呀、进入隧道啊这种特殊的情况，那么都根据相关不同的这种环境进行操作。那么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观众能这个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项目中去啊，这个体验驾驶火车的一个乐趣。
1: 我们来听一听，我们有记者前期去采访过。
4: 开高铁是什么感觉？
5: 非常快，我感觉很真实。
6: 我开到350了，很兴奋。
4: 7月1号，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历经6个多月改造重新亮相，推出全新基本陈列《中国铁路发展史》，观众可以现场体验1:1精准还原的4-24 400F 复兴号模拟驾驶舱。
5: 开关灯，还有升降受电工，还有牵引制动，我的天！遇到一些沙尘暴和正常的天气，有一点难度，但是很有意思。
6: 前面那个窗户有3D 的屏幕，上面看到速度会一直在升。我开到350了，很兴奋。我从小就很喜欢火车，什么书呀、模型呀，家里全有。很想以后当一个高铁的驾驶员，为大家服务。
7: 游客可以自己体验驾驶高铁的一个过程，我们教给游客怎么操作，怎么让列车发动，遇到一些下雨下雪天气怎么停车，再怎么往前走。
8: 我们这次还增加了很多与观众互动的一些展项，还有我们8纵8横高速铁路网的一个互动查询装置，观众通过触摸屏和高铁穿越秦岭隧道的片段。我们展馆的开放时间是周2到周日上午9点到下午5点，观众可通过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预约到馆参观。
1: 说这特别火是吧？
2: 实际上这个项目现在是我们展馆里最受欢迎的一个项目，然后很多观众打电话过来啊，就怕体验不上，然后这个就特别特别早。
1: 约得上吗？现在？
2: 目前平时周2到周5还可以，那么周6日就下午可能1-2点钟，那么全天就已经约满了。有很多观众还特地从外地赶过来，就为了做这个。
1: 关键开高铁这个还是感觉蛮有成就感的，是吧？
2: 对，这个一般不太好容易体验到，这个项目挺新奇啊。
1: 大家如果去的话，可以去这个体验一下哈。这次就是说除了大家能看到的一些热门展品，其实我们还有一些小众的宝藏的文物是吗？特别有意思。
2: 对，其实我们馆内展示的这个文物呢就是500多件，有一半呢都是我们的这个铁路的这个老物件。那么这些物件呢，可能有的是我们工作人员在这种废弃的这个车站线路里边发现的。比如说我们展示了一个1902年京汉铁路使用的汉阳铁厂生产的这个钢轨，那么就是09年在老的广安门站拆除的时候，那么我们的工作人员在里边发现的，那么也在我们的展柜里进行了展示。那么还有的是我们这个铁路的这些同事们啊珍藏捐赠给我们的，比如我们有早期的这个铁路的司机的驾驶证、工人的工作证那么就是我们这个铁路同事的就是上一代或者上两代他们传承下来的，还有我们这个一些铁路艺术家自己创作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知名的艺术家杨文月老师为这个6次大提速创作了一个北国南疆的大提速图，那么很多很多有意思的文物都在我们这个展厅里展示。那么我们也这个会用心科学的这个来保护这些老的物件，也特别希望大家能给我们提供更多的线索
1: 可以跟你们联系哈。
2: 对，可以跟我们联系
1: 啊。咱们是有这个大讲堂是吧？
3: 对，
1: 铁博科普创意空间，然后还有一些沙龙，现在这个环境也都非常好哈。
3: 对，我们这次改成之后，在2层全新打造了一个科普活动空间。暑假期间，每天的下午2点到4点，我们都会举行一个铁道拼拼乐的活动。我们观众朋友可以购买我们任意一款拼插类的文创。

0: 产品，像这种比较传统的，我们的明星产品就是这个拼插的 3D 的纸膜，还有我们这今年这个新上新的像积木冰箱贴，就是类似于乐高的那种拼的小积木颗粒的那种拼的这种方式，还有像翻页的万年历啊，笔筒的万年历啊，这些都是观众朋友们自己动手能够拼成的，不光小朋友喜欢，这个大朋友也非常喜欢。这是我们每天下午的一个活动，同时在周末周六周日的每上下午，我们会各开展两场铁道时光小讲堂，由我们铁博这经验丰富的老师们给大家带来内容很丰富而且干货满满的科普课程，而且是免费参加的，不过座位有限，如果想要参加的观众朋友们，建议大家提前规划好自己的时间。
1: 真的，因为听了这个说了之后，大家就特别感兴趣。1528就说曾经去参观过，听了二位嘉宾的讲解，一定要再去看看致敬为中国铁路做出贡献的人们。然后刚才还说了，咱们现在也有很多文创，因为现在文创，刚才说这次也是扩大了一倍的空间，所以也有很多可能好多巧思的这种设计，是吗？
0: 嗯，我们这次的文创空间呢，面积比以前扩大了，而且购物方式也有一个变化，就是变成了自选式。今年是詹天佑诞辰165周年。还有我们这样东车站120周年，所以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些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开发了一批文创产品。比如说我们今年新上新的有一个叫人字形铁路互动冰箱贴，这个冰箱贴呢，它是可以推动这个小火车，模拟人字形铁路这火车是如何进行折返的，它是可以滑动的，这个很有意思。而且呢，我们还设计了像这样东主题的一些各种的这种文具类的呀，包括一些实用物品类的一些文创产品，还有刚才这好几位朋友都提到了我们刚刚上新的这个 PP 夹啊、便签纸啊等等，都非常受到我们观众朋友们的欢迎。当然这个除了我们这样门展馆之外，像我们东郊展馆和詹天佑纪念馆的文创商店也都同步上新了这些商品，所以呢，观众朋友们可以到我们三馆任意去进行选购。
1: 对，咱们中国铁道博物馆其实是叫一馆三址，是吧？
0: 对对，
1: 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馆是在这个
0: 天安门
1: 这里，然后还有东郊展馆，
0: 对
2: 对，在东北五环，
1: 然后还有詹天佑馆，詹天佑馆就比较远一点，
2: 对，在八达岭景区里边，
1: 每一个馆都有各自的这个特色，
0: 对，展示的内容都不一样。
1: 最后再跟我们说一下吧，咱们这个参观的这个一些提示，这个很重要。位置啊，还有咱们这个怎么模拟舱预约，还有咱们这个门票的情况。
2: 我们的这个展馆位于天安门广场的这个东南角，如果您坐这个地铁或者公交，有二号线地铁的二号线、八号线到前门站，如果坐公交呢到前门东站，那么下车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建筑，在这一片地区特别明显。我们这个展馆是免费开放的，您提前在我们中国铁道博物馆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那么到现场来直接就核销以后就进行参观。那么如果这个我们的老年人呀、外国人呀、小孩啊预约不方便的，那么也可以拿着我们的有效身份证件到我们展馆门口，那么会有工作人员为您登记啊，登记后就可以这个进馆。
1: 这个好贴心哈。
2: 对，我们这个模拟驾驶舱呢，我们目前是采取这个现场排队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如果想体验呢，可以每天稍微早一点来，而且这个周中的时间，周二到周五的人会比这个周末要稍微少一点。
1: 模拟驾驶舱收费吗？
2: 是收费的项目，
1: 收费的，但是展馆整个是
2: 免费的
1: 是吧？
2: 对我们的一些公益的讲解呀、公益的活动也是免费的。
1: 百年老站换新颜，铁道故事换新生，历经六个多月改造升级的中国铁道博物馆正阳门展馆，以500多件珍贵文物沉浸式数字展像，完整铺展中国铁路百余年奋进之路。从见证出行变迁的老式客票印刷机，到记录雪域攻坚的青藏铁路的实物，再到可亲身操作的复兴号模拟驾驶舱，每一处展陈都藏着独属于中国铁路的时代记忆。眼下暑期各类铁路研学科普沙龙同步开展，不论是亲子出游还是铁路爱好者打卡，都是非常的合适。那么也希望大家有空不妨走进这座拥有120年历史的正阳门车站展馆，近距离感受我国铁路从追赶到领跑的磅礴力量。好了，我们今天的运河之上节目到这儿马上也要结束了，您也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各位朋友的收听和参与。
3: 稍后20:30为您播出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0: 事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最高的建设标准、
1: 最暖的民生服务、
0: 最美的新城新景。
1: 周一到周五11点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通州区综合频道并机播出。
0: 副中心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2: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2: 协同发展进行时。
1: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协同发展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张维。现在我们依然处在京津冀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北京通州是九河末梢，常年承受上泄下排本地蓄的三重防汛压力。在入汛以来，通州区也经历了最强的降雨来袭，启动过防汛一级应急响应。从河道堤防到城市内涝，从智慧赋能到京津冀协同，北京城市副中心在这个主汛期如何筑牢汛期安全防线？今天我们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就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今年汛期副中心的防汛答卷。欢迎今天做客协同发展进行时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通州区水务局的副局长

0: 汛期以来还没有到主汛期的时候，通州区就已经经历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的一次降雨过程，启动了防汛的一级应急响应。所以杨队长先跟大家来聊一聊，今年我们的防汛形势和往年相比有什么样的不同？
1: 与这往年相比呢，今年通州区的防汛形势呈现出极端性

0: 忽然就下冰雹了啊，真的是当时把我砸了一个措手不及。所以一旦有这样的大的雨情，或者有这样的暴雨啊、冰雹、极端天气的预警的时候，一般应急部门在做什么呢？
1: 在那个应急指挥中心开展这个指挥调度工作，血量视频巡查哪些地方有没有积水，冰雹对咱这个交通造成多大的影响，了解这些基本信息之后，

0: 能力在面对超标准洪水的时候仍显紧张，然后长时间的拥水导致河堤承压、土壤饱和，这个可能衍生这个渗漏和管涌等险情。
1: 嗯，这您说的特别客观，就是咱们河道本身它的承压能力还没有那么的高啊。那第三点呢？
0: 第三重的压力呢是低洼地带的内涝风险。比如那个有些下凹桥区呢，它由于地势低洼，本地的雨水很难依靠重力流外排，就是咱建的比如墙排泵站或者相关的闸口调度，一旦遭遇河道客水的顶托和本地暴雨叠加呢，这个极易在下凹桥等低洼区域形成内涝。综上所述呢，正是这种既要防住客水，还要排除本地的地面积水的多难局面，构成了通州防汛工作的核心压力。
1: 嗯，刚才您提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压力。作为应急部门，我们也一直在看新闻，通州堰它的分蓄洪体系呢也是在持续发力的。而且现在呢，北运河副中心段的堤防加固工程，我们也有过报道，从今年开始它就已经开始发挥了它的作用了。它这个加固工程进展怎么样？
2: 北运河副中心段堤防加固工程呢，是咱们通州区提升河道防洪能力、补齐城

除此之外呢，咱们北运河潮白河河道里边还有18个堤内村，13357名常住人口，也同步纳入了咱们汛期的重点防护范围。为压紧压实这个防汛责任呢，我们对这39处风险点位、18个堤内村逐一明确了行。

0: 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之后呢，通州区迅速宣布了原定于周末举办的运河时尚秀场等多项活动取消或者延期。
1: 嗯，
0: 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及时呢临时进行关闭。针对这个水上船只呢，通州区落实了从预警到避险的全链条措施，明确了就是不同等级洪水情况下码头船只等这个避险措施，确保行湖安全。简单来说呢，可以是洪水蓝色预警，这个船只就固定于安全的区域；黄色预警呢，就是上岸加固；橙色及以上就是红色预警，需要把这个船只就是移至堤外。当洪水预警发布后呢，我们第一时间通过小程序、短信等方式向全区的船舶的负责人推送这个预警和应急通知，就是明确要求立即停止这个水上航行和作业。强降雨期间呢，大运河景区所有的游览区域是会这个暂停开放，同时呢完成游船位置的上报与这个加固作业。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通州区也加强了水上应急救援能力建设，组建了5支专业的防汛救援队，配置了14艘应急冲锋舟。此前呢，我们还开展了跨区域的水上应急演练，模拟了这个比如船舶卡桥或者是水域遇险等一些险情的处置过程。综上所述呢，通州区在汛期通过工程保障、管理前置、应急熔断的体系，明确了防洪安全的优先地位，同时通过即时预警、强制停航、及时上岸等措施，实现了对水上船只风险的就是精准防控。
2: 其实说到防汛啊，我们一定会说到京津冀的协同了。您看贾局长，我们潮白河上游连着顺义，下游通向河北廊坊、天津武清，潮白河的左岸就是河北的北三县，防汛肯定不能各管一段。现在通州区在跨区域防洪协同方面做了哪些联动的工作？
3: 就是北运河、潮白河是属于咱们京津冀区域这个跨区域的骨干河道，上下游左右岸水文汛情是互相影响，独立防守很难守住这个防洪安全。因此呢，我们始终是把跨区域协同防汛作为今年防汛重点工作推进，重点围绕于河北的北三县上游相邻区域搭建起长效联动的体系，破解分段管理、信息不通、处置不同步的难题。针对潮白河毗邻河北三河、大厂相合的实际，今年我们是与廊坊市水利局搭建起这个常态化的协调联动、全域信息共享的长效机制，同步搭建两类线上的联络平台，分别是通北示范区的专属协同防汛工作群、跨界河流专项工作群、两地的水务应急协同等部门联络员24小时在线值守，每逢降雨、河道涨水的时段，双方实时互通潮白河全流域的水位、流量、闸坝调度、行洪演进的动态，实现咱们雨情、水情、险情同步推送、同步研判，从源头避免上下游的洪峰叠加、左右岸的处置脱节。这套联动机制已经发挥出实实在在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工作人员是在咱们潮白河的右堤常态化开展巡堤查险的时候，发现咱们河北侧对岸有地方存在隐患，树木的倒伏还有漂浮的船只还在河道里边。我们第一时间通过这个协同的工作群推送现场的情况、点位照片，同步对接属地水利部门，双方快速到场核查，同步落实处置措施，依靠跨区域信息互通渠道，缩短了这个沟通的时效，高效地完成了隐患处置，形成了很好的实践案例。
2: 所以打破我们地域之间的界限，让我们的联动，因为我们守的是同样一道河哈，有更多的这样的效力，我们的防汛工作才能真的是落到实处。其实防汛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您看我现在在我们单位啊，北京广播电视台，我们建国门办公区 背后有一个广播大厦，我就看到门口就已经堆放了很多的沙袋了，包括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地铁口也能看到这样的沙袋。防汛工作有一项特别传统但也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物资储备，还有我们抢险队伍有没有更多的人，有更多的能力。所以在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建设方面，我们现在准备的怎么样？应该说汛期已经是

0: 过半了，我们又做好了哪些大硬仗的准备吗？
1: 是的，主持人，防汛工作呢，科技如果说是大脑，物资和队伍就是手脚，通州区在物资和队伍这两方面确实下了硬功夫，构建起了一套物资充足、队伍精干、调度高效的保障体系。在物资储备方面呢，通州区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构建起了覆盖全区的物资储备网络。全区20个部门、22个街道乡镇、2个重点社会单位共储备了85万条编织袋、1640台水泵、290台发电机、96艘抢险舟等这个防汛物资，各储备点物资分门别类，整齐码放。所有的物资设备呢，都是在汛前完成了全面的检修调试，确保随时可投入抢险作业。在队伍建设方面呢，通州区整合多方力量，

0: 区级行业部门负责统筹市政、水务、建立、通信等多支专业抢险队，22个街道乡镇的应急队伍作为第一响应力量。同时呢，我区还与这个驻区部队建立了军纪联动机制，完成了对机房的险攻险段，就是还有地内村等重点部位的现场踏勘，明确了抢险部位与措施，提升了联合抢险能力。在今年就是7月10号到12号的强降雨应对实战中，各支抢险队均做到了24小时备勤，迅速响应，在积水抽排、群众转移、跨区域支援等任务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总而言之呢，通州区在物资储备上做到了数量充足、种类齐全、布局合理，在抢险队伍建设上做到了力量多元、训练有素、协同高效。这套物资加队伍的硬核组合拳，为通州区的安全渡巡工作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
1: 七下八上的主汛期啊，眼看着我们8月上旬都要过去了，但是我们在看新闻的时候，包括看天气预报的时候，看到我们全国的天气它还是瞬息万变的，各种台风的预警，还有后续我们还做好了哪些应对汛期的准备吗？
2: 今年汛期呢，进度已经过半，还存在这台风的外围环流、短时极端的暴雨等众多不确定的因素，到汛期的中后期，越容易滋生这个松懈麻痹的思想。我们局近期一直贴着三句话自我警醒，分别是三个不怕、四个宁可、四个疑虑。全局上下始终以此为标尺，坚决克服松口气歇脚的心态，以极限思维抓实后半程的全链条防御，持续守住防汛的安全底线。一是全维度紧盯四情动态，做到预警前置、早喊应、早处置。我们已经安排专人全天候的跟踪雨情、风情、水情、工情变化，加密河道的水位、堤防、闸坝的监测频次，同步对接气象、水文部门，滚动研判咱们台风的路径、降雨量级，一旦发布各级暴雨洪水预警，第一时间推送到沿线的各方，提前落实各项的防御举措。二是紧盯咱们城市内涝、河道堤防两类薄弱风险，闭环开展隐患的清零整治，针对咱们区目前掌握的26处重点积水点位，落实一点位一作战图、一点位一预案，配齐大流量的抽排设施。我们局的班子成员呢，分片包点蹲守隐患的限期整改、动态消耗，持续反复排查下穿立交、39处堤防豁口、穿堤含闸等险段。本周呢，我们还会再组织一次这个堤防的巡堤查险的业务培训，进一步提升咱们一线的这个处置的抢险能力。三个呢是这个刚性压实值班值守责任，杜绝空岗托管。后半段呢，全程我们执行24小时的领导代班、在岗代班、全员值班制度，落实1小时水情报送机制，分级明确响应应急的人员的分工，还有机动支援力量。全局上下密切配合、紧密合作，共同指好这个灯眼班，做到有人值守、有人调度、有人保障，确保防汛指挥体系高效运转，确保呢第一时间做出响应，第一时间。

0: 分分相伴，门清全城新鲜事，
1: 声声入耳，装满烟火与温情。
0: 锁定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1: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5: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6: 20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6: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7: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8: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1: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9: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6: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1: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

0: 高廉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1: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八点，
1: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0: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1: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0: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1: 最新的绿色理念。

0: 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今天节目

0: 告时间。
1: 北京城市广播1025，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FM 1025，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
3: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4: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3: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

党史浩浩荡荡，清廉风骨熠熠生辉。回望百年奋斗征程，一代代先辈先贤以初心铸忠魂，以清白守本心，在时代长河中镌刻下克己奉公、崇德尚廉的精神丰碑。清廉是共产党人的立身之本，更是跨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读书俱乐部特别推出《清风北京党史中的清廉故事》专题节目，翻开厚重党史书卷，寻访先辈的初心轨迹，品读他们于平凡处守初心、于喧嚣中守清白、于盛名中守底线的动人故事。播讲：小丹、白刚。

0: 时刻站在一线。
1: 自从18岁参加公安工作后，李方红时刻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遇到困难和险情时总是冲在队伍的最前面。自2009年11月起，向阳里地区因拆迁引发的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严重影响辖区社会稳定。李方红在长期的一线工作实践中总结出了一套化解拆迁安置纠纷的三不三情工作法，即通过让群众熟悉、让群众认可、让群众信任三个步骤逐步深入，强化民警的群众工作能力，并

0: 于是李方红当机立断，决定将村民转移到村里高处去等候救援。眼看水流湍急，李方红就找来一根粗绳，一端系在大树上，一端让在地势较高区域的村民拽住。这条绳子成了一条生命线。随后他又冒着风雨带领民警和街道干部挨家挨户转移群众。在一家小商店，他发现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女孩，往返两趟将他们背到安全地带。从我认识他到现在，只要遇到工作上的事，他肯定冲在最前面。向阳街道工会主席高威与李方红共事多年，对李方红冲锋在前的做事风格有着切身体会。这一次李方红仍旧践行着他的信条。在救助过程中，李方红始终带头涉水，带头救人，既是组织救助的指挥员，又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经过六个多小时的奋战，63名村民成功获救，而李方红一个人就救出了十几位村民。
1: 群众安全重于自己的生命。
0: 晚上7:10，村中的积水已经漫到了成年人胸口的位置。为确保所有人安全，李方红告诉村民于凤友，他想去村口再看一看，确认那边是不是还有人。随后李方红一行四人再次涉入齐胸深水之中，摸着墙根走向村口。高威拿起一条长绳，打算走到四人救援小组的最前边，被正扶墙在水中挪动的李方红拦住。还是我先来吧。他接过了绳索。一行人靠近村西头路北侧的村民家时，发现道路已经被阻断。大家别着急，我先过去看看情况。李方红说完，继续在漆黑中向前摸索。没想到，这竟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10:20左右，已经筋疲力尽的李方红在混乱的环境中不慎摸到一根断落水中的电线杆斜拉钢索，蓝色电火花一闪即逝，李方红身体一颤便倒入水中。紧跟在李方红身后的于凤友等人意识到不妙，大声喊着，有电，赶紧喊人，拨打120。闻讯赶来的民警管宝华、屈祥扑进水中，用手里的竹竿将触电的李方红挑开，和街道工作人员一起顺水。

0: 黄浩就是一个这样的战士，真了不起的黄长老。
1: 1939年5月的一个清晨，有一个人来到新街口，敲响了福音堂的大门。来人自称是乡下来的教友，要来求教堂的黄长老帮忙。黄长老真名黄浩，他不仅是这座基督教堂的长老，还是中华基督教会青年会董事长、崇慈小学校长，以及崇实小学、崇慈女中、崇实男中的董事。然而这些只是明面上的身份，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八路军冀中军区平津特派人员主任，是一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地下抗日情报人员。1915年，黄浩考入广州光华医学院，同年黄浩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投入监狱，后获释。1918年他来到北京开办诊所，并与夫人王佩芝在德胜门内跛罗仓胡同创办了一家绣花工厂。为解决邻居子弟学校失学问题，黄浩夫妇捐款修缮了新街口基督教长老会办的崇慈小学校舍。因乐善好施，黄浩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声望，因此在当地各种机构中担任了各种职务。所有这一切都成了他日后开展地下工作的绝佳掩护。1937年5月，他与清华大学等高校学生奔赴延安，途经陕西省三原县时见到彭德怀。彭德怀为黄浩题写坚持抗战到底，赞扬他走抗日救国的道路，并建议他利用在北平的社会条件从事统战联络工作。黄浩肩负使命返回北平，以教会学校和绣花工厂为媒介，为抗日根据地设立了十几处秘密掩护点，并承担着为抗日根据地运送医药器械等物资的秘密任务，在日本侵略者的眼皮子底下购买并运送物资，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而且时时刻刻都面临着生命危险。可是黄浩丝毫没有退缩，反而动员全家人都参与了进来，甚至连女儿黄黎都曾多次骑车传送信件。为了筹措资金，他不仅一直贡献着自己家庭的收入，而且经常远赴上海、潮汕和香港等地宣传抗日救国，开展抗日募捐。为充分发挥这些资金的效用，他建立了严格的收支制度，每次到银行取钱的时候必须出示专门的凭据，且上面必须加盖至少两个人黄浩、王佩芝、吴幼居的专用章才行。当时为了掩人耳目，每次根据地布置购买物资的任务后，均由根据地的联络站派交通员送到北平，一是以联络商业的名义到新街口百花深处的明华斋古玩铺交叶少卿，二是以保定公理会教友名义送给北平新街口教堂黄长老。而那位前来求助的教友其实是一名秘密地下交通员，他给黄长老送来了一份密写的药单，上面是白求恩大夫开具的药品，都是家里急需的。在黄浩的精心筹划下，一批批根据地急需的医药物资被陆续送到了根据地，特别是一些贵重的西药，即便是在北平、上海这样的大城市都难得一见。白求恩大夫在收到这些药品后非常激动，连连盛赞黄浩等人真了不起。除了重点采购医药物资外，黄浩等人还会尽量设法采购各种根据地急需而又短缺的物资，如摄影机、小型仿

派人在他家蹲守，继续监视。王佩芝强忍悲愤，与敌人僵持着。过了一段时间，他发现有个伪警察很有爱国心，就让黄替和他交了朋友，并乘机把家中有关的材料和物品以倒垃圾为掩护转移了出去。与此同时，他还让黄黎等人与有关同志联络，传递信息。这样一来，敌人虽然监视了好几个月，却始终一无所获。1945年日本投降前，黄浩家的全部财物已被日本宪兵队劫掠一空。即便如此，黄浩的革命意志依然坚定，继续从事秘密工作，为党组织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

清风小档案，黄浩，1895到1969，原名黄庞熙，男，广东揭阳人，中共晋察冀分局社会部黄浩地下工作组负责人。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北京市房管局副局长等职。

0: 贴心的朋友。亲爱的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一周节目精编，节目上半段我们通过读书了解知识，那么节目下半段让我们一起走进邮票的海洋，听听集邮家冯淑拉如何通过邮票进行红色宣讲。 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吴老代表冯淑拉退休后以邮票为媒介走进校园社区机关单位，让这些方寸之间的红色记忆化作代代相传的红色基因。老年之友请听方寸之间有大义专访集邮家冯淑拉。 冯淑拉，中共党员，曾任中国集邮集团公司邮票发行部票品审核处负责人，现为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会士、国家集邮展评审员，西城区集邮协会副会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一平社区老党员先锋队队长，西城区陶然亭街道吴老代表，曾被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评为全国集邮先进个人。
1: 周一的上午，我来到了陶然亭街道评判党群服务中心，采访集邮家冯淑拉。就在上周，他刚刚在这里举办了一场以邮票做载体的讲座，讲座面向的是未成年人。采访的时候，一位小朋友认出了冯淑拉，开心地和他打招呼。
2: 今天碰到了冯老师，很开心吧？
1: 嗯，很开心。
2: 你怎么认识冯老师的？
1: 我是上次听讲座，我喜欢学历史，就是讲了很有趣儿，很风趣儿。
2: 听到的是冯老师讲的什么内容？
1: 就是长征，就是起始是江西瑞金到结束是甘肃会宁。
2: 哦，都记住了。
1: 嗯，
2: 你今年几岁啊？上几年级？
1: 12岁。
2: 12岁。
1: 然后上开学6年级。
2: 啊，叫什么名字？
1: 岳朗逸。
2: 岳朗逸是在哪个

0: 好的切入点，一个重大红军长征途中的重大的一个那个历史事件，就是抢夺泸定桥，抢夺泸定桥啊，飞夺泸定桥。应该说这一套邮票，那么本身也是我们通过邮政第一套发行的纪念红军长征题材的邮票，就用这套邮票其中的两枚邮票来进行讲述。它第一枚叫抢夺泸定桥，第二枚呢叫过雪山。邮票的名称，这两枚邮票
1: 都是非常艰苦的两枚。
0: 对，而且这邮票发行的时间也是非常早，它是在1952年12月30日发行的。这是新中国第一套发行红军长征胜利的题材的邮票，所以我就用这两枚邮票，这第一套邮票，这两枚邮票的经典的图案给青少年朋友们具体的进行讲解。
1: 这两枚邮票能讲出一些什么样的故事呢？包括咱们国家关于红军长征胜利的邮票其实也发行了很多套，您当时是切入点选得很好，怎么来设计这个讲座的？
0: 我给那个青少年朋友呢，具体就先讲述这两枚邮票图案上的设计。像第一枚叫抢夺泸定桥，画面上呢，它就生动地再现了红军抢夺泸定桥的壮观的现场。在敌人抽掉木板的铁索桥上，红军英勇冒着密集的枪林弹雨攀爬着铁索，情绪激昂，气势雄浑，鲜明地展现了红军战士在艰难险阻时所拥有的异常雄厚的勇气。所以别看它这个邮票啊只有方寸大小，它却牢牢地定格了长征路上最壮烈最扣人心弦的战斗瞬间。
1: 您在给孩子们讲这些内容的时候，一方面要对这枚邮票或者说这套邮票的背景做非常充分的了解，这个是您的专业，可能呢相对容易一些。那另外还要去了解党史军史那段时间的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的，也要查阅大量的资料，是吧？
0: 没错，对于这段历史呢，本来说还是比较生疏，所以我在去年年底开始陆续找一些资料，把这些资料进行汇总，来鉴别这些资料的真伪，资料的个完整性。我需要大量的这方面的知识的储备，所以我在上半年都一直在有时间我就在找，有时间就在找，上图书馆找，包括在网络上找，在收集这些资料。因为你给孩子们的这个教育，我们要确保内容的真实性。
1: 在这个讲座的过程当中，孩子们是什么样的反应？
0: 因为我在中间啊设置了一些那个抢答题，我为了激发了这个孩子们的信心热情，我讲完一段以后，我就给孩子们提出个问题，如果你答对了发给你奖品。所以这样呢，这孩子们听的时候非常认真，问题一抛出以后，举手的小朋友哎呀真是太多了，我说那个请回答，有许多小朋友都举手了，我都不知道该叫哪一个回答。哎呦，这看得我特别的高兴，也很感动。这孩子们我说真认真，从这个举手就可以反映出他们对这个题材的热爱，对。

0: 题材。所以我就在去年12月份年底，我就开始寻找邮票，找那些央视跟新华社发布关于十五规划的一些题材，简要的一些提纲，用他们那些提纲配上我的邮票，宣讲邮票中的十五规划解读。所以这个可见，从去年年底到现在为止，大概30多场了。不仅仅是我们街道的各个社区都去讲，而且被邀请南京邮电大学、杭州的五四宪法陈列馆等许多其他省份的邀请去讲。我现在也可以说，现在中华全国集邮联合会、国家邮政局也预约了下半年让我去讲这个十五规划用邮票解读。这应该说集邮最顶尖的主管部门、邮政最顶尖的国家主管部门，他们也有看到许多在这报道，所以邀请我预约了下半年给他们这些党员干部讲这个题材。所以我在讲红色经典、讲党史方面的题材更多，所以青少年朋友这一块应该四分之一最多了。但是这不仅仅是我们在自己街道关工委这儿，包括我们西城区啊，我在外省他们这些青少年朋友邀请我，同样也都去给他们讲。
1: 所以当年把邮票玩得炉火纯青之后，它只是您手中的道具，想做什么主题都可以顺手拈来。
0: 没错，没错。现在我手上这些年那个制作的课件现在已经有38个。像今年是毛泽东同志逝世50周年，我做宣讲毛主席的毛泽东思想的这些题材，做方方面面的题材都有，长江、黄河、长城、大运河，包括北京的中轴线，这些非遗，我觉得都应该通过这种形式让更多的人了解，因为我的这邮票是一种特殊的文化展。

0: 孩子们呢，现在他们的知识面跟我小的知识面完全不一样。这是开讲的第一次，然后呢，就每年就按照我们这个街道观工委的安排，你需要什么题材，我就开始准备。像今年的长征的，讲我们大江大河的、大河上的，在提前多做准备这些课题。所以这么些年来，我给孩子们应该讲了这个不少，从邮票上的共产党史开篇。那么后来呢，又讲到了我们邮票上的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从两弹一星降到神舟飞天，交流陆海，再到高铁、大飞机，包括去年的抗战题材的邮票，包括今年的等等。所以这邮票上有许多的东西，我还在这个前年在一带一路十周年的时候还跟他们讲了十年以来取得了什么的辉煌的成果，通过邮票这个途径汲取的一些知识，我也挺欣慰。
1: 有没有孩子受您影响也开始集邮了？
0: 去年我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在街道办这个展览的时候，
1: 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
0: 对，有夫妻吧带着孩子来看邮票，我就给他们讲解，讲解的过程当中他们就夫妻俩就跟我们聊天，哎呦，当时我们也喜欢这邮票，我们父亲也集邮，他现在看了以后，我们的孩子也都让他，孩子就说妈妈我也要买邮票，跟那个爷爷一样，他说能够知道邮票上更多知识，哎呦，我听到特别的开心，让青少年朋友来关注邮票，当然这种比例还是很少的，但是我说哪怕每次我的活动讲座有一位两位我都很欣慰。
2: 十年前冯舒拉开设了微信公众号邮海求索，介绍集邮知识，十年过去了，69岁的冯舒拉坚持日更公众号，老年之友请听方寸之间有大义，专访集邮家冯舒拉。
1: 看您的微信公众号，哇，不看不要紧，一看真的是太令人吃惊了，您竟然是日更啊。冯老师，您今年69岁了，日更，而且每篇的质量都非常高，不是说说几句话随意的写一些什么，有图有文有主题，有创意有设计。我特别好奇的就是您是怎么做到的日更啊？
0: 说实在，公众号的创立我是在2016年，
1: 哎呦，现在十年了
0: 啊！公众号的名称就叫邮海求索，包括我写的第一本书发行的第一本书也叫邮海求索，我的微信号也叫邮海求索，我的今日头条也所有都叫邮海求索，因为我是一个邮政人，永远在这篇邮海上求的知识，在求索。当时我就认为可以通过公众号来宣传我们的一些集邮文化，慢慢以后我觉得可以通过这种新媒体的方式影响集邮圈的一些人，或者说通过邮票集邮文化来宣传我们的这个党的方针政策，包括各个领域的这个建设成就等等，所以逐渐的我就加大对这个公众号这个写作的力度。说句不客气的话，我现在比上班还忙，我媳妇经常说比上班还忙，我没有其他的时间，我除了睡觉，除了活动啊，参加一些什么活动之外的时间都是在电脑上，而且电脑我不离身，出去都带着电脑，哪怕晚上回来9点10点很晚了，回到家还是爬电脑，要完成第二天的这个公众号的文章。通过这样的这个努力以后，这些年我琢磨了一下，就近三年吧，我23年我的公众号发了315篇，
1: 几乎是天天。
0: 23年，24年336篇，
1: 更多了。
0: 25年442篇
1: 啊，平均一天1篇多。
0: 对，所以在公众号上的文章有这个1/3我是转发，不需要自己写，中国邮政发行的邮票啊，邮文化集邮文化的一些相关知识啊，那么剩下1/3是我自己写，1/3是自己写，所以说有时候我有空的时候就会多写几篇，怕有时候来不及
1: 攒着，
0: 那么到时候就发，像我今天发的这一篇文章就是前两天就写好了，我昨天晚上我就没时间了，我就这篇文章是前两天写好的，今天发的，关于这个数学邮票的 为什么能够频频获奖？它的根源在哪？那通过我也是个持有者的角度，通过这个老邮政的角度，我来分析发了篇文章。我看到今天早上看的人点赞的人还是非常之多。
1: 对，就是我想说的是，您不光自己手勤、笔勤、脑勤，写的特别多，发的特别多，关键影响力很大，就是您的公号的阅读量很高啊。
0: 现在我走出去啊。得到各地参加全国各地一些活动，大家见面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哎呀，冯老师你的文章真好，哎呦，我们经常在看你的文章，听得特别多的，这些年这两年开始就这句话，所以大家现在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说，看我的文章特别好，特别棒，早上第一起来就看你的公众号，今天发了没有，发什么内容，挺欣慰。那么同时呢，我也开玩笑跟大伙说多写些文章，多动动脑筋，可以治我的老年痴呆，我在延缓我的生命，我就跟大伙说。
1: 对的，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也很好奇，天天写日日更，这些主题都怎么来的呢？
0: 这主题太多了。我觉得你如果想写，你一天写三篇都不止，你可以大量的写。就说你邮票吧，我们新中国发行的邮票现在有几千套邮票，你哪套邮票，一套邮票你可以写几篇文章，有时很简单的一个小题目你就可以写篇文章，这你去动脑筋，你去琢磨，全是题材。是我媳妇老说我也不知道你怎么的那么多东西可以写，她说，哎，我说我微信上不去关注乱七八糟的东西，关注的就是跟我邮票有关系的，或者说国家大事，我怎么用邮票来讲述你的国家大事，马上我用邮票贴上去，重大的一个题材什么的，我就马上用邮票贴上去，把你这个东西再讲一遍，就是能够更多的来了解、来接受这方面的一些知识。
1: 您觉得邮票可以给大家带来什么？
0: 我觉得邮票可以给每个人带来无穷的知识。如果你慢慢走进邮票以后，邮票还会给你带来无尽的乐趣。因为从这翻存邮票里面，你可以看到大千世界，你可以看到你想要一切，邮票上都能找到，都会给你答案。
1: 那么接下来在咱们陶然亭街道关工委还会一直持续您的讲座吗？
0: 当然，陶然亭街道的书记啊，党全办主任啊，对我也特别的关心，经常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包括他们在2020年我们街道我那个评选为优秀党员，那么今年呢，街道又把我推到西城区的这个优秀党员，在我们街道，在我们社区对我的关心下，让我呢更懂得我用邮票讲党课、讲党史、传播红色经典、给孩子们传播一些知识重要性。我觉得我这个事得好好做，必须认真的做，必须一直做下去。所以我曾经这两年参加的活动也比较多，包括今年我在西城区的那个百姓宣讲会里面，我在宣讲的时候我就

0: 一直做到底，一直做到，这就是我需要干的事儿，这也是我这个晚年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而且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现在没有其他的，我就干这事儿。
1: 冯淑拉说，邮票滋养了自己，而他也愿意多做点事情反哺社会。
0: 我说邮票养人，他也养了我，所以我的更好的为邮票浇水

0: 我们青少年朋友喜欢这个票、嗯、
1: 那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老年朋友们、嗯、您想说点什么？
0: 我想跟那个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说两句诗：莫道上与往，未暇上满天，夕阳无限。

0: 发挥余热的方式，这才是最好的自我。
1: 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接下来是京城帮帮团，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我是小丹，再见。
2: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3: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2: 权威政策解读，多元升学指导。
4: 如果在考试当中你真的发挥的比较理想，我还是祝你前途似海。
5: 探索更加多元的评价标准，淡化考试的竞争选拔性。
3: 家教观点碰撞，热点话题深度剖析。
6: 它的核心不是说拉平，而是让共同优质。
2: 365天，我们时刻在线，陪孩子走好每一步。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全网音视频同步呈现。
2: 北京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联播，覆盖全天。
3: 教育面对面，
2: 每天早晚高峰，越聆
3: 听越聆听越聆听越成长。
7: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3: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7: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每天早晚8点，
3: 运河之上，文化之旅，
7: 两翼齐飞，共筑现代化首都都市圈，
3: 协同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典范。
7: 副中心会客厅带您全方位了解北京城市副中心
3: 最新的绿色理念，
7: 最高的建设标准，
3: 最暖的民生服务，
7: 最美的新城新景。
3: 周一到周五11点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0: 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25， 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广播电视台 城市广播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 南转北风1至2级， 最低气温22度， 最大相对湿度 75%。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精编版。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
5: 有声音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各位好，欢迎来到今天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主持人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年夏天的时候，大家应该能够感受到，尤其是最近京津冀地区的山野救援事件是非常多的。包括除了京津冀地区之外，很多地方也出现了爬山族急需救援的情况。而且每年暑假的时候，大家都会讨论一个问题。就这些进山的朋友，这救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啊。
1: 是的。
0: 各区也出了相关的指导的指南，就是哪些要收费，哪些究竟我们救援的具体操作怎么做。所以暑期汛期山野救援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户外爬山涉水到底如何判断危险，山野救援频发暑期汛期野外安全指南。
1: 是的，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海淀蓝天救援队队长曹春丽和海淀蓝天救援队副队长冯晶晶，有请两位和大家打个招呼。
0: 曹队好，冯队好，和大家打个招呼。曹队先来。
2: 大家好。
0: 晶晶，
3: 大家好。
1: 我就特别想请问一下两位，就是今年我们也知道这个雨水特别多哈，尤其是暑期进入汛期以来，咱们这个山野的救援的形势当前是如何的，比如说频次啊，或者说数量啊，以及二位的体感，现在有具体的一些数据和情况吗？
0: 这海淀这儿的情况，来，二位是掌握的很多 的。
2: 其实今年相比前些年，总体来说山野的救援的数量是略微的有所下降。但是呢，今年山野救援的难度，就最近这两年要比较那什么，比较比之前的话难度增加了。因为现在我们很多有的户外驴友啊，他是可能实际呢缺乏经验
1: 啊，新手，
2: 对，从网上找一些个轨迹啊，或者一些个路

0: 以后，如果说你实际的经验不足，它如果偏差，我假设我们在100米的范围内啊，可能就是这个山头还有那个山头了，已经
1: 哦，
0: 对，它的距离就已经很远了，
2: 嗯，
0: 所以说反倒增加了救援的难度。
2: 嗯，其实说到我们的山野救援，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爬山啊，小塔你发现没有，包括你的朋友里，
1: 嗯，
2: 爱运动的朋友里，
1: 是，
2: 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社交媒体的这个越来越发达，这爬山好像成为很多年轻人他时尚生活的一种选择哈，
1: 嗯。
2: 这个爬山呢，有我们正儿八经的，比方说走游客的比较成熟的道，景区的道，买票上去的，
1: 嗯，
2: 还有就是爬野山。其实这两年真的我觉得好多年轻朋友都在社交媒体上说，哎，我爱徒步，我爱爬山，
1: 嗯嗯，
2: 但他经验又不足，他只是把它当成一种时尚生活，
1: 嗯，对，
2: 嗯，
1: 算是一种休闲的新宠项目，
2: 对
1: 啊，但是其实并没有准备那么充分。
2: 对，
1: 对，
2: 二位感到没有，就是现在好像年轻人，就我们老说的小白，这好像越来越多了。晶晶你身边的朋友多吗？这样的，嗯，包括女性也越来越多了，
3: 嗯，对对对，挺多的，嗯，因为他们会觉得这种运动方式是阳光的，正能量的，
2: 对，
3: 所以就会更希望能够去踏足更多的地方，然后发一些朋友圈啊，
2: 嗯，
3: 然后发一些社交平台，
2: 嗯，所以真的是我这两年就尤其是今年我感受特别深啊，
1: 嗯，
2: 这好像身边谁都想说，哎，你们老徒步是不是带上我，这是个不是带的问题啊，而且有没有走这个比较成熟的道，或者景区的收费的就是正规的道，这都是很重要的。这说到救援啊，我想问问二位，近期有哪些比较典型的救援案例，二位觉得可能还是比较有特点的，可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曹队，
0: 可能我们网上一直在前一段时间比较热的一个，
2: 嗯，
0: 就是涿州的一家四口
1: 哦，
0: 去铁托山，
2: 嗯
1: 嗯，
0: 正刚刚好那场救援我们也参与了，
2: 嗯，
0: 他其实当时我们收到的消息就是说在山里边啊，我们会不知不觉的迷失方向
1: 啊，是的，
0: 他就是典型的这种情况，
2: 嗯，
0: 因为他可能他当时给我们报警，他第一报警是打的我们当时我们房山蓝天救援队的电话，
2: 嗯，
0: 然后我们根据他提供的线索，而且当中呢有一个6岁男孩，一个9岁女孩，
2: 对，
0: 所以呢我们立即又在什么报的110，
2: 嗯，我们也把这个案件啊，这个跟您这儿插句话给大家复盘一下，就在铁托山一家四口是被困了4天4夜，
0: 就是这个，
2: 对，就是河北涿州的一对夫妻在网上看了个攻略，然后呢带着9岁的女儿和6岁的孩子就进山了，
1: 这相当草率了，
2: 最后这个手机它没有信号了，就被困了，
1: 嗯，
2: 然后呢听说咱们是集结了有300人是吗，最后还出动了直升机，这个过程曹队因为参与了，跟我们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嗯，啊，他打电话打给房山了，
0: 对，他第一打的是房山，
2: 嗯，
0: 然后呢我们听到这种情况以后，
2: 嗯，
0: 立即打了110，就是报的警，
2: 嗯，
0: 然后呢开始消防的以及蓝天而且是启动了联合救援，
2: 不是一个区的，比方说不是我们海淀救援队，
0: 对对对，
2: 也不是房山救援队，联合的去救援，
0: 对，联合，
2: 嗯，
0: 因为他所描述的情况，而且他当时他不是说当天进入以后求助的，
2: 对，
0: 他是在里边已经被困了将近2天以后，
2: 嗯，
0: 才开始求助
1: 哦。
0: 而且呢，他当时表现的话，手机就是没有电，
1: 嗯，
0: 以及食物啊都没有了，
2: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也很急，因为那毕竟是4条鲜活的生命，
2: 而且有2个小孩，
0: 对，
2: 我一听这小孩的年龄，我心里都这咯噔一下，嗯嗯。
0: 而且他这个案例是什么呢？他当时报警的时候，他也给了我们一个误导，
1: 嗯。
0: 因为他说他走的是常规的所谓的3塘5缸，
2: 嗯，
0: 他说他从2号缸左转然后迷路
1: 哦，
0: 被困，但是呢我们所谓的就是因为了解的那条路线3塘5缸是从山下1缸2缸然后一直到第5个缸叫做顶缸，
2: 嗯，
0: 如果是这样他不会进到铁托山的位置，
1: 那他怎么进去的呢？
0: 其实他就是后来我们
1: 复盘
0: 这些，
1: 嗯，
0: 我们觉得呢也不是说复盘，因为当时把他所描述的区域我们当天就完全都全部排查完了，排查完以后没有人，
1: 嗯，
0: 想到的是他有没有可能是通过其他的路线可能比较平缓，
1: 哦，
0: 上到了顶缸，上到顶缸以后 它是从顶缸四缸这样走。如果说顶缸四缸这样走的话，当时因为为了分析它的轨迹，它能在什么区域，完全是无法联系的状态，
1: 是靠猜的。
0: 对，是靠猜。这种情况我们只能就是扩大我们的搜索范围。
1: 那片地方有多大，就是目标可能在的区域？
0: 因为那边所谓的三塘五缸，它马上就跟房山啊、以及张家口全部都交界了，就是连绵的山，你要说有多大面积。而且它所描述的时间段，我们推算根据它每个小时的行走的时间，包括夜间它的休息状态，应该已经是在把范围已经在20公里范围左右了，包括手机的卫星的基站定位。卫星基站定位呢，因为它山里边信号不好，而且它这种户外基站定位很难达到一个精准的状态，
1: 误差大概在
0: 因为我们了解的户外的基站，它的误差应该是在2公里的范围。
1: 听着好像不多，但是就像您说，100米就隔了山头了，这2公里就好几个山头出去了。
0: 在山里的2公里的搜索的话，如果说2公里的一个圈域，我们300人放到这2公里范围里边，根本就跟星辰大海似的。
1: 这么夸张啊，就是山里这么复杂。
0: 对，
2: 因为铁陀山啊，小塔去过吗？铁陀山
1: 还真没去过。
2: 它其实是北京，我们老叫它什么，北京的百慕大。它那个所谓的那个塘，它就是它有一个遗址叫成全岩那块遗址吧，它就叫一堂二堂三堂，它是有寺庙的。然后它刚才曹队一直在说缸，可能有些朋友问什么是缸，就是那个水缸的缸。它因为地质地貌冲刷完了以后，它那个缸形的
1: 下线，
2: 这么一个下线的这么地方，所以它叫京西十八缸嘛。它一缸二缸三缸四缸五缸，刚才说的三堂十八缸其实是最经典的。
0: 对，
2: 但是很难爬，所以他说带着2个小孩，我就觉得他怎么觉得他自己就能走下来，这真的是让我很惊讶的一点。
0: 其实他在网上搜索路线是三堂五缸的路线，如果说按三堂五缸的路线，有难度，而且风险特别大。
2: 对呀，
0: 尤其是在顶缸下3缸这个段的话，我们完全是要靠绳索。
2: 对，
1: 这么陡啊。
0: 对，它其实所谓的缸就是冲刷的很光滑的岩壁。
1: 不好着力。
2: 所以一般人家去爬海陀山叫走三躺爬五缸。
0: 对，
2: 就是他得爬，很多人是有那个绳索的，他有非常专业的就是叫崖匠的那种技能才行，一般人是走不了这条路的。
1: 这是字面意思的爬山，不是走山了。
2: 对，
1: 其实算是。
2: 对对，所以想问曹队，您说他一开始他跟您说他走的经典路线，您最后发现他其实没有在那块儿，是吗？
0: 后来我们当天把他可疑的一些区域我们搜索完以后，后来推断他是不是从其他的平缓的路线，其实是上到顶缸点，就是所谓的五缸。他所谓的一缸其实是五缸。完了，
1: 方位感能差到这种地步，就是在进入山体里面。
0: 你到山里的话，它的路线会，你走着，就是如果又是在阴天的情况下啊，没有太阳作为参考，
1: 视线不好，
0: 那更容易迷路。就是说迷了就迷了。
1: 那还是给大家提了一个特别大的醒，就千万别觉得自己是特别有经验。这父母二人是有经验的人吗？
0: 父母二人也是小白。
1: 那他怎么敢的呀？
0: 就是从网上找下载了一个轨迹，然后
2: 看着挺简单。想问问那最后怎么找到他们的？
0: 最后是因为我们推算的话，包括再加上手机信号的定位，刚好他们很幸运，他们所处的位置植被特别稀疏，
1: 容易发现，
0: 一个没有植被的地方，完了是无人，是直升机在空中发现他们。但是呢，当天我们也是把所有的人力物力全部都派到那个区域了，已经推算他应该是去到那个方向了。
2: 他的手机已经没有信号了，也没有电了，
0: 没有电了，
2: 但是咱们还是可以通过我们运营商的这个定位去找到他大概的地区的。
0: 不是他的运营商，是通过我们就是公安的利用户外基站。来定位它的大致方向是没有问题的。它基本上关机以后呢，它有它的信号的一个轨迹，
1: 推断它。
0: 对，推断。但是呢，也只能说是方向，只能推断一个大概的一个方位。
1: 这有点像是飞机里的黑匣子的感觉，就是推算你的轨迹，就是你带着这东西在哪儿。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去户外的话，咱底线之一啊，手机不要丢。有的人可能就是像那种电影里演的，就手机没电了，觉得还得带着就扔了。那玩意儿
2: 会的，这谁呀还能扔手机呢？
1: 就可能就是比如说，
2: 这太豪气了，小坦。手机它即使是关机的情况下，咱们相关的技术还是可以找到你们的位置的哈。这个别不会扔手机，但是的确是。如果是无意中遗失的、所以真的有经验的他进山不会只带一台手机的，而且不会只带水果手机的、是不是陶队、真的有时候我自己就是这样，我现在自己带的可能是这个苹果手机，但是到山里尤其是冬天的话还是会带一个安卓的手机在旁边的、它的信号有可能就没有了，同时它掉电掉得太厉害了。
1: 是的，大家充电宝也可以带上、
2: 对，充电宝肯定是会带的。所以曹队在找到这一家子之后，咱们是不是也会去问他们为什么要爬，包括他们的状态当时是怎么样的？
0: 当时状态其实他们已经处于那种半脱水的状态。人呢意识还可以，但是身体已经是到了
1: 生理的极限了，
0: 对，最虚弱感了。后来呢，等于是因为我们每次救援呢是人找到以后，我们就算完成任务了。后续的呢就是由咱们的公安啊来进行下一步的、包括他们的询问，其实具体他们什么想法我们还真不知道。
1: 那您给我们解读解读类似的群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是觉得就是我玩一玩没什么大不了低估了，还是说有其他什么因素？
0: 其实现在很多人进入这种野外的户外圈子啊，跟自身现在我们都是早九晚五，
2: 对，
0: 工作日完后一直处于这种
1: 高压的、
0: 高压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周末呢就想去亲近一下大自然。包括孩子，现在孩子也是，为什么现在更多的父母带孩子去进入到这种户外啊？
2: 要不然拿着手机啊？
0: 对，要不然他周六周日他也是拿着手机，完了可能窝在沙发上，对自身的身体状况确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所以说更多的人去亲近自然，亲近自然呢，但是他们低估了一个大自然的一个风险。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就是欣赏美景啊，但是呢同时大自然也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突发的我们未知的，这以及是可能会丢失生命的这种危险。
1: 哎，我突然有一个站在我立场上很好的问题啊，因为我唯一接触大自然的特别典型的一个机会就是爬山，爬泰山啊、黄山啊、香山啊这种东西，我会觉得也是爬山。那户外徒步和我说的爬这几座五岳的，他们之间的难度的差别是多大？
0: 爬山是吧？咱们走的是景区路线
1: 啊，
0: 它是有人工修缮过的，
1: 它也有很陡的楼梯啊。
0: 常规的野路线里边，它的对我们造成最大危险的是碎石。像现在雨季的话，可能还会有很多其他的，稍后我也可以跟大家的慢慢来那什么来聊一聊这些。
2: 其实马上就要进入广告时间了啊，我们也是在第一个时间段真的给大家把我们应该说网上大家基本都听过的铁陀山一家四口被困的这个案件给大家分析了一下。你看它其实有很多的小细节，比方说这个手机没电了，然后信号有瞬间也找不着了，然后自己呢这个比较复杂，这个扶老携幼的那种感觉啊，还有就是他是在网上看到的攻略，
1: 还有初始路线就是描述的时候出现了偏差。对，
2: 然后聊天室里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自媒体带流量的，颜值说有太多爬山这个都是在自媒体上看的，所以这个也是平台责任需要来监管。最出名的爬北京的最高峰东陵山啊，这现在也是很多人会夜爬的一个路线。但说实话，陵山其实我们反复的提醒啊，好多路线都是关闭的，尤其在雨季，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景区路线华山也是挺险的，尤其是华山到最后那个顶上的时候，是有一段是铁索，就你要拉着那个铁索
1: 上去的。手脚并用。
2: 对，我爬华山的那一次正好还下雨，就穿着雨衣最后爬的那一段。但是我能理解曹队刚才说的，就我们爬五岳啊，最后冲顶的时候其实也真的是很危险，也很险，包括也有这种铁索，
1: 也
2: 有特别陡的那个路啊，对，人也很挤。但是无论如何它是成熟线路，它周围是不是相关的保障啊，包括像曹队说的，对，包括那个基站 就信号的基站，它都是设置的比较好的。其实这些都是一旦有危险以后，它非常重要的一些保障。嗯。

0: 对，而且它这种我们景区的话，其实现在所有的这种山野的景区，他们也提前有应急预案，
1: 哦，
0: 包括人员啊，从哪个从什么方面去撤离呀、啊、转运呐、啊，他们都有很完善的一条体系。
2: 嗯，
0: 所以说呢，相对公园里面，它的安全系数是要高了很多。
2: 嗯，我们现在真的是社交媒体有很多网红滤镜下的所谓的秘境，这种二位怎么看？有的时候大家看到这些所谓的网红路线的时候，有哪些比较经典的跟大家提个醒，它其实危险系数还是很高的。晶晶是不是那个平时你的朋友然后也会问你，比方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个铁头山也是，包括之前我们那个引牛渠啊，这个河北张家口的也是出过相关的事儿。这些网红路线大家看到的时候怎么想的？冯队曹队，嗯，曹队琢磨的哪几条线路老看到？嗯，
0: 其实现在很多这种网红路线，嗯，
2: 比方说引牛渠，嗯，这也是前段时间出事儿的。嗯，
0: 它里边我们看似其实有些路线很平缓，
2: 嗯，
0: 但是呢我们一旦进入以后，里边它的路线是错综复杂的，有的时候我们、
1: 嗯、
0: 包括你像可能有一些个护岸团队啊，他们去探路呢，他当时进入的时候为了方便自己原路撤回，他会拴一些个标志物、
1: 嗯、
0: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咱们前一段时间说的引流渠那个，他们这种迷路就应该是由于这种造成的，
1: 被误导了，
0: 对，被误导了、嗯、其实前面是一个断头路，
2: 嗯，
1: 哦，
0: 再想撤回来还有撤不回来了，
2: 嗯，
0: 因为在山里边像有一些个相对比较陡峭的一些地方啊，我们在紧急情况下稍微的往下下的时候可能能滑下去，
2: 嗯，
0: 但是我们再想往回返回就很难再上来，
2: 嗯
1: 嗯，
0: 这是一个因素。还有就是前面我刚说过的，我们在山里边可能走着走着，你不知不觉你的方向就已经错了，
1: 迷路了，
0: 对、
2: 嗯、
0: 因为没有参考物，没有参照物。
2: 嗯，
1: 其实我在那种就是那种伪现实的那种电影片段里看过，
2: 嗯，
1: 不是以前有叫什么鬼打墙还是怎么着，就是发现这棵树标记了怎么来回还是这棵树，当然现实生活中可能不存在这种电影片段，但是是不是那种惶恐起来慌乱下的状态就跟这个电影片段是一样，感觉走来走去还是这一片。
2: 其实引牛渠那个就是因为它是一个45人的徒步团嘛、
1: 嗯、
2: 然后就领队带着，结果就迷路了、
1: 哦、
2: 这里面还有很多小白他体力是不支的。其实引牛渠就是你看所有引牛渠啊，你去社交媒体上看那个网红那个照片，小塔你一定会觉得很平坦、
1: 嗯、
2: 就平坦的坡有花，
1: 没什么危险，
2: 牛趴在那儿、
1: 啊、
2: 这最典型的照片，加上一个滤镜，哎，这蓝天然后碧绿的草甸，他觉得没有什么危险，
1: 毫无危险，
2: 对。

0: 管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2: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玩家。
8: 我直播教书法有20000粉丝了。
9: 银发模特队下周时装。
10: 哎，老弟，我跟你说，我和孙女组队打游戏，他夸我反应快，赢了好几回呢。
1: 在这里，皱纹是时光馈赠的勋章，白发是智慧闪耀的光芒。
2: FM 102.5老年之友，
1: 每天中午12点晚上9点半，一同聆听银发青春的澎湃心跳。
11: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12: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11: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12: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11: 周一到周五早6点，
12: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13: 哎，儿子，今天在学校学啥新知识了呀？
14: 今天学了一首古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
13: 那在学校都吃啥了呀？
14: 吃了烧茄子和我最喜欢的牛肉肚。
13: 怎么又是茄子呀？前天不就吃烧茄子了吗？真够烦的。不行，我得找机会跟学校反映反映。
14: 还有，我今天和好朋友一起去玩了飞机模型，可好玩了。
13: 萍姐，你可算是出差回来了呀。我跟你说啊，我最近发现个新开的商场，下次咱俩一块去逛逛呗，那里面可有好多好看的东西呢。哎呀，可别忘了啊。
14: 妈妈，你好久没陪我说话了。
4: 倾听是爱的语言，给孩子一个被听见的机会，从生活点滴做起，用心倾听，让爱在每个瞬间生长。关注儿童表达，呵护心理健康。
15: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16: 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
17: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5: 有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别人。欢迎回来，这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张维，
1: 我是乐塔。
0: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在我们的主训期里来和大家说一说山野救援频发，我们野外游玩到底应该有哪些安全注意事项。欢迎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专业人士，海淀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曹春丽和副队长冯晶晶。哎，也想问问二位，那为什么反而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最美的时候？在汛期和暑期爬山，它为什么危险会成倍的增加呢？
2: 像我们暑期啊，尤其是现在汛期，我们属于一个主汛期的时候，这种情况山体的就是水的饱和度已经完全饱和了。而且我们一旦进入以后，很多就是石头它是松动的。包括我们的路，
0: 就因为它雨水冲刷过，比方像昨天晚上下雨了。
2: 它雨水冲刷，其实它只要雨水我们完全流走的话还好一些。它是山体水已经饱和。水我们会逐渐的渗到山体里面。它现在我们的山体呢，就是相当于是一种泥状啊似的。土质，包括我们的石所裹杂的石块，它们是松动的状态。极易造成什么啊？如果我们走的是下面比较低矮的地方，头顶随随便便随时有可能会有，碎石的坠落。
1: 滚落哈。
2: 对，滚落。这是一个风险。还有就是比如说现在我们山里边我们脚下的路，有可能会发生塌陷。包括现在主汛期雨说来就来，包括一些沟谷里边，可能我们感觉这块我们头顶这块是晴空万里，但是我们不知道远的地方它有没有下雨。如果说它有暴雨的话，沟谷留下来，这个中间冲毁路段都是小事儿，还有可能会把我们冲走。所以说呢，我们在野外呢，就是我们进山救援的情况下，我们还有一个说法叫做走脊不走沟。
1: 走脊。
2: 对，
1: 就凸出来的地方是吗？
2: 对，脊，山脊。
0: 山脊。
1: 哦，山脊。
2: 但是不能走那种沟壑。那里面极易发生就是这种山洪，以及就是山体的塌陷。
0: 所以在汛期，就像您说的，有很多看不见的风险啊。很多人可能是这么想的，昨天下雨了，那我们没法进山。哎，今天雨过天晴了，我们就可以去了。其实雨过天晴的时候，是不是往往风险还是比较大的？晶晶，
3: 对，会有这些，因为天气的因素不确定，也很难说很精准的能够播报未来几个小时将会有一个什么的天气，什么样的天气情况。所以我们在户外还是，想。

0: 吸纳这个水，有一个吸纳水的饱和度的问题。
1: 对，
0: 那一般就是比如说像昨天这种雨，就是来得很快，但是雨量也不小，假如下到山里，那几天之后就是安全期了呢？就是我们驴友在规划的时候就又可以进去了呢？
1: 这个具体的时间要看它什么，它山体的就是吃水的饱和度的状况
0: 啊，
1: 就一定是要山体里边的水完全就是属于控干的状态
0: 啊
1: 来进入。
0: 反正至少是三五天起步了，可能
1: 三五天不建议去
0: 啊。那其实就是汛期就别出去爬了，因为汛期基本上就三五天就下一次雨，而且就基本上还没控干呢，就像这衣服没晾干又摔进去洗了一遍。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情况。
0: 是，还有一些朋友就是问到说，现在不是说很多救援需要费用吗？然后他就有点顾虑，说那我这要是叫了救援队，我这收费我就有点承担不起。另外就是还有一部分朋友说是，那这个遇了问题到底是找消防还是找救援队，好像这俩就是工种有点重叠，就像您刚才说那铁头山那个确实也是多部门联合进行救援。
2: 反正看到这种救援新闻的时候，您看我们的网友都是这咬着牙的，就说为什么呀，这耗费那么多人力到底要不要收费。来，
0: 是
2: 二位想说说自己的经历。
1: 我们当然现在所有的救援还是免费的啊。以我个人的话，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他承担一部分费用
0: 啊。是的，
1: 为自己的一个错误也算是一个买单。
0: 嗯，
1: 完了也算是提升他的一个经验教训。他可能就是呢，今后如果说这次，我得到了免费的服务了，
0: 嗯，
1: 但有些人呢会觉得，哎，我
0: 下次我还来，
1: 下次我不去了，我你给社会造成那什么，造成负担，
0: 很自觉。
1: 对，但是还会有一部分什么人，就刚才您说的那个，反正我有人免费救我，我下次继续
0: 啊。混不吝了有点。
1: 对，也有这种情况。所以说呢，适当的收一部分费用，让他呢也多一个经验教训。
2: 嗯，
1: 下次呢再进入这种户外的话，提前把所有的攻略全部做全，以及就是所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危险，我们提前先做一个预案。
0: 另外就是还有一些情况，就刚才您说的，比如说那个山体下面下雨呀，包括就是不要走这个走脊不走窝不走沟
1: 不走沟
0: 那还有哪些信号说明就是哎现在这状态不太对了，比如说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湿温之类的，天色。
1: 天气，你比如说现在夏季，人们认为湿温的话就是冷才会造成一种湿温。湿温它有三个特点，要达到风湿冷三个条件具备了，人就会造成湿温。它不是根据季节而造成的湿温
0: 啊。
1: 你像现在呢，我们本身就是属于雨季，我们进到山上，就是海拔每上升1000米，我们的气温是下降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啊，东陵山，东陵山九月份，咱们九月底的话，11前后，咱们还半截袖呢。
0: 对，
1: 它那边已经开始下雪了，山顶。
0: 哦，已经可能是零上就几度的概念了。
1: 对，就已经在零度线了。
0: 哦，
1: 就是东陵山的山顶。而且风一旦就是雨，我们身上会湿。说不下雨，可不可能造成湿温？不下雨，在这种野山的话，也可能造成湿温。汗，
2: 对，
1: 汗是湿，它会把我们衣服打透。然后如果在山顶的话，再起风。风有了。湿了了，而且温度会迅速的下降，山顶，这种情况也会造成湿温，就是在夏季也可以造成湿温，还有呢，晴天的情况下，我们进入野山，山里边它现在植被比较茂密，
2: 是，
1: 而且我们路比较狭窄，在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正午的时候，可能会造成中暑，中暑还是相对来说呢，我们如果要是得到及时的一个救助的话是没问题，但是怕发生什么呢，发展到热射病。
2: 对
0: 啊，
1: 一旦发展到热射病，在这种山里边很难救，因为它不会给你时间让你转移到医院。这也是山里就是现在野外的风险。
2: 这其实北京已经有像我们的昌平区还有我们的这个门头沟区都已经正式出台了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两个区都说了政府或相关主体可以向被救援人员追偿合理的费用啊。但大家听一下，追偿为什么不是说我到了那儿你先给我钱，因为咱这个它不是救

0: 人是第一要的，
1: 性命攸关嘛，
0: 对不对？他不是说，您看刚才海淀区我们的蓝天救援队也说了，咱目前为止咱们都没有收费，但为什么要追偿？就如果您这个相关的涉动的整个部门比较多，我们的费用也比较高，我们虽然现在有参加公益服务我们免除费用的相关的激励相容机制，但如果这个金额比较大的话，还是保留着政府追偿的这个相关的
1: 权利
0: 、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相关主体也可以向被救援人员来追偿，这个主体当然也包括了比方说我们出动我们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我们的相关的机构，还有我们相关的部门，所以这也是跟大家来同步一下，现在我们更多的这种涉险人员的追偿管理办法正在实行当中，也希望大家能够知道有相关的办法，也是我们的所有的救援给别人添麻烦的事儿啊，少做一些。如果真的发现哪些信号说明这个危险正在靠近，这个时候无论如何我都应该下撤，无论是在山里还是在户外。二位，
2: 这个呢，首先就是我们去先去看一下当地的天气状况，天气预报，如果说有，只要我们感觉身体的不舒适，需要迅速下车，比如说有中暑的前兆，还有就是天气的变化，突然在刚才还晴空万里的，突然开始了什么乌云密布了，这种情况我们也要迅速的下车，
3: 或者身体有异响，
1: 异响，
3: 对，
1: 因为一般我们视觉依赖比较多，异响它大概是什么样的响度？很大吗？
2: 如果要是你像山谷里面要是有洪水，有山洪下来的话，它是轰鸣声，
1: 那跑还来得及吗？
2: 会有一个时间
1: 啊，明白。
2: 对，如果说听到这种轰鸣声的话，我们下车，就是刚才的，一定要去走山脊，千万不要去进入到沟壑里。
1: 至少能不被淹。
0: 好多朋友他比较害怕山脊，为什么？就觉得比较高啊，
1: 很陡啊，
0: 是不是比较危险？然后在这个洼地里呢，就人心理上他会有个安全感，他觉得我旁边挺漂亮的啊，这个包括那个北京有很多的京津冀都有很多的那种沉积岩，那种页岩挺好看的，会拍照。但其实那个地方往往是最危险的。想问问二位啊，如果我们当然不说爬野山啊，因为我们聊天室里好多朋友问一个问题，说香山它到底是景区还是野山？这事儿二位跟大家来念叨。其实我自己是经常爬山的人，它的确是景区，但它的确也有野山区域，是不是？因为香山就在咱们经常活动的区域，在海淀嘛。二位，晶晶，香山到底算是景区还是野山？但我知道咱们很多救援其实在香山也会进行
3: 是的，我觉得在这个香山景区公园管理处里面能够展现我们正规的常规路线的，就属于景区的正规的这个山体
1: 区域，规划路线。
3: 对，如果是逃票路线或者是较危险或者是未开发区域，
1: 没有标识牌的，
3: 对，我们都设为危险。
2: 其实这种你只要进入到户外，它的风险是随处可在的，其实不是说简单的它的路线比较陡啊就会发生危险，也不是说我的路线比较平缓就相对安全，因为我们身体包括突发的情况也会造成这种危险的发生，还有你比如说我们脚下的一些碎石，
0: 对，
2: 可能我们选择的就是穿的鞋呀不适合这种徒步，
1: 太软了，
2: 对，包括你像我们所背的包，
0: 对，
2: 都有可能对我们造成一个危险。
0: 包的危险在哪儿？
2: 包的危险呢，因为我们很多那种就是刚进入户外啊，可能弄个双肩背包，我们学生的那种双肩背，我们就进山了，但是呢那种包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摆动感，
0: 它不贴合身体，
2: 对，它不贴合我们的身体，你像我们所用的包是一定要有腰部的固定，
0: 对，
1: 有个袋子，
0: 胸带和
2: 腰
0: 带，腰
2: 部也要有袋子，
1: 是两个袋子，
2: 对，它包跟我们人是成为一个整体的，
0: 是，
2: 而我们好多就是说刚进入这里面，可能就是包括我们家长啊，周末带孩子出去
1: 很随意，
2: 对，很随意，背一包，它呢没有固定，它在我们的后背，我们在行进过程当中，它左右晃动，
1: 带倒，
2: 反倒会让我们的身体失去平衡，
1: 而且体力消耗也更大。
2: 体力消耗我们可以把它忽略不计，但是说呢，它让我们的身体失去平衡的话，
1: 后仰
2: 就会造成危险
1: 啊，
2: 后仰啊、侧倒啊都有这种可能性。
0: 所以 大家都老说啊，这个为什么户外的包，其实大家查一查，就户外包它为什么好像就价格
3: 高，
0: 它高的有些朋友就说我背个书包不行吗？就刚才说这种贴合度它是差异很大的，包括它那个后背的
3: 它有背托，
0: 对对对，那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真的到可能你身体比较晃的时候，那个包是否贴合你的身体是非常重要的。
1: 而且我感觉我听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大家对于自己的体能的估量好像是严重不足的。
0: 嗯，
1: 因为有的时候你是体力好的时候你什么都行，但是可能登山它是一个长期工作，你可能比如说体力下降到20%-30%的时候，那别说一个包了，你能站起来就不容易，所以任何一个微小的细节上的忽略都可能会导致一个大的问题出现。
0: 所以想问问阿瑞啊，咱们首先反复强调这个爬野山大家别去，但如果真的是比方说我们要去香山爬个景区，我们要去爬个泰山，我们要去爬个华山啊，我们要去爬个西山森林公园，它都有正规的步道给大家来走，这种时候汛期爬山咱们装备上有什么样最低的要求，大家出去户外玩应该带什么，来，二位给我们盘盘物资。这个时候，我觉得男士和女士会有点不一样，
3: 会有点区分。
0: 咱们先听听男士的这个，哎，男。

0: 来，陶醉，您先说带什么？
1: 因为我们做救援嘛，所以呢，对这东西可能比较敏感一些。
0: 嗯，
1: 我的包里边绳子，
2: 嗯，
1: 雨衣，
0: 嗯，
1: 还有一件薄羽绒，一年四季在里边，
0: 嗯，
1: 包括冬夏季也在里边，
0: 嗯，
1: 还有就是急救包，急救包里边什么创可贴呀，
2: 嗯，
1: 包括一些个简单就是
2: 纱布
1: 处置的，
2: 嗯，
1: 还有就是防中暑的药物。
2: 哦，
1: 我们现在我的包里都会有，以及速效救心丸。
2: 哦，硝酸甘油会有。
1: 对，可以，就是心脏突发不舒服的情况下，我们紧急处置的这些，
0: 嗯，
1: 这种的药品。
2: 照明设备是不是也在里面？
1: 照明设备这是必须的
2: 啊。
1: 就是我们白天进山也要要求，就是一个主照明设备，一个辅助照明设备。
0: 嗯，一般就带个头灯。
1: 我是我的包里一个头灯，一个手电。
2: 哦，
0: 手电您也带着？
1: 对，
0: 嗯嗯，
2: 两手准备，
1: 两手准备，就是因为它这种电子产品，你突发紧急情况下，我有备用的，一定是要有备用的。
2: 是，
0: 嗯嗯，
1: 还有呢，我包里边一年四季水是不能断的。
2: 嗯，
1: 而且水建议大家，比如说我日常的话，我的消耗水我每天是500升。
0: 嗯，
1: 我们进山你最少
2: 500毫升，
0: 嗯，
1: 要带800毫升。
2: 哦，多备一点
1: 备用的来，就是一旦我们受困的话，我们有备用的物品。
2: 嗯，
1: 还有就是食物也是，还要在包里边放一些个就是高热量的食物。
2: 哦，
1: 以备一些个紧食，
2: 巧克力棒。
1: 对对对，
2: 嗯，
1: 万一就是我比如说我规划路线是10个小时下来，结果呢我10个小时突发一些其他的状况我没有下来，这种情况我们是有备用的饮用水啊以及食物的。
2: 嗯
0: 嗯，
2: 那晶晶，
1: 哎，
2: 好嘞，曹队，
0: 嗯，
2: 那晶晶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啊，刚才队长说好多，然后除此之外，我有时候也会带很多挂件，当然这个挂件不是为了装饰，比如我们的求生哨，我们可以挂在书包的外面，方便我们在突发情况中能够第一时间拿到手进行求救。
0: 哎，嗯，我知道那个求生哨有的就是叫水里也能吹的，你带的应该就是山里的吧？就不会带水里也能吹的。
3: 这种现在这种有很多种，
0: 嗯，
3: 然后我们根据自己的，比如说户外的方向来选择我们今天的一些装备。
0: 嗯，
3: 然后其次就是保温毯。
0: 哎，对，
3: 保温毯很重要，是因为它除了我们在室温的情况下我们要需要应急的话，它有一个，因为它的面料是有容易反光，如果我们迷失方向，等待救援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挂在树枝上。
2: 哦，
3: 这样救援人员看到山顶有反光有亮，可以第一时间能加快找到我们。
0: 嗯，其实保温毯真的是大家可以买一买，特便宜。
3: 哎，对，
0: 就买两个。
3: 对，
0: 这包里扔着，哪怕您平时出门扔着，它其实很有用。
3: 对，
0: 我还用过，这下雨了就顶头上，就从地铁走回家，对吧？它的防水也很好，真的是
3: 功能。
0: 5块钱买两件，您搁包里特别轻，我包里常年就有俩，就扔那儿了。
2: 嗯
0: 嗯嗯嗯嗯。
3: 其次就是我可能比队长多一个，我会携带一个防狼喷雾。
0: 呵，为什么呀？
3: 因为带有刺激味的这些喷雾的话，我们有很多用途，比如我们在露营的时候，我们在周围喷一下，会防止一些蚊虫的叮咬，还有蛇，还有一些很多小动物的侵犯。然后其次就是如果遇到危险的动物，比如野猪，然后比如啊我们未知的一些生物的话，其实这个刺激性的气味还是对他们挺有危震慑作用的。
2: 哦，
0: 所以它跟城市里说姑娘们走夜路啊，这包里放个防狼喷雾，它不是一个概念。它真的能够对很多野生动物起到一个震慑作用。
3: 对对对，
0: 这个防的狼是真的了。好多朋友都说这个蓝天救援队经常听到，
2: 嗯，
0: 这是咱们都是志愿者吗？还是专门干这个工作的？哎，这个跟大家普及一下，蓝天救援队到底是什么？为什么经常会跟我们消防、公安它是联动的？
1: 纯民间的公益团队，
0: 对，
1: 所有人员全部是志愿者。每个人呢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哦，
1: 而且我们呢进队的第一个门槛要求你还要有稳定的工作。
0: 嗯，为什么呢？就你不会把救援当成一个收入来源，而且一个自己的志愿工作吗？
1: 它是志愿工作。
0: 嗯，
1: 但是我们所有的救援我们是免费的。
0: 对，
1: 其实包括你看我们穿的队服了吗？
0: 都是自己买的。
1: 都是自己买的。
0: 对，我这我知道。
1: 包括我们所有的个人的装备。也都是个人自掏腰包买的，
0: 所以每个人的装备还有点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两天我看了一朋友，哎，是一女性，她有一个还是同行，她的那个救援绳是橙色的，就是和一般的橙还有点不一样。 我说你这个为什么和别人装备不一样？他说我就。

0: 就觉得这个好看，就女性救援者非常专业，她也是从一个爬山爱好者慢慢变成了我们的一个专业的救援人士，就做了有十几年的救援工作，也在我们的蓝天救援队。
1: 对，您没看见我们车后备箱呢，有时候交警接着我一看要检查我后备箱，交警一看都头疼。
0: 嗯，为什么呀？东西太多了，是不是？
1: 绳子，这是我们必须的，包括一些个照明的，
0: 嗯，
1: 就是日常我们进山可能急需的，包括夏季的话，什么马急流马甲啊，
0: 头盔，
1: 头盔这些我们是都要随身随车带。
2: 嗯
1: 可能就是现在我有可能在这儿录节目，
0: 嗯，
1: 突然接到就。

0: 任务就是你离得近我就走，因为我快
1: 对吧
0: 而且我现在有时间，我这工作上正好有空隙我就走。
1: 对，因为我们呢就是日常呢大家都已经有了一个默契度了，谁到第一现场以后呢，谁会先去收集所有的信息，完了后续的队员到了他就开始统一的去分配，你去哪儿你去哪儿。
2: 也请两位队长给大家推荐一些比如说户外爱好者他们一定要携带的装备，除了两位刚才带的那些，或者说有哪些需要格外强调的，比如说水就需要多备一点之类的。
1: 水、食物，
2: 高热量食物，
1: 对，照明的，还有就是我们所求生的，再有就是我们在穿着，如果说讲进入户外，穿着的衣服一定要鲜艳一些，还有就是我们的包一定要选对包，再有就是我们的鞋，
0: 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鞋是，我们要求就是一旦进山的话，必须要用这种专业的登山鞋。
0: 有些朋友他不喜欢专业登山鞋，他没穿惯，他觉得沉得慌。这有人就会用说徒步鞋、登山鞋都傻傻分不清楚。现在鞋特别多，什么溯溪鞋、徒步鞋、登山鞋，我就看到过有人穿着溯溪鞋去爬那个山，然后下山是碎石路。我心想着您这一路这溯溪啊，它里面是有漏网的，
1: 对，
0: 这一路里面肯定都是石头，它就不停的下来，这个抖石头，
2: 踩到树枝都能踩穿了后面。
0: 倒也不会，它溯溪它也因为那个溯溪嘛，溪底下也有小石头，它会有防刺，但它就鞋面上它是有小洞的，所以它会那个进那个小碎石，所以这个鞋是特别重要的。
1: 对，
0: 这是一点
1: 是很关键的。还有就是包，这两款是我们在野外的话是用来保命用的。
0: 您看其实很多人都会说鞋是最重要的，是保命的，很多人都没有把包看成是保命的。其实有的包我知道真的在水域里它真的还能有的，就是那个如果去水边，对，它那种防尘包，
2: 当个服务用，
0: 就如果去对、还是可以当个浮木用的。
1: 可以。
0: 好，这个还有9688啊的有几个快问快答，二位说没有信号的地方我怎么来求救呢？这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常见的问题，真没信号了那怎么办？
1: 没有信号的话，如果要是夜间的话，我们可以利用就是手机。手机我们可以发那个就是所谓的 SOS
0: 啊，对，那是无信号也
1: 可
0: 以的，
1: 可以。三短三长三短，就是我们手机停发完以后停动一分钟，我们再继续向空中发射，有可能会被人发现。
0: 好，这非常感谢二位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
3: 听众朋友，京城帮帮团节目精编版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继续收听，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负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102.5 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让他
1: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每天下午3点到4点，晚上9点，读书俱乐部与您风雅相约。
3: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4: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3: 北京城市广播 FM 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4: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波的疲惫，与同频的灵魂相遇，有所期待，有所期许。
2: 您以为的退休生活是什么样？喝茶看报，公园遛鸟。
5: 哎，王叔，跑步呢？
1: 跨过岁月长河，人人皆可奔赴鲜活丰盈的广阔天地。
6: 我刚学会用 AI 软件把广场舞视频做成大片了，你看看。
7: 72岁，骑行西藏，下一站环海南岛，等我。
2: 他们是阅历丰富的智者，也是潮流生活的。

0: 23点整。 FM 1005，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FM 1025，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打开北京的每一天。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2: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旧亭台》。
3: 记忆中的胡同，一棵老槐，两只寒鸦，几堆残雪，半截房檐，召唤的气息是如此强烈，如同母亲站在家门口的张望。这些让我踏着树的阴影，雪的清寒，走进了那些往事，走进了我的童年。回归市井，回归人间烟火，是我无法逃离的宿命。我爱北京的日子，我是北京的孩子。
0: 请收听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作者叶广芩，演播田洪涛。
4: 小四儿说，照镜子看看你那夜叉模样吧，啊，还嫁冯哲呢。冯哲听了这话得吓得翻俩跟头。我很自觉地往后缩了缩，我知道我的长相比大方还差了一截子。看电影需要钱，学生场只有周日早场才有，我们等不到周日，而平时没有学生票，电影院的成人票价对我们来说不便宜，更何况我还有小四儿和大方的负担，他们俩的经济条件很难跟着我这么一场一场的看。小四儿的爸是首钢抡大铁锹的工人，大方的爸是万生园打扫卫生的，万生园是老早的叫法，我们上学的时候已经改名动物园，但是大方他爸还是依照老话叫万生园。苏慧和兔爷基本不参与我们的活动，他们是三好学生，逃课看电影对他们来说是大逆不道，但是他们很忠实地为我们保着密，苏慧甚至还为我代做作业，他仿我的字仿得很像，坏学生好学生拧麻花一样拧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些半大猫的高校生活。说小四儿是问题少年应该是没错，与其说他问题多， 不如说他主意多。他每次让我买两张票，我和大方先进去，然后让大方拿着两张票出来，他和大方进去，他再拿着两张票出来，在电影院门口卖掉一张，这样我们仨只买一张就成了。他们俩看哪儿有空位就往哪儿坐，让人轰起来就再换个地方。电影院全满座的时候不多，时间长了就显得钱紧，妈给的零花钱有限，不够看两场的，从别处弄不来钱啊。胡同的孩子都在家吃早点，想从嘴里抠更没门儿。为了那些好看的电影，我们常常处于焦虑状态。东四电影院在上映苏联彩色舞蹈片《冰上芭蕾》，我们都想看，并非对舞蹈有什么兴趣，主要是听小四说芭蕾舞是不穿裤子，光腿光胳膊的舞蹈，大腿一撩连小裤衩都能看到，至于男的索性连裤衩也不穿。这样难得的电影能不看吗？一定得看呐。我和小四儿、大方又聚在一起，为冰上芭蕾而纠结。大方说，冯哲也在里面跳吗？小四儿说，那是当然。大方遗憾地看着我说，可惜咱们没钱了。小四儿低声问我，嘿，你真的没钱了？我说，真没了。这个月咱们已经看了九场了，我跟老七那个大抠门要过两回钱了，跟老三也要过，不能再张嘴了，我妈对我频频要钱开始警惕了。我们三个蹲在槐树底下很无奈，这棵树前几天被政府用栏杆给圈起来了，还钉上了牌子，说是北京名贵树木，我们也不知道它名贵在哪儿，每天爬上爬下好几回，它就是比别的树粗点大点罢了。一大波老蝈从头顶飞过去，能听见翅膀沙沙扇动的声音，他们从野外找食吃回城了。小四儿抬头看了一会儿老蝈，用脚使劲踹一下栏杆说，切。梨在他们家台阶上坐着，一遍一遍地唱着七八七八七八八，单调而凄凉。西天的晚霞已经落尽，路灯亮起来了，老唐回到大院。老唐大概是累了，动作有些缓慢，灰大褂换成了蓝布制服，日本包袱皮儿还在腋下夹着，鲨鱼皮的小鼓依旧在使用。大方不错眼珠地看着老唐说，才发现老唐长得像冯哲。小四儿说，冯哲才不会打小鼓，冯哲要是打小鼓，咱们这条胡同的老娘们包括你在内啊，都得疯了，连网上盖的被窝都得拿出来卖了。坐在台阶上的梨看见他爹回来，三步两步跑过去，仰着那张扁脸看着老唐，伸手在老唐兜里掏。老唐弯下身摸儿子的脸，发现儿子哭过。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不打梨了，我们已经长得人高马大，高小马上毕业了，可是梨呢还是那么小，依旧是方家胡同小学 三年级的旁听生。梨不长个儿，也不长心眼儿，还是七八岁的样子，谁还好意思欺负一个残疾儿童呢？看着疲惫的老唐和他儿子，我想起了电影《白夜》，涅瓦河边凛冽的风和孤独的女孩纳斯金卡，夜幕下无休止的充满希望的等待。是啊，唐盒子一去不复返，连信也没有，他把老唐爷俩给彻底扔了，自己当资本家小姐去了。我们都替老唐不平，替梅妈的梨难过。秋天的时候，妈建议老唐再娶一个，说苏慧的妈就很合适，长期单身一人，身边只有一个懂事的苏慧，她本人脾气好，心肠好，模样好，人缘好，跟老唐很般配。我们也都盼着苏慧妈嫁给老唐，这样福三馆的唐家就有了做饭的，梨呢也不至于每天坐在台阶上啃萨其马等他爸爸。可是老唐没答应，他说梨的母亲还在，他不能停妻再娶，他娶和子两人是在神社里宣过誓，跟神打过招呼的，不能轻易反悔。爸嫌妈多事，说唐先生留学东洋，是帝国大学毕业，哪能看得上给街道工厂锁扣眼的苏慧妈呀。妈说他在帝国毕业也得过日子不是啊。梨抓着他爸爸的手一窜一跳，很高兴地往家走。老唐边走边问梨晚上想吃什么。梨说吃博托。我们仨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博托是什么东西，那大概是日本饭。看着老唐的背影，小四说他有办法了，说我们可以找些东西跟老唐换钱。打小鼓的老唐手里应该有钱。大方说这主意不错，他小时候的一条裙子可以跟老唐换，反正也是小的，还有他家的罩里铜的应该也值不少钱。小四儿说大方，你以为老唐是收破烂的孙婆子吗？我看啊，我奶奶的烟袋锅子成那个嘴儿是翡翠的。大方说你奶奶要抽烟怎么办呢？小四说让他满世界去找呗，老太太记性差，见天找东西，每天啊就在找东西中过日子。我让他们都别张罗了，这件事儿交给我来办。大方说得快啊，要不然冰上芭蕾就演过去了。我说那是当然。回家让妈也给我做博托，妈不知博托是什么饭呢。爸说给鸭啊做过炝锅片汤。哦，感情博托就是日本片汤。爸说日本山梨县的美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旧亭台扶桑馆，演播田洪涛。
4: 老三娶妻搬出另过，爸去上班，老七钻在后院自己的屋里画画，妈呢在忙她自己的事情。偌大四合院进进出出，只有我一个人。白天在这个家里，我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我堂而皇之的进了爸的书房， 还记得老唐卖给爸两本江户之类的破书，卷边少页的，要了6块钱。我爸爸的书卖给他，也应该给不少。书房里的书成千累万，神不知鬼不觉地抽一本，哼，谁要知道才怪。黄猫蹲在南窗台上盯着我使劲看，我才觉得这只猫是这么的诡异讨厌，朝它一跺脚，滚。黄猫喵了一声，伸了个懒腰，掉了个屁股，又卧下了。窗台上的太阳正好，我蹲下来，在书架底层右手最后边掏出一本沾满灰尘的旧书，想必这是爸不常用的。爸的书太多了，书架的内里横着躺一排书，外面再竖着站立一排，里边横着的多是极少翻动的，抽出一本不显山不漏水，爸发现不了，妈更发现不了。手里的旧书已发黄，线状软塌塌的，几乎要散架的模样。书皮上有二如亭几个字，翻了几页根本看不懂，也没有图画，不敢再翻，怕书碎了。这样的书卖出去最好，就像老三那件破线衣似的，值不得留恋。把书揣进怀里，掀开竹帘，走出北屋，看见妈正在廊下拿着我使剩下的铅笔头，一笔一画的描扫盲课本上的字儿。妈是个大文盲，没上过一天学，街道上成立了扫盲班，妈参加了，每天晚上去学2钟头，比我认真。妈见了我说，你怎么这么早就放学了？我还以为你在学校呢。我说，老师请假了。妈问，老师为什么请假？我说，病了呗。妈说，老师病了，可你们没病啊。我说，可也是呢，学校让我们回家自己看书。哦，妈哦了一声，再没多想，都是瞎话。溜进福三馆，老唐还没有出门，他的傻儿子黎今天发烧，正在榻榻米上躺着。见我进来，黎高兴的手脚乱动，像只底儿朝天的大蟑螂。黎的头顶上就挂着那块扶桑馆的匾，认真看了半天，真看不出那字儿有什么好。我的大字课上写的毛笔字，回魂儿能得好几个红圈，有时候还被贴到教室后头展览。那些课堂练习哪张都比这个写得好。唐家的火炉上坐着砂锅，里面沸腾着满满一锅中药，不知是老唐自己喝的还是给梨喝的。屋里东西有些凌乱，梨的袜子扔在窗台上，枕边散落着啃得乱七八糟的米花球，锅里残留着一些面目不清的东西，大概就是日本山里有名的薄托了。给人的感觉是这个家缺少女人的操持，缺少母亲的细腻，由此更感到了唐和子的可恶，把男人和孩子扔在中国自己跑了，一个极不负责任的妈妈。老唐光着脚站在榻榻米上，对我的造访感到突兀。我从怀里掏出那本《二如亭》，问老唐 收不收这个？

老唐把书轻轻翻了翻，说：“这应该是一套。”我后悔没有再仔细翻找，便顺口说：“我们家就这一本，是我妈家绣花线的，书烂了，嫌搁线笸箩里碍事儿。”我的瞎话来路之快，连我自己也吃惊。老唐一边翻书一边说：“是吗？”我说：“嗯呐。”老唐把书搁在桌上，搁在那锅宝贝儿薄托的旁边，问我：“卖书，四爷知道？”我坦白说：“我爸不知道，这样的破书，他有的是，不在乎。”老唐点了点头，呃了一声，停了一会儿问我：“你要卖多少？”我说：“你看着给啊，多少是个意思就行。”我估摸着卖给收破烂的孙婆子，她连一盒洋火也不会换给我，所以啊，我来找你。老唐笑笑说：“你算计着我给的比一盒洋火多？”我说：“你有文化，懂书，自然不会亏了我。”老唐说：“四爷才懂书，他在日本学的是古典文化学科，搞的是版本学，我是外行。”在老唐思索的间隙，我觉得得对梨说点什么，来点缓冲。我问梨想不想妈妈，梨手脚停止了舞动，指着墙上的扶桑管说：“妈妈。”我问：“你妈什么时候回来？”梨说：“明天。”一本破书，老唐给了我5块钱。5块钱够我们看10几场电影的，赚大发了。当时我们几个都非常激动。小四说：“老唐跟你爸爸是朋友，他不好意思给少了，否则会显得不够交情。”大方说：“这事儿你爸要知道了怎么办啊？”我想起了那个积满尘土的书架，说：“我爸永远不会知道。”从老唐那儿找到了来钱的办法，与我如同开了一条宽阔的财路。家里小小不言的物件真被我偷偷倒腾出去不少。爸的书柜里摆着7个小桃仁，花里胡哨，各做姿态，热热闹闹站成一排，挑一个拿出去卖了，爸不会知道，他不会天天来数数。卖哪个呢？下手的时候还真让我为难。7个小人里只一个女的，身抱琵琶，美艳惊人，这个太显眼，不能动。背着大口袋，弥勒佛一样的胖子，在小人队里也很突出，也不能动。白胡子白眉毛的老寿星，是里边爷爷辈的长者，把爷爷卖了，不合适。金盔金甲，手持宝塔的武将，长相凶恶，单独去卖可能卖不上价。挑来挑去，于是一个戴黑帽子的做了牺牲，拿到老唐那儿换了1块钱。后来金盔金甲也过去作伴了。

没多久，老七的石头印章，书桌上的小摆件，老三扔在家里驯鹰的皮套子，狗玛丽脖子上的小银铃，死了的大姐票戏用的头面，统统进了扶桑馆。我拿东西绝对是有挑选，经过深思熟虑的。妈妈的东西我基本不动，妈是个仔细人，你动她一根针她也知道，把她的东西挪个地方她都会跟你计较。相反呢，爸和老七却是稀里糊涂。老七的石头印章一大盒子，画完了画该用章了也就那么几块，大部分章子都是闲置，少一块他察觉不出。书桌上的摆件，有只竹子编的小鸭子，是他的女朋友柳四咪送他的。两人分手七八年了，柳四咪早嫁了别人，他留着这个摆件那是徒自伤情啊，不如送到老唐那儿去，也让他断了念想。

0: 听众朋友，叶广芩的京味作品小说集《去年天气就亭台》，该书已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田洪涛，录音梦梦，责任编辑吕鲁波。
1: 听众朋友，叶广芩创作的长篇小说《去年天气就亭台》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医院专家在线聊干货，健康规划超懂你。
1: 对于我们现在门诊上基本上都是用这种非接触的眼压计，
2: 硬核科普，拒绝智商税，省钱养生，高效实用。
3: 副的治疗呢，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您指导
4: 部分人，他家族当中有这种遗传。
0: 优质医疗资源伴你我，全家健康有保障。
2: 每天下午4:30到5:30
0: FM 102.5北京城市广播，
2: 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0: 生活有所为，有所爱，有所奔赴。
1: 2026年，星光下驰骋内心山高水长，倾听中看到心灵深处风光。
0: 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周一至周五晚10点到11点。
1: 今夜私语时，在夜色中卸下奔。
2: 喂，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今日天气。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2度，最大相对湿度75%。
2: 京味儿，经典，品读，品听。

0: 北京城市广播，调频102.5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2: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3: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2: 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4: 我是陈光。
1: 我是徐冉。
4: 在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著名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的部分内容。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望春风》是格非转型之作，作家以从容细腻、极为生活化的笔致，写出了深厚饱满的人物情感，意趣盎然的江南水乡，充满了动人的家乡记忆，表达了隽永的文化乡愁，具有很高的文学品质。
1: 今天请听著名作家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的第一章《父亲》。《望春风》写的是江南古村赵村50年的变迁，是较为典型的现实主义作品。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4: 父亲天不亮就被人叫走了，隔壁的接生婆老福去水码头洗菜，顺便告诉我父亲和村里的壮劳力都被派到青龙山去了，不知去做什么。他说恐怕要很晚才回来，让我有空给圈里的羊喂点草，中午就去婶婶家吃饭。我刚给羊喂完草，就看见童斌踩着高跷一颠一颠地走到我们家门口，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得意地望着我笑。我问他村里的大人们去青龙山干嘛去了，童斌再次让高跷离地，反向腾空转了个半圈，向前打了好几个趔趄，这才算把高跷稳住。听说青龙山那边发现了铁矿，要搞什么大会战，我妈和赵会计也去开矿了，我一个人乐得自在。童斌所说的赵会计正是他爹赵长生，他以前是个大队的会计，去年秋收时偷了一袋小麦回家，被赵德正给免了，会计一职改由高定国担任。童斌还说，老家伙让我去一趟，马上就去，谁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童斌传了话，就踩着高跷沿着池塘边的小路往西去了。他说要去祠堂前的大晒场练练后空翻，可刚走到红头笼子家的山墙边，就摔倒在他家的茅坑上，溅了一脸的粪。
1: 师娘冯金宝正在门首照壁前晒被褥，我低低地叫了她一声冯先生。师娘笑呵呵地应了一声，告诉我赵先生正在出宫，让我等一会儿再进去。平时赵锡光不让我们叫他师娘，而叫他冯先生，称呼女人为先生听上去多少有点别扭，可赵先生说师娘原本也读过书，按老规矩应该叫他先生，我们只能照办。据说老两口坐在家里吃顿饭，也要先生请娘子请的谦让半天，互相争着往对方碗里夹菜。可是据童斌说，两个人一旦闹起别扭来，发了急，与村里的渔夫渔妇一个样。赵先生拍胸打肚骂不绝口，而师娘骂起赵先生来那也是毫不含糊。赵先生穿着一件褐色的绸面印花棉袄，头戴绒绒暖帽，端坐在书房的写字桌前，像是正在给什么人写信。他背后的墙上有一幅西山狩猎图，旁边还挂着一幅字，据说是周荣增的手笔。吕霜坚冰锁游剑，迷路早晨姑苏台。我们每天早晨上课时都看着这幅字，却始终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倒是先生书桌上的那对乌木振尺写有对联一副，读上去通俗易懂些。读古书变化气质，有多文开拓心胸，
4: 书房的北墙有一扇木格子窗，露出后院的一角，檐下挂了十几张纱布虾网，还在不住地往下滴水，空气中隐隐有一股腥味。东北角的一棵海棠花树上栖息着两只白鹭，深黑的枝条上缠着去年的丝瓜藤，衬出一派蓝色的晴空。院子里的大片空地暂时还荒着，每年的七八月间，当火红的罂粟花开满了院子时，我在阁楼上远远就能望见。赵希光偷偷地在院里种罂粟已经很多年了，到了秋末，赵希光摘下棉桃似的果实，用小刀划开桃壳，挤出白白的浆汁，用来熬制鸦片膏。
5: 说吧，腊月二十九这天，你和你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4: 赵希光用嘴唇抿了抿毛笔尖，皱着眉继续写信，头也不抬地对我说。我忽然记起，父亲曾经私下嘱咐我，不要将去半塘走差的事情告诉别人，
5: 只得胡编一通瞎话来对付他。
4: 山脚下的驼背老舅三十晚上生人，今年八十岁，也是个烈鼠，我们去给他做寿了。赵希光没吱声，直到他终于写完了信，把笔一扔，两只鹰隼似的眼珠直勾勾地看着我，嘴角逼出一丝冷笑来，对我说：
5: 哼，村里人都叫你呆子，对不对？我也差点被你骗了，你呆吗？
4: 这时师娘推门进来，先生招呼她：
5: 你也过来坐坐。
4: 赵先生这句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我意识到在这样的场合，无论我表示肯定或者否认都是极不合适的。先生怒威渐盛，口气也变得峻厉起来：
5: 其实你一点也不呆，村里人才是呆子。别跟我翻白眼好不好，你脑子里的鬼点子一点都不比你那没出息的爹少。
4: 师娘见状赶忙打圆场：你好好说话，可别吓着人家孩子。
5: 我知道，倘若一味死扛硬顶，先生接下来就要走过来揪我耳朵了。
4: 他过来揪我耳朵也不要紧，只是我受不了他嘴里那股难闻的大烟味儿。说实话，赵先生还是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给我说话。应当说，与李平相比，先生平时很少骂我，就算我背不出书，他也只是打个哈欠，摆摆手，让我离开。这倒不是他有意对我另眼看待，而是我这样一个人，也许根本就不值得他较真吧。因此你可以理解，当我怀着对父亲深深的愧疚，将半堂走差的全部过程向他和盘托出之时，心里多少也有一点自己终于受到了认真对待的受宠若惊。先生听完了我的话，与师娘对望了一眼，半晌不说话。
1: 最后师娘怒气冲冲地说：如今不是新社会吗？不是有婚姻法吗？春琴那孩子才多大年纪，顶多也就十五六岁，怎么能说嫁人就嫁人呢？我原本想再等上几年把他说给定邦，他娘也是应承过的，风都放出去了，这大呆子冷不防插上一脚，什么意思吗？四儿也真糊涂，红口白牙许了我，正好说变卦就变卦。再说了，他赵德正教夫出身，家里穷的连根针都找不见，这日子怎么过得出来呀？要不今天下午我就到半堂跑一趟。
6: 没用的，赵先生说，
1: 你那老表妹吃了呆子的魔法，五迷三道的，早就失了形象。你去了这话怎么说？依我看这事儿不简单，一年不到家里先后死了三个人，怎么说都有点邪门，这事儿不简单。赵先生再次冲我摆摆手，示意我可以走了。我走到他们家天井里，还听见书房里飘出一句话来，是先生说的：都说瓦住者巧，金住者昏，呆子这个本钱下得可真大呀。说真的，师娘与先生的那几句话我有一大半都听不明白，可从他们的口风判断，春琴要嫁给的那个人正是赵德正。不要说赵先生和师娘，就连我听了也觉得两个人不般配。不知道为什么，一想到春琴就要落到又老又丑的赵德正手里，我心里就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6: 我本来是要到池塘前的打谷场上找童斌的，却没头没脑地穿过弄堂，来到了后村婶婶家的大门前。
4: 好了，格非的长篇小说《望春风》第一章《父亲》，我们今天先欣赏到这里。格非原名刘勇，现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生于1964年，江苏镇江人。1981年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并于同年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作为大学教授，格非既创作也进行创作理论研究，著有《格非文集》《欲望的旗帜》《赛人的歌声》《小说叙事面面观》《小说讲稿》等。他的中篇小说《褐色鸟群》曾被视为当代中国最玄奥的一篇小说，是人们谈论先锋文学时的必提作品。2015年8月，格非的作品《江南三部曲》获第九届茅盾文学奖。明天我们继续欣赏《望春风》。
6: 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
3: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7: 文清没走成，就约见素芳一面。他告诉素芳，这次一走就永不再回来了。素芳也认为他不再回来是对的，因为这个家只能把人闷死、折磨死。他希望文清能有所作为，自己甘愿忍受分离、寂寞和思疑的折磨。文清却不放心素芳孤单单地囚在这个牢狱里，在感情冲动之下，他劝素芳跟他一道到南方去，又劝素芳还是嫁了吧。素芳只是忧郁地摇摇头，递给文清一封信，显然信中表达了他内心的一切愿望。还没等文清看信，却被司仪看见了，他一把抢过信，顿时就炸了，力逼着文清

0: 实在是太难了。他想转身逃走，被司仪大吼一声赶走，他就乖乖地站住了。在应招而来的素芳面前，屈服地从司仪手中接过信，听任司仪带他说话。司仪冷笑着说，这是素妹妹给文清的信吧，文清说当不起，请你收回。素芳痛苦地望着文清，颤抖地接过信，默默地转身走了。文清则跌坐在沙发上，哽咽地说，我是活不多久的，要司仪不再逼他。在曾公馆，痛苦似乎没有个了结。素芳在忍受了一婚别离侮辱之后，又要承受曾老太爷以关心为名的刺伤，一再说素芳是老姑娘，嫁得再好也不过给人做个填房。当素芳说她是一辈子不嫁人的时候，曾浩又说，不嫁人，有一天你老了，没有亲戚，没有孩子，老得像我。使素芳不由得不站立。当曾浩确实知道素芳无意出嫁，一直会伺候他到死时，他又说，我死后连给你都没有留多少钱。曾浩把一切可怕的远景都说到了，目的就是既要留住素芳伺候他过舒服日子，又不承担误了素芳青春的罪名。曾公馆里另一个痛苦的小人是瑞珍，原本和曾婷就没感情，现在却突然怀孕了，而曾婷知道自己要当父亲之后却顿足大哭，是哪个人硬把我们拉在一起，我真是想死啊。此刻他似乎才知道什么是家史之累，这时忍受了两年曾公馆的秋禁和司仪恶语相加的瑞珍，最后下了决心打胎出走。姜泰在曾公馆里要算是不知愁的，自从袁任敢搬来以后，他有了一个聊天的对手，他的议论也更富于哲理的味道。当袁任敢指着北京猿人的模型说，当初的北京人要爱就爱，要恨就恨，要哭就哭，要喊就喊，他们自由地活着，没有礼教的束缚，没有文明的捆绑，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姜泰马上就映照着曾公馆大讲，你看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成天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朽掉，像老坟里的棺材，慢慢的朽，慢慢的烂，成天只知道叹气，做梦，忍耐，苦恼，懒得动也不动，爱不敢爱，恨不敢恨，哭不敢哭，喊不敢喊，我们是活死人，死活人，活人死，是北京人的不肖子孙。这些话说得透彻又明白，可转眼之间他灌了几杯酒，就大耍起酒疯来，说曾老太爷欠了他的钱，他要找他算账去。文采吓得反锁了门， 他就砸门捶窗的大喊大叫，我要放火，我要烧房子。这吵嚷惊动了后院的曾老太爷，慌忙过来连声的询问，可姜太已经醉卧，只有哼哼了。曾老太爷瞥见文清的屋子亮着灯光，就掀帘一望，原来瞒着他说已经走了的文清仍在屋里。文清一见父亲就吓昏了头，手拿烟枪就迎了出来。曾老太爷一看烟枪如五雷轰顶，这个戒了几次烟的儿子不但没有出门去做事，反而又抽起了鸦片。极度的愤怒和痛心，他扑通一声给儿子跪下，口称你是父亲，我是儿子，我请你再不要抽，我给你磕响头，我求你。突然中风瘫在了地上，他能说出的最后一句话是，这种儿子怎么不死啊。当人们慌乱地送曾老太爷去医院的时候，文清夹着一轴画在秋风秋雨中走出了家门。曾老太爷没有死，一个月以后就在他生日的这天出了院，但家里等着他的却是杜家的管事。欠债的期限已到，没钱就得履行提出的条件。房子是敬德公留下的，棺材是自己的心肝，在不能两全的情况下，他只好割舍自己的心肝，因为一大家子的人不能没有栖身之地呀。一向反对曾浩的姜太被他的凄楚和绝望所打动，声言要杜家那一批混账王八蛋再等一等。他马上去找当公安局长的朋友，通融几个大钱儿绝无问题。曾老太爷要在平时是绝不相信姜太的话的，今天却像抓住救命稻草，催他快去快回。袁任感妇女要离开曾公馆了，一心要飞出牢笼的瑞珍也悄悄和曾婷办了离婚手续，像两个朋友似的分手了。他准备在给袁家送行的时候趁机远走，但他最不放心的是他的素衣，两年来只有他们两个相依相助，使他在孤苦中没有走向绝路。他不愿意让素芳再这样活下去，他又一次说服素芳与他一同出走，素芳却不肯离去。他要为所爱的人做他未了的事情，看守他的画，喂养他的鸽子，伺候他的父亲和老小。他相信文清会成为一个有用的人，相信他在外面会快活，而他自己的牺牲就是幸福。瑞珍提醒他不能为着一个梦，一个幻想，一个废人而一生不离开曾家的门。素芳却说，只有天真的能塌，哑巴都急得说了话，他才会离开。但是素芳万没有想到，就在他和瑞珍说话的时候，天真的塌了。文清夹着那轴画沮丧地溜回来了，素芳的梦彻底粉碎了。文清一回来，司仪又想出了作践素芳的新花招，他找出一副珠子，当着文清的面说，这是表哥送给你做……话未说完，素芳已经明白了那用意，这是所谓下定的聘礼，是恶毒的戏弄他，要他给文清做妾。希望和爱情都幻灭了的素芳没有什么可期待的了，他把装着字画的箱子钥匙交给了文清，沉静地决定，我是应该走了。杜家来抬棺材， 曾老太爷抱着棺材不放，又哭又叫，一再要杜家再等一等。然而等回来的却是因为偷了东西被警察押送着回来的姜太。曾老太爷眼看着棺材抬走了，他哭喊着，活着要儿孙干什么哟，要这群像耗子似的儿孙干什么哟。文清目睹了曾老太爷的痛不欲生，也知道素芳将舍他而去，又怕外面的风浪，于是在房里吞鸦片自杀了。天开始亮了，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素芳与瑞珍已经远去，离开了曾家老宅和老北京人。
1: 好了，根据曹禺的剧本《北京人》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北京人是曹禺创作成熟期的代表作，其中的人物形象创作艺术上吸收了大部分其他作品创作的精华，在其中又有另外有新的创造，例如曾思义的形象与《红楼梦》中的王熙凤有一定的相似性，曾文清与家中的高觉新有所相似，而素芳则似乎综合了家中梅与觉慧的形象，而三代人各有矛盾又相互交织，使得全剧紧凑而富有张力。北京人显示出曹禺的戏剧创作艺术在40年代达到了新的高度。
2: 好了，各位，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徐冉、陈光代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3: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你看啊，比如说是莲藕啊，这个百合呀，银耳啊，贝母啊，这些东西啊，一般白色的加上白萝卜呀，什么那个白菜之类的，都是润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呢，我觉得呢，今天啊，咱们先看一看这个秋天，真的秋天的养生呢，确实是应该在四季里头，它是比较复杂的。点今年夏天确实难挨啊，因为这一到立秋了，它又苦夏，觉得这时候可以稍微补一补了，结果呢上火了。那种情况下，在处暑之前天比较热的情况下呢，不要着急补。其实秋季呢，它大体分为三个部分，是吧？孟就是咱们所说的处暑之前，一般来说咱们还没有出伏呢，在那个时候呢，咱们的养生还是以防暑祛湿啊，这个另外还要补一下虚，因为这个夏天啊，今年的夏天太热了，那么是以这个为主的。那么仲秋呢，实际上是处暑以后呢，就应该是白露到秋分之间。那么其实呢，我就觉得大家想养生吧，一定要注意啊。上次我讲的天气，这次呢，如果大家啊手里有手机呢，大家可以看看咱们那个时间表啊，很有意思。因为咱们呢，这个一年是四季，是吧？那么四季呢，一般来说，咱们秋季呢，一般你每一个季节呢是六个节气，一年24个节气。那么咱们一年如果要整整365天。那基本上来说，咱们总共24个节气，15天一个节气。但是呢，咱们呢有365天啊，基本上来说呢是两周一个节气。那么咱们今天看一看啊，那么在8月7号立秋，
1: 这是
0: 8月7号。好，一般来说7号8号是立秋的。那么到处暑的时候，今年的处暑是9月23号。
1: 8月
0: 那么尾数8月23号是3。那么大家觉得啊，这两周确实很热，它毕竟进入秋天了，虽然它湿度是这样，但是只要雨一停，风一吹，两三天燥性就慢慢还是显现出来了，但是秋燥表现的并不那么明显。那么处暑到秋分
1: 就看到9月23号，
0: 你看又是一个23，又过一个15天的时候，这个时候是开始秋燥出现了。那么温度呢，相对来说呢，就是说早晚的温差，因为它中午呢慢慢它没有那么高了啊，那么温差呢会小一点，那么风开始大，那么这个时候呢燥性开始出来，也就是说咱们在这个秋天的第二个季，也就是仲季的时候，是要注意燥，
1: 润燥的，
0: 要注意润燥的时候。那么实际上再往后排啊，到应该是10月8号是寒露，到霜降，到一个应该是10月23号是霜降。
1: 对
0: 啊，大家看那个日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很冷了。到特别特别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你身上的燥感觉不是那么明显了。那么到下一个燥，就温燥的时候，就是到咱们有暖气的时候了。所以就是说，大家养生的时候，秋天的养生确实比较复杂。那么咱们现在的情况呢，是有燥的表现，但是咱们的燥现在要注意啊，它跟这个昼夜温差比较大。你看，那么我就看到啊，这个咱从体质来说，咱们见到像正常的人，咱们正常的人实际上呢，就是说吃得香，睡得着，体质很正常啊，精神也很愉快，很健康啊，这么一个状态呢，这个时候应该是还是比较舒服的，是吧？因为到晚上你可以睡个好觉了，也不开空调了，另外呢，不那么热了，那么那个胃口也是比较好啊，那么这个时候。咱们健康的人想到的是什么呢？啊，加强锻炼身体。那么我确实碰到一个小姑娘，锻炼身体，锻炼出来了燥，她到这儿
1: 锻炼出来了
0: 燥，对，她表现的是什么呢？那个小姑娘其实我觉得身材是挺好的，她可能就是想健身嘛，想这个好利索更好。因为大家知道，在夏天的时候啊，有一种说法就是，你夏天的时候如果暑热很重，你中了暑热，那么你到秋季必然燥。为什么呢？到夏天的时候咱们老出汗，所以到那时候就会苦夏，所以很多就是偏胖的人在那时候自然而然他也会瘦，苦夏他就瘦。那么大家知道现在呢，确实是以瘦为美的，大家希望自己的身材很好，那么这个小姑娘呢就希望正好冲着这个节气，她身体又挺好的，她采取的是健康的养生方式啊，早上起来她会出去晨跑，那么到晚上吃完饭休息休息，七点到九点她还努力的跳操。那么吃也这样，水也经常吃的啊，那么瘦肉也是吃的，那么五谷啊蔬菜也是吃，但是他的反应是什么呢？夏天他好像没有那种感觉，那么一到秋天，最近特别是最近这两天，他觉得他这个 就开始。

她因为是小女孩，她的月经开始就觉得量比较少，嗯，比较干。另外她自己身上就是痒，皮肤来说就是痒，那么口腔肯定就是干燥，皮肤也有点这个起这个裂皮儿，那么喉咙也经常疼，而且呢确实她晚上就睡不好，哎呀就是心烦。另外有一点就是老压不住火，用他自己的话说、说我很年轻，一直很注意健康，我觉得我也这个心态挺好的，我怎么感觉像更年期

0: 他的运动量很大，运动很大，完了以后他就会出汗。
1: 嗯，
0: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呢，他在夏天，因为呢湿气很重，他那阵出汗呢，再加上补水啊，很正常的情况下，他没有表现出来。
1: 他排湿。
0: 那么到秋天的时候，他就表现出来。他再出那么多汗的时候，他本身燥气上来了，所以他本身就开始出现的。他因为他是一个温燥，另外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睡不好、心绪不宁的时候，大家知道。七点，晚上七点到九点这段时间呢，正好是咱们因为这个血液这个经咱们这个经络
1: 是消化吗？
0: 它这个经络呀，它这个24小时，它在不同的时辰，它走的经是不一样的。
1: 嗯，
0: 那么在七点到九点之间，晚上七点到九点之间，它走的正好是心包经。
1: 哦，
0: 那么它这个
1: 你在运动跳操
0: 这个精液。就是这个时候，这个液体咱们的汗出多的时候，它也会带咱们的真气，
1: 对，
0: 也会耗咱们的心血。比如说啊，像我们中医，中医讲究你要出一点汗，但是那是那种绵绵的微汗。当你就说你感冒了，你这个就所以很多就是我们见到有的时候小孩是什么呢？就是用退烧药。那么退烧药它大出了几次汗，但是呢，因为它是病毒性的，或者是呢，这孩子家里又就是说觉得这孩子生病了，发烧了，就老给他吃一些油腻的，老想让这孩子补，怕这孩子亏着了，然后呢，使得他这个烧呢持续降不下来，一般两三天以后，这孩子就是烧就烧不下，就你再吃退烧药效果就不好了，就持续的高热。对这个孩子影响就很大。那么你想，在高热的情况下，他晚上睡眠呀什么各方面表现的都是非常不好的。那么他到我这儿来就说，你看我也挺健康的，这是怎么回事？我说你这一看你就是燥，就是温燥。很简单的方法你知道是什么吗？第一就是说把你的运动的时间往前提，就是在这个点钟的时候，咱们现在晚上是天气凉爽的，吃饭出去遛弯，但是不要剧烈运动，不要让自己出大汗。
1: 嗯，
0: 因为出大汗你又是很剧烈运动情况下，会影响你晚上的睡眠。因为到秋季了，大家知道是要早睡早起的，你不能睡晚了。如果在那个时候你运动的很剧烈，那么也会影响你的这个健康。那么它的这个燥用什么？其实很简单，因为就是这个大家知道椰子吗？
1: 嗯，
0: 椰子水
1: 啊，
0: 就喝点椰子水啊。当然它也是大家都知道这减肥的这个餐啊。说的正常情况下就是天天吃那个鸡肉，
1: 鸡胸肉
0: 就那鸡胸肉啊，因为它不是那个没有油嘛，那个。

0: 上肝火，就是你吃那个东西，在现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我就跟他说，其实呢，如果你要特别，他你有习惯要吃鸡呢，很简单，大家现在有一道菜叫椰子鸡，就用这个椰子水。
1: 椰子水儿，
0: 大家知道这个椰子啊，其实大家去海南岛那阵，我去那个海南岛旅游的时候，就导游跟我讲，其实海南岛过去是没有椰子的。大家知道现在一到那儿都看那椰树成林，实际上那个椰子壳啊，真的它非常的这个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实际上那个壳像船一样的
1: 漂流过海，
0: 它是从别的地方坠海上飘过来，然后落到沙滩上，觉得这个地方很适合我，它就开始长起来。那么实际上呢，椰子水还有外面那个椰蓉都是给这个椰子发芽提供营养的。
1: 对，
0: 它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高的。而且大家知道海南因为它是一个非常热的这个地方，椰子水真的滋阴润燥
1: 降火，
0: 特别特别的好。
1: 我喜欢。
0: 那么现在有一种

0: 所以这个可不是，你吃那个东西可不是不利于你减肥的。另外呢，大家给这小孩就说我们家孩子也希望他保持身体健康，那么又让清热，大家去买那个饮料椰汁儿，但这那个椰汁里是加着糖，另外呢它这个水是跟那个椰肉加一点椰肉
1: 打到一起的那种椰汁，
0: 所以吃这个东西是不
1: 健
0: 康的啊，并不是说就是所有的椰子水，大家一定我说的那个椰子水是咱们这个清椰啊，
1: 也有专门卖的那个椰子水，现在有，
0: 对，有，但是大家要知道，因为这个椰子它现在的这个农业太发达了啊，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真的那个清椰呢是清零零的，稍微偏一点涩，偏一点苦，但是大家知道，就是说我们。

0: 好的，明明是本来特别健康的这样子的一些行为习惯，可是如果你用错了地方，用错了时间节点的话，它也会让你的身体出现一系列的不适症状。
1: 立秋节气到，很多人会在秋天出现咽部不适，像是咽喉有异物感、灼热、干燥、疼痛，呛咳无痰或少量痰液，咽部发干。

0: 对，
1: 哎，真的很好吃啊。对，大家其实把这些方式方法呢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药食同源嘛，很多好的食物或者是药材我们都可以一起来聊一聊。我来看看大家都吃什么。他说秋燥的时候避免食用辛辣刺激的食物，像一些火锅牛羊肉哈，他说建议，因为这样呢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秋燥，建议多食用一些水果蔬菜什么的。说秋季多吃梨、百合、柑橘、莲藕这方面的食物，白色的。说秋天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多吃梨、蜂蜜、百合、菊花、红薯、核桃、大枣还有葡萄。说多吃银耳、山药、白萝卜、苹果，还有大枣，润燥通便的食物。柴火妞他说白萝卜不错，还可以喝点这个温的梨汤。我今天截至目前我吃了梨，吃了葡萄，我还买了罗汉果泡了水。
0: 罗汉果
1: 好甜呀。
0: 对，罗汉果确实它里头含有这个甜苷，这种东西比咱们正常的蔗糖甜300倍，所以它一般来说它当这个食品添加剂使用，而且呢就是说它特别的甜，另外呢它还没不含那个脂肪，不含糖，另外就是说对于这个低那个降血脂另外呢就是说它这个润燥啊。

0: 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
1: 还有悄然变化的模样。
0: 胡同里的声音是时光的切片。
2: 这炒肝是刚出锅的，吃热乎吃。
0: 回想遇见新的生命，这是古都的生生不息。
3: 北京传统皮艺锣鼓样带响
0: 了。我叫秦思源，我十三年一直在关注北京的声音。收集北京的声音之后，我才真正听懂了这座城市。
1: 回想千年城脉，聆听此刻心声。
4: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5: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7: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8: 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

0: 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3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2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 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0: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8: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11: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

0: 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1: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2: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4: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6: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7: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8: 我们有一日的3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的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7: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9: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10: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9: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11: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2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12: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

0: 昨天发布，七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2: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7.2%、6.5%。
1: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3.5%，环比下降0.7%。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3: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4: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5: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6: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5: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

0: 了超两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2: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3: 眼下多地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汇聚新场景、新业态，让原本功能单一的区域焕发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1000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
7: 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强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服务业相关经营主体亮点突出，制造业企业转型加快。
8: 国防部征兵办公室近日印发《征兵工作人员职业道德准则》，聚焦工作人员履职用权关键环节，立起道德高线，弘扬职业精神。准则内容共5个部分，向社会公开，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3: 我国渤海首个1000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昨天全面投产，日产油气当量超5200吨。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

0: 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今年的主场活动将在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
1: 过去一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公众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过90%。今年的全国生态日将有哪些最新动态？我和我的同事将第一时间为您报道。
0: 视线转向国际，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持续进行磋商谈判。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强调，目前伊朗与美国之间没有进行任何谈判，但双方正通过中间方传递信息。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美国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分别将于本周三和本周四公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3: 有分析称，相关数据将影响美联储对美国通胀走势的判断，继而影响其货币政策到底是降息推就业还是加息抗通胀。在相关数据出炉之后，市场将做出反应。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6: 一段青铜钟声吟唱着曾经的辉煌，一座汉代遗存凝结着历史的记忆，一卷明代画卷描绘着灿烂的文化。跟随文物的痕迹，我们走进历史深处，用心保护，让文物在当下容颜不改；心存敬畏，让历史在传承中重新鲜活。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唐欢。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京开幕。
0: 引力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时强调，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拔河项目将首登赛场，机器人不拼蛮力，拼算力。
0: 百花归来，新人辈出，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在京举行，
1: 首次落地中国，索道滑水世锦赛在顺义启幕。
0: 台风白海豚浙江登陆，明夜起北京将迎一轮

0: 性成果。国际基础科学大会深度契合北京建设世界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核心战略布局，是聚拢全球顶尖智力资源、孕育源头性、颠覆性原创科研成果的核心学术枢纽。为发掘扶持基础科学领域中青年创新力量，大会还设立基础科学大会创新学者，鼓励其提出具有原创性、前瞻性和突破潜力的研究方向，助力基础科学领域从零到一的创新突破。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根据气象预报，8月11号到周末，受台风白海豚残涡影响，本市将可能出现多次较强降雨天气。市委书记尹力昨天调度部署防汛防台风工作，他强调，当前本市仍处于主汛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认识严峻复杂的防汛形势，进一步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最不利情况，做足最充分准备，筑牢防汛防台风安全屏障，确保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委副书记、市长殷勇一同调度。尹力指出，今年我市降雨来得早，极端天气较往年明显偏多。六月入汛以来，已发生雷雨天气45次，明显多于去年同期。此次台风白海豚携带水气足，影响范围广，路径走势复杂，是我市防汛工作面临的又一次大考。要以强烈责任感，打好今年防汛下半场攻坚战。实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加强与周边区域信息共享，风险共判。

0: 防汛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要细之又细，强化各项防汛备汛措施，紧盯养老机构、学校、医院等重点场所，针对性完善避险举措，对老弱病残幼孕等重点群体全力守护平安。要加强统筹协调和宣传引导，严格执行24小时值守和领导代班制度，统筹好各方面力量，形成防汛工作合力。殷勇指出，要按照国家防总要求，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严密防范局地突发险情，坚决守住安全渡汛防线，强化联合会商，及时分时段分区域发布预警，启动防汛响应，深入开展不同降雨量级情景推演，强化城市运行保障，严防强降雨给城市运行带来的各类风险，强化市区联动、上下游协同，确保指令传递顺畅，应急响应迅速。机器人发展看北京。
1: 据北京日报报道，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开幕，本届赛事新增的拔河项目成为一大看点。与人类比拼体力不同，机器人拔河考验的是运动控制、力觉感知与自主 AI 决策等核心技术。赛事采用2-2模式，两队机器人将在宽 1.2 米、长12米的赛道展开比拼，并按机器人重量划分为40公斤以下轻量级和40-80公斤重量级两个组别。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拔河赛项技术代表冯宝运介绍，人形机器人足底接触面积很小，受到拉力后机身容易重心偏移向前倾倒。比赛中，机器人需要依靠灵巧手直接握持绳索，通过拉力传感器实时捕捉对手发力变化，毫秒间完成重心下沉、后撤步伐、机身下压等调整。赛事的核心看点是机器人通过力觉预判与实时运动规划完成前置防守，这不仅是力量较量，更是人形机器人感知、决策、执行一体化智能技术的重要突破。
0: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提名者表彰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这是百花奖时隔64年回归北京后的首场提名者表彰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2: 青年戏曲演员李云霄此次凭借电影《镖人：风起大漠》成功入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配角。从越剧舞台首次跨界大银幕，他坦言自己与角色燕子娘相互成就。
3: 我是一名越剧演员，但今天我可以说我是一名电影演员。我从来没有刻意的去把这两个身份分开过，通过演了燕子娘，我也发现燕子娘身上也有了一点点我的影子，所以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2: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风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两岁开始拍广告，12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16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4: 这次提名希望是答题过后的答卷，也希望是未来兑现于大家更多作品前的一次小预习。
2: 去年暑期档热门影片《南京照相馆》在本届百花奖评选中获得9项提名，演员王珍儿凭借照相馆老板娘赵怡芳一角入围最佳女配角。她坦言历史题材让她对当下生活有了更深的思考。
5: 看完南京照相馆，赵怡芳这个角色在我身上发酵挺久的，

0: 从戏曲舞台到偶像出身，从历史纵深到当下现实，三位提名者以各自的答卷诠释着新时代电影人的多元面貌。百花奖时隔64年重回北京，既是对历史的致敬，更是向未来的启程。
1: 8月8号，2026年索道划水世界锦标赛开幕式在北京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举行，这也是这项赛事首次落地中国。未来一周，来自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

0: 本次世锦赛的中国选手罗辉已经在这片水域滑了11年，这是他第一次在家门口迎战世界顶尖高手。
1: 外国的很多高水平的选手做的一些超难的动作呀，之前只能在视频上看，现在在现场看会更加的震撼。因为这回的比赛呢，这个索道又购买了很多新的道具，难度会更加的高，更适合国际性赛事。
0: 本次中国队共9人参赛，全部从国内比赛中选拔产生。尽管目前中国索道滑水整体水平与世界强队仍有差距，但罗辉说站上赛场本身就是突破。
1: 正常发挥吧，然后状态好的话争取能超水平发挥，一轮一轮往后走。
0: 泰国队运动员 PP 第一次来到北京参赛，他对顺应的印象

0: 大市民。
1: 8月7号到9号，第七届88北京体育消费季在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举办。适逢8月8号全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与第17届北京奥运城市体育文化节也在同日启幕。这场为期三天的活动成为今年北京首场大型体育促消费活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的报道。
2: 8月8日晚，奥林匹克中心区华灯初上，2026大都朝饮节现场，盛满商场桌，座无虚席，市民举杯畅饮。刚刚带完女儿参加完水立方杯歌手大赛的傅先生也走了进来，品尝了一杯免费的鲜打啤酒。
3: 陪孩子参加活动，在水立方，这还有免费的啤酒，小孩还能溜达溜达。
2: 在朝饮节向北不到200米，消费季主会场汇聚了近60家品牌和13项顶级赛事 IP。 2026北京亦庄 GT 世界挑战赛的赛车快闪店吸引了众多市民打卡，一旁的官方限定周边售卖区人气十足，全国线下首发的赛事纪念帽衫，精致的赛道徽章整齐陈列，不少车迷仔细挑选着心仪的文创产品，打算把这份赛车记忆带回家。工作人员介绍，
4: 参与到活动打卡呢，也会有比如说车载相片啊，还有一些文创的贴纸，这卖的还挺好的。
2: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中心宣传推广部部长刘越向记者介绍，今年的体育消费季首次打造了奥运城市夏日广场，已经成为了今年八月最具烟火气与运动活力的城市公共空间。
5: 在这个夏日广场里面，最突出的就是奥城风物市集，市集一共汇集了19个奥运举办国、44个举办城市的特色业态，第一次在北京展出了米兰冬奥会的火炬，并设置了意大利专场。
2: 记者在奥运城市夏日广场观察到，消费者的组合消费特征极其明显，绝大多数市民并非专程来消费，而是以逛展观赛、体验互动、消费休闲为链条，在同一个空间内完成多笔消费。一位刚刚和朋友参加完田径街头巡回赛的赵女士告诉记者，
6: 像我们的话比较喜欢这些小吃、烧烤类的，都很喜欢，一会儿再整个串配啤酒很搭。
2: 沿着中轴线向南走进冰立方， Magic on Ice 冰演正在上演，市民王女士带着一家五口专程来看冰演，他告诉记者，门票是提前抢的，580元一张，全家的票钱加起来花了近3000块。
7: 买的票的时候看到有俄罗斯的那个科勒索娃，还有庞青铜剑，感到非常的开心，能买到这张票。每年都关注这八月八号，尤其是北京人，氛围那么好，关心体育的人越来越多。
2: 演出前，文创售卖区聚集了大量的观众，徽章、明信片等冰演周边产品的柜台排起了长队。工作人员介绍，
8: 今天现场非常火爆，票也是抢空了，大家可能就是为了一些运动员来的，然后他们觉得特别超值，然后也做得很好看。
2: 从朝饮节到赛车快闪店，再到冰立方冰演，这个周末的奥林匹克中心区体育已经成为了串联餐饮、零售、文化等多重消费的纽带。而这些消费场景高度集中在亚奥商圈之内，如何将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商圈的流量？亚奥商圈发展促进会副会长杨华森表示，
9: 亚奥商圈商业配套也在持续迭代升级，一系列的消费载体集中亮相，既是商圈业态更新的具体实践，也为北京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增砖添瓦。
2: 纵观整个北京体育消费季的周末，北京市民的体育消费呈现出一个清晰趋势，体育已不再是被动的观看行为，北京的体育消费正从一次性观赛走向持续性参与，从单点消费走向链条式拉动。
1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下午5:30左右，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以强台风级登陆浙江玉环沿海。目前白海豚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受其影响，明天夜间到本周六，京津冀地区将出现强降雨天气，北京地区将出现大暴雨，山区及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特大暴雨，过程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气象部门预计，降雨将在明天夜间开始加强，明天夜间到周三夜间，北京有暴雨，部分区域有大暴雨。未来台风造成的降雨仍有不确定性，气象部门将密切跟踪研判，请关注临近天气预报。总体来看，这次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将会造成城市积涝，对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有明显不利影响。山区和周边区域强降雨可能引发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灾害。在此也提醒广大市民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山区游玩。
1: 据北京日报报道，上周五傍晚，一场强降雨突袭北京，恰逢下班高峰，不少没带雨具的市民被浇了个措手不及。 让人暖心的是，北京地铁已提前为乘客备好免费雨衣，其中就有加厚可循。

0: 款利用的新款雨衣。不过记者走访发现，不少完好无损的新款雨衣在雨后被随手丢弃在垃圾桶或路边。部分公众表示并不清楚雨衣可以重复使用，误以为是一次性用品。对此，北京地铁服务热线客服人员表示，不同站点发放的雨衣材质不同，乘客拿到的雨衣是否可以循环利用，可以咨询发放雨衣的具体站点。新款雨衣采用100克加厚 EVA 环保材料，防水防渗，柔韧耐撕，折叠后小巧便携，可以循环多次使用。
1: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警方近日破获一起假冒知名企业进行虚假招工诈骗的案件，11名犯罪嫌疑人被依法批准逮捕。今年1月22号，朝阳公安分局朝外派出所接群众报警称，朝阳区某公司存在招工诈骗行为。民警调查发现，有三名男子受北京某公司委派，假冒知名企业进行虚假招工、面试、签署入职协议及培训。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该公司以多家知名企业名义实施虚假招工诈骗，通过以缴纳数万到十多万元的所谓的打点费为名，许诺可以通过特殊渠道解决正式职位，并向求职者发送带有企业落款的面试邀请邮件，在租用的大厦内开展虚假面试，签署假冒的培训协议、拟录协议、保密协议等材料，安排求职者到虚假的实习地点上班，防止骗局过早暴露。警方提示，求职者对高薪低门槛的承诺要保持警惕，入职前要求交纳各类费用的应坚决拒绝，对内部渠道不能轻信，如遭遇诈骗，第一时间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证据并报警。
2: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请听简讯。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预热活动“永定长安邑青年建筑师国际设计竞赛”昨天启动。本次赛事由市规则委与国际建筑师协会 UIA 联合主办，获 UIA 官方权威认证，面向全球青年建筑从业者开放免费报名。
1: 西城焕新地标金科商城日前推出暑期清凉夏日演艺季系列活动，涵盖文化演艺、互动美育、主题展演三大主线，打造贯穿全年的公益文化体验活动。
0: 2026年花海山谷旅游季日前在延庆区四海镇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上旬。当地依托优质生态、长城文化、红色资源与乡村特色，全新推出三条精品游览线路、四家特色文旅新店，打造集赏花观光、避暑康养、研学实践、休闲消费于一体的乡村文旅体验。
1: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八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宁一、副研究员张燕做客直播间，聚焦博物馆侨批文物与电影道具特展，透过老侨批、旧影像与复原场景，回望华侨下南洋的漂泊岁月，读懂一纸家书承载的山海情思与家国情怀。九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聚焦日常高频饮食健康话题，针对高温热饮、烧烤、泡面等明知不健康却备受喜爱的食物展开讨论，科普潜藏的健康危险，为听众分享科学饮食理念与健康替代吃法。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北京市通州区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齐思文做客节目，介绍副中心多条滨水骑行绿道特色，串联沿线文旅景观点位，推介夏日短途骑行游玩路线，科普暑期户外骑行安全注意事项。12点是老年之友，心理专家龙春玲、李永志两位做客演播室，依托权威老龄心理调研数据，深度剖析暑期隔代带娃产生心理内耗、疲惫焦虑的根源，从身体调节、心理重建等方面传授轻松科学的隔代教养方法。15点是读书俱乐部， 艺术研究员周荣做客节目，依托名家画集与艺术传记，系统解读八大山人、扬州画派、海派写意的艺术传承脉络，梳理传统写意绘画的艺术特色与市场演变历程。16:30的我爱问医生，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李俊做客，科普详解三伏天高发的热伤风病症特点，拆解体质与反复感冒的关联，纠正武汉喝姜汤等错误偏方，教大家对症调理，摆脱反复不适。17:45是教育面对面，北方昆曲剧院一级演员邵天帅是劳动人民文化宫宣传负责人做客节目，聚焦暑期戏曲美育研学，讲解戏曲文化如何赋能文史学习，塑造品格素养，助力青少年沉浸式传承中华传统文脉。22:00播出今夜思与时。

0: 运河，展现出新时代的风采。听运河北首故事，了解更多城市副中心进展，锁定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1: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

0: 二十余载，教育面对面，始终站在教育的最前沿，
1: 倾听每一个家庭的期盼，见证每一次成长的蜕变。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5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州区政府征集重要民生实事线索，园林绿化搭台激活副中心蓝绿消费新场景，潮白河畔20亩滨水沙滩免费迎客，熊山高铁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新政后首个周末北京楼市添暖意，本周北京将迎来多轮降雨天气，受台风白海豚影响，累计降雨量将达大暴雨。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播黄燕，首先来关注城市副中心的消息。
2: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1: 为确保2027年重要民生实事充分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提高区政府重要实事民生立项工作的透明度和群众参与度，今天起到8月23号，通州区政府向全区人民群众广泛征集重要民生实事项目线索，发布了公开信。公开信中表示，期待市民就通州区居住条件、交通出行、教育服务、医疗卫生、养老服务、便民服务、生活环境、文体娱乐、社会保障、公共安全等领域，当年实施且能当年完成，与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具有普惠性的项目提出宝贵意见建议，使实事项目更加凝聚民智，体现民意。通州区政府办公室将进行梳理归类汇总，对符合实事立项原则的意见建议予以采纳，市民可以在通州发布公众号下载意见表格。近日由通州区园林

地约 9.36 公顷，配套标准篮球场、匹克球场、腰旗橄榄球场等专业体育运动场，满足多元运动需求。停车也很方便，周边设置了2处生态停车场，提供共计210个停车位，配套标准化公共卫生间，全方位提升居民运动休闲体验。在街道统筹推进下，场地完成照明配套升级，球场夜间照明稳定运行。暑期的开放时间是早上7点到晚上10点。

夏夜和风，曲艺穿欢。刚刚过去的周六晚，欢乐假期大咖来袭，李菁领衔原创相声新作品大会于通州区文化馆温情开演。作为运河上的通州超级周末重点惠民项目，本场精品曲艺演出为城市副中心夏日文艺盛宴再添欢声笑语，数百市民走进剧场，近距离感受曲艺京味的独特魅力。眼下文化馆让生活更

0: 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助力建设雄安新区千年大计，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 讲述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故事，
2: 报道运河北省新时代发展历程。
1: 每天7:30、17:30、19:01，北京城市广播 FM102.5，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

近日，市教委公布北京市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实施细则，细则充分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细化了小学、初中、高中各学段的惩戒情形和方式，便于学校和教师根据学生的年龄、认知水平和行为性质，选择最适宜的教育干预方式，提升教育惩戒的时效性。记者采访发现，中小学校普遍反映细则的出台十分必要，教育惩戒不但操作性更强，也让老师更敢管学生了。本周将有多场降雨，北京地铁已提前为乘客准备好免费雨衣，其中有加厚可循环利用的新款雨衣。然而记者走访多个地铁站周边发现，不少乘客在雨停之后就随手丢弃完好无损的新款雨衣。北京地铁

0: 跟角色之间能够形成真正的这种联系的这种感受，是让我觉得做演员真的好幸福。
1: 青年演员文俊辉凭借电影《捕风追影》中胡枫一角入围最佳男配角，两岁开始拍广告，十二岁提名香港金像奖最佳新演员，十六岁从零开始成为偶像练习生，这份提名对他而言是回归，亦是坚守。
2: 其实我是觉得这一次的提名对我来说是拿到了答题的一次机会。

0: 翁翔街道沿海再次登陆。昨天，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二号在北纬84度附近的北冰洋中央区开始航次首次冰站调查作业。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800亿元。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北京城市副中心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本期节目编辑张伟，主播黄燕。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
1: 听众朋友早上好，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全天节目的部分精彩内容。8点播出《运河之上》，中国华侨历史博物馆馆长宁一、副研究员张燕做客直播间，聚焦博物馆侨批文物与电影道具特展，透过老侨批、旧影像与复原场景，回望华侨下南洋的漂泊岁月，读懂一纸家书承载的山海情思与家国情怀。9点半是京城帮帮团，聚焦日常高频饮食健康话题，针对高温热饮、烧烤、泡面等明知不健康却备受喜爱的食物展开讨论，科普潜藏的健康危险，为听众分享科学饮食理念与健康替代吃法。11点播出副中心会客厅，北京市通州区自行车运动协会会长齐思文做客节目，介绍副中心多条滨水骑行绿道特色，串联沿线文旅景观点位，推介夏日短途骑行游玩路线，科普暑期户外骑行。

0: 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